0: 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响。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的打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北湖的一个新楼盘，那这个新楼盘呢，它是国企平台开发，然后呢跟这个央企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这个楼盘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分享过两次。那这个楼盘呢叫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啊。这个项目有个最大的一个时间节点，最近哈，就是在9月12号正式出楼处啊，包括示范区还有样板间，然后进行一个开放。那意味着这个楼盘呢即将正式的进入到它的销售轨道当中。那很多朋友想在北湖置业的啊，想在高新北区置业的，想买改善房的朋友，我觉得首改也挺适合的，因为它最小面积95平也尚可。那我觉得可以过去看一看。我也是总结了哈，4种人啊必看，或者是说4种人注意看。那4种人呢，我觉得一是买品质较为强悍的，二是买配套更为全面的，三是买学区有点期盼的，四是对好房子有执念的。
1: 好押韵。
3: 对，就是这么设计的哈。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说品质比较得选个强悍一点呢，因为现在新贵下吧，好多楼盘也都比较卷。有一些楼盘吧确实只靠这个噱头然后进行营销，然后实景跟规划呢落差还是不小的。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标长春好房子的一个新规的这个标准体系打造，1.5的一个容积率，1.5的容积率还是蛮舒服的。它是小高层搭配洋房，也是北湖板块吧，为数不多的这种低密改善大盘。为啥叫改善大盘呢？因为它的房子不少啊，超过了1000套啊，超过了1000套。那全系层高呢3米以上啊，这个就很符合新规了。户型区间呢是95-170平方米啊，覆盖刚需、刚改一直到中改的这种全需求。得房率呢也是比较亮眼的啊，包括就是它这个电梯前室也有不错的这种表现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公摊呢基本上没有啊，属于负公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国企开发，然后央企施工加持，那么从园区到这个园林吧，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没有过度的这种包装啊，把品质落到实处。我还是觉得这个楼盘可以期待的，因为它也是咱们2026年首批好房的示范项目当中的一个啊，就是官方评选出来的。我觉得我对它还是蛮有信心的。二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适合买配套更为全面一点的。现在的人哈都是既要又要想要，什么都得要，
1: 是
3: 吧？
1: 就
3: 是
1: 我不能等待，我要必须都配齐了。
3: 是是是，
1: 不能说是等个3-5-7年、5-7-8年啊，那等不了。必须说我住的房子里要交通有交通，要商业有商业，是不是？要教育有教育，要医疗有医疗。
3: 这个买房子有的时候跟这个相对象挺像的。我看那个最近沉迷于这种相亲节目，我就觉得挺搞笑的。我当时
1: 叔叔阿姨级别的相亲，
3: 对对对，挺搞笑。既要长相还得

0: 突出，然后呢，儿女呢还不能有太大的负担，然后呢，
1: 月月还有
0: 每个月的退休金，然后还得还多一点，你多一点这不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你还得给我点，然后房子呢，有的更有甚者说你的房子呀，老头儿，这老大哥呀，能不能落到我的名下？
1: 彩礼钱还不能少
0: 啊！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就当个娱乐，这个心态去看，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挺有收获的，挺解压的。其实买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商业方面配套的有，对吧？你看他这块呢，五月广场有，然后医疗这一块呢，他有这个吉大三院、北湖分院啊，就是中日联医院啊，离得也是蛮近的啊，很近啊。那我觉得。就是就医也解决了，休闲散步，那么我觉得在北湖公园啊，包括北湖那个奥林匹克中心啊，哈，都可以满足，而且不是说像想象中的那么人满为患。啊，我每次去南湖晚上去跑步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去打球的时候，我家住在红旗街这附近哈，给我很深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尽量不要开车去，否则的话你开车的话得转悠几圈啊，就是停车还是蛮紧张的哈，因为毕竟是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段，那北湖这边呢可能就好一点，它所在这个位置呢是四环边上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休闲啊、遛弯啊什么的、散步什么。就是没有像想象中那么拥挤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包括吧，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讲到说，一个片区、一个板块，能不能取得一个长足的这种进步和发展，要看有没有产业进驻。那我觉得这个板块也是符合的，包括长光卫星啊，包括智能光谷等高新产业也是集群哈，在这边环绕。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它还是挺有生命力的啊，挺有生命力的。反正我去过几次，然后我也在那边吃饭，我也看到了一些就是明显就是很牛的那种企业的员工哈，就是他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聊天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啊，咱们可能是就是什么都聊哈，他们聊的都很专业啊，都很专业。有的呢就是我听说哈，就是他们那个就是每个车子不都会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嘛，就是万一就是我停车不方便进行了，就是把别的车阻碍了什么的，
1: 需要挪车的时候，
0: 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都不写啊，就是有的时候是通过什么几平方啊，什么什么，通过二次函数，然后才能算出来，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哈，所以说呢，就人群素质吧还是可以的，三是买学区有点期盼的，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它本身吧有保底的哈，就是附近有这种现成的学校啊，就是北湖实验学校，北湖实验学校口碑也是还可以，然后周边呢也有其他的一些优质，就是很优质的哈，就是中小学环绕，反正我觉得这个板块呢，就是北湖作为一个新兴的区域吧，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国家这个。国家级别的新区是吧？属于高新北区，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有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教育配套这块肯定不是它的短板。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未来也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据说某重磅学校可能很有知名度的学校也是在谈判当中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当然了，我们在这里面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学区以当年划片为准，买房呢不能只赌学区红利，对吧？然后住址就是你这个自住这个舒适度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对，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房子哈，一定要回归它住的本身，
0: 对，
1: 尽量就是它的附加价值你可以考虑，但是你要首要的重点放在它住的本身，你住起来舒服得劲儿，对你的生活呀工作更便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0: 对，其实呢之前咱们长春本土的有一家地产，说出名字也无妨哈，就是力旺地产。其实它本身的话做产品，包括它的物业表现是非常抢眼的，非常惊艳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小有遗憾的是什么呢，在市面上有好多已经入住的，就是已经入住的力旺业主，或者说即将买房子的这部分业主吧，就是对力旺的印象呢，更多停留在，他的学校啊，就觉得他的学校很牛啊，力旺中学每年的表现哈，就是往这个高中这个领域输出的人数啊，包括就是他这个头部的啊这些人群，就是还是每年。

0: 都很聚焦的哈，就是表现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我觉得房子嘛，它本身应该是回归到，就像欢轩老师所讲，回归到居住的这种本质。房住不炒，或者是说房子和教育本身就是两个体系。将两者混淆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地产也不太公平，也不太公平。那也会导致就是有一部分地产可能会接下来钻空子啊，就是我的品质可以一般啊，房子选材用料一般，园区景观都一般，但是呢我学校好。那你说这样的话，是学校确实不错，但是住起来呢不是特别的舒服，住进来全搬走了，
1: 对，就是留不住人，
0: 留不住人，
1: 你这个品牌你这个口碑就是没有立起来，
0: 对啊，那
1: 大家不认可你了，
0: 那你接下来你出去不干了是吧，你再干的话，那你说你要再谈什么你的这个房子这个品质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他们就谈不上来，
1: 对，没有可信度，
0: 就没有可信度了。对，买房子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开发一两个楼盘，都还好，没有问题。但是你第三个楼盘的时候，第四个楼盘的时候出现大问题的时候，那你接下来就不太好弄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尽量还是要有始有终吧。
1: 对，从房子自身的这个品质来出发哈。
0: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对好房子有执念的。其实呢，有些购房者吧，就是买房不单单是解决居住啊，他追求的呢是长期居住品质啊，看重社区氛围啊，包括这个居住圈层啊，就是挺排斥这种嘈杂的这种高密度社区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就觉得住大高层，一是挡光，第二个是压抑，心情不畅快。我觉得这个别影响心情啊，这个心情很重要，是吧？
1: 对，本来我们的家是说什么，是一个让你放松的，
0: 是
1: 让你充电的，或者让你觉得很温馨的地方。然后住起来，你会觉得也哪儿哪儿不舒服、不得劲儿，这个家可能你都不愿意去回了。
0: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不知道我家那个孩子他妈是怎么了，就是我一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说赶紧的，
1: 烦
0: 你干家务活的。我说家不就是放松的地方吗？你怎么不让我放松？
1: 就在外面工作干活，回家怎么还干活呢？
0: 是，然后我说尽量就是我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啊，家务这一块我肯定就是我也
1: 做到位是吧？
0: 对，尽量啊，就是满足你的要求，他要求是比较高的哈。然后呢，玉冠文华这个项目呢，它打造的是东方语境下的森系成长型社区。东方语境哈，我昨天也讲了，就是它首先可能是个中式的风格，森系的话它肯定会注重绿化
1: 植被什么
0: 植被的是吧。那这样的楼盘呢，就是它往往就是还是讲究这种归家理序的啊，几轴几景几园呢，几进几出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会融入到园区当中啊，这些元素不可或缺。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人车分流哈，规划了约1700平方米的业主会所啊，业主会所呢1700平方米，我觉得也是个刚刚好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段，太大也说实话也浪费啊。还有4.半学堂，包括这个还有下沉式庭院啊，这个还是挺打人的啊。现在长春呢，就是好多楼盘就是亮相的时候，尤其是示范区亮相的时候，把地下就是庭院这一块作为一个加分项啊，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哈，因为地下庭院确实给人一种高级感啊，一种美感，因为之前没人，很少有人做过，但是呢，从中海春和九章之后，好像就是成了是这个一个趋势了，
1: 又有点像标配了
0: 啊，像配
1: 就像这个会所似的，
0: 是是，
1: 我感觉现在最近我们介绍的一些新的项目，这个会所好像是
0: 标配了
1: 的，
0: 即使
1: 大小不同，
0: 对对对，它可能小一点的它就不叫会所，叫业主生活馆啊，是吧？或者是说叫其他的生活馆，我觉得都挺好的。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所的话，起码它具备了，比如说运动的空间，孩子阅读的空间，孩子玩耍的空间，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冬天，这尤其东北哈，到寒冬腊月了，你说你室外让孩子运动，大人去出去跑跑步什么的，确实挺遭罪的。尤其是女同志是吧？
1: 有些对一些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太冷了，她不太能适应这种寒冷，但是那个小朋友又需要接触大自然啊，这个时候其实有一小块可以露天玩玩雪，然后又不是太冷的地方也挺好的，
0: 也挺好的。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气候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真是 避免不了
1: 啊快了，快下雪了
0: 那好像快就要去南非了对好房子有执念呢，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需要再次说明的，就是它是好房子首批试点项目啊，是这是2026年的好房子试点项目，官方加持的，品质还是可期的。所以说呢，北湖经历这么多年的建设吧，然后包括它的界面也在持续更新，产业和人口呢也是不断汇聚，那置业逻辑呢确确实实也发生了改变。以前的话的确有那么几年有些人在那炒房啊，在那投资啊，然后在那博升值是吧，然后赌。

0: 这个楼盘，在9月12号这一天吧，我建议大家过去看一看。9月12号呢，好像应该是某个周末啊，然后大家可以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哈，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项目感兴趣，有想问的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的，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我也挺关注学区的，但是我不想在北面买房，我想关注一下南边。的确啊，就是，哎，就是昨天我也说到了，就是南北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问题。但确确实实，有的购房者确实就是就喜欢南边哈。南边的话，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伟丰东林府。伟丰东林府，伟丰东林府呢，因为它在惠州学校旁，而且呢还有啊轨道交通啊，轨道交通4号线现在也是非常的给力，是吧？面积段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好像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小高层产品为主吧，还有一些洋房可能大面积多一点，洋房是156平起步的，然后小高层的话是80多的。我不知道你的预算包括这个家庭人口结构是怎样的哈。那如果是刚起步的话，建议你买80多平的，但是配套就是它这个配比不是特别多。然后你要是预算比较充足一点的话呢，可以买一点大面积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当然了，就是你要是说不差钱啊，就是说呢三代同堂啊，然后想买个居住舒适一点的，就一步到底吧，一步到位，那就买170平方米的吧。因为那个户型的话我看了一下，客厅那个开间就达到了6.4米啊，6.4米，就是采光啊、视野啊也非常的舒服啊，就是没有什么短板。反正伟丰的产品的话，我就看看地段吧。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有一小波人会认为那块离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市中心啊，好像稍微远了一丢丢哈，因为它的前面、它的左边好像还有一些这个苞米地是吧？还有玉米地，有的人觉得啊，好像这生活气息有点浓厚是吧？
1: 视野比较开阔，
0: 但是产品没啥说，而且呢，就是它现在的配套啊，已经都给你配齐了啊，就是给人感觉啊，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或者说你习惯市中心的这部分人，会有这样的一点点小感觉。
1: 对，经常我们经常提到伟丰的项目，就会说，如果它是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的这个活动区间，就工作生活区间的话，那首选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伟丰的产品，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吧，伟丰其实真的就是已经是标杆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业内的人士，省内的业内人士对它有口皆碑哈，包括省外的，是全国的很多优秀的房企，其实。

0: 也在向伟峰学习啊，学习伟峰好榜样，而且他的房子就是在这个精工品质这一段真的是舍得投入啊，舍得投入就是很舒服啊，包括您的左邻右舍啊，就未来的左邻右舍，我觉得也都是跟你是同频次的啊，不会差太多哈啊，这是我能想到的。当然我觉得要是一定要是往南边选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楼盘，或者是不是两个楼盘啊，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南临河街的桥头堡的这样一个位置的宝玉月兰湾啊，跟这个豪邦锦上天华两个项目都可以看。这哥俩呢是斜对面的关系，然后第一个轨道交通四号线，
1: 嗯，
0: 没有问题。第二个学校南挂三实验，表现尚可啊，表现虽然说跟头部学校啊，跟这个什么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南湖实验啊，跟这个力旺的学校啊，然后跟这个东市明珠的学校啊，跟他们比可能会略有一点点差距，够用，对，够用，就是起码还可以。那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两个项目。那这两个项目呢，豪宝锦上天华是最近也是刚刚亮相哈，830这一天，他们也是示范区亮相啊，四个样板间可以过去看一看，118的、121的、140、143的。宝玉月兰湾同样啊，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呢流速特别特别的快啊，操盘手、操盘团队很有水平也是哈，每天平均能卖个三套左右吧。那我看他们置业顾问这群里面都炸锅了啊，谁谁谁又卖出一套，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1: 这个我觉得一是我们项目本身。它非常的这个庞大哈，就是实力也好啊，口碑也好，都非常不错。再一个，我们这个销售人员还也是挺厉害，
0: 挺厉害的。就销售人员，我遇到最厉害的销售人员，就是卖着卖着自己也卖了。真的，就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也经常接触到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销冠哈，这些销冠呢，确确实实很厉害，但还是女销冠居多啊。女本身就是
1: 女性，她有一种亲和力。
0: 亲和力，反正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让你他说完话你相信的这种感觉，
1: 对，让人放松警惕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当然了，就是本身的话就是销售端哈，尤其是房子汽车这一段，置业顾问也好，或者说就是汽车销售置业顾问也好，男女比例本身的话就是女多男少
1: 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起码我觉得在房产销售这个领域，女性占80%啊，75%-80%左右吧，男性也就占20%啊。好多楼盘，比如说十个销售人员，好像最多最多也就两个男生吧，啊，差不多都是女性居多。而且呢，就是女性哈，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她的目标更专一，就是我真是那几个小怪，她说我必须得把谁谁给干倒，就是她的竞争对手也是女生哈，就是我必须得把她，就是把她给那个比过去哈，
1: 非常有争强好胜的心。
0: 对对对，是吧？然后甚至她还跟我讲，因为她跟我也很熟嘛，就是具体谁我就不说了。她说我每次看她卖出一套房子，我接下来就有动力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超过她。我觉得在这一点哈，就是确确实实有一些女性啊，做的还是真的还是很厉害的啊，很有规划性的，很有前瞻性的。那的确啊，宝玉月兰湾据我了解，好像女职业顾问也是多一点，包括他们的销售经理、他们的销售总监吧啊，也都是这个女性哈。反正这个楼盘我觉得卖点呢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就是便宜啊，不是特别贵。第二个超级得房率特别高。第三个啊，就是它的也有业主生活馆，配的比较齐全，还有就是景观做的也不错啊，这是它的几个卖点。那豪邦锦上天华的卖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整体的规划啊还是比较在是新规嘛，是吧，得房率也不差啊。第二个呢，就是豪邦这几年沉淀出来的这种品牌还是非常植入人心的。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除了豪邦品牌之外，它合作的这种品牌，什么芬兰电梯啊，是吧，同力电梯，然后包括这个梵蒂斯窗户啊，梵蒂斯门啊，然后包括东南麦斯特的这种这个断桥铝窗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硬件都显示出他还是舍得投入的啊，包括园区景观我们也看到了做得非常不错哈啊，包括业主生活馆虽然说只有1000平方米左右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做得也是非常的不赖哈啊。还有呢，就是他这个售楼处这个门面哈，就是也是非常注重一些奢侈啊一些。

0: 这个墨绿色的一些这些设施造价都不便宜、啊
1: 就是、项目本身还是经得起推
0: 敲，经得起推敲的。所以说这两个项目一起去过去看一看，我觉得你在咱们买房就应该有答案了。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帮您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哈，是中华慈善日。那提起慈善呢，很多人会想到盛大的捐赠啊，遥远的帮扶啊。其实善呢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比如说一句体谅啊，一份包容啊，一次力所能及的伸手啊。我们心存一份善念呢，其实就是慈善最本真的样子。那善呢，它是爱的起点，爱呢也是善最好的延伸。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安排了一份特别的歌单哈。前半个小时呢，和大家来分享歌名当中含有善字的歌，让我们感受一份向善的初心。那在后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把歌名切换到含有带爱字这样的一些旋律哈，然后让爱在歌声当中呢慢慢的去流淌。那在我们今天这样初秋的早晨呢，也愿善念生根，爱意常在。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首先让我们有请黄雅莉，善良。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还有人听广播吗？就像当年有人听评书似的，那有人听评书吗？没了吧，现在讲评书的都没有了。你看咱们两尊大神啊，那个当年的单田芳和田连元啊，是吧，这个两尊大神，你现在没人听评书了，像广播我们可咋整啊，不好活呀。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听听我们节目吧。哎，不愿意听广播，不愿意听广播的，打开您的抖音，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的四个字，有什么这个是吧，有什么问题就问我们吧，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通过抖音和快爪问我们。哎，你说咋整吧。

0: 说汽车现在汽车行业也不景，咋整吧？哎呀，投死了！汽车行业也不争，也不争气。嗯，你就说现在卖车的啊，当年从高峰时期产销量将近3000万辆，现在秃噜到2000来万辆，少了好几百万辆啊。我们维那个汽车，这是卖车的啊，我们售后的、维修的啊，我们干这行的。当年说一年啊，一年单店能营业额能达到1000万。8-9百万，1000万，现在6-7百万，5-6百万，下降了一半，相当于原来的50%或者60%。不干哈呀？你们都不花钱了，还是说咋地呀？然后呢，有人说电车也是这样啊，不也这样吗？哎，前天我开200公里去看了一宿流星雨，跟谁看的？跟谁看的？许啥愿了？又咋的了？这个做流星雨，那个做流星雨的，这是因为咱们在地球上。其实要是不在地球上，你比如说你在月亮上，没有大气层，那看得老清楚了。这几天看闲着没事看新闻，小米公布了升降车标专利。不是大哥，劳斯莱斯以前不就升降车标吗？劳斯莱斯那个欢庆女神 celebrate 那个 celebration 那个女神，哒升起来，落下去，不这个很稀奇吗？升降车标。就升劳斯莱斯早就有了，大哥，不，他反正他也不一样啊。这个他不同于劳斯莱斯经典的单一升降立标结构，采用双标时轮换升降方案。这个就装了两个标，劳斯莱斯是一个标啊，劳斯莱斯是一个那个欢庆女神标，然后嘚收回去，升起来。这个。小米是两个标，这两个标轮换，一个是镀金的，啊、哦，一个是那个、常规材质的，什么镀钛、镀金的啊。可是那玩意儿也不贵呀、啊，兄弟，就你才几克哎，0.几克。就我记得当年有哥们儿就是搞黄金行业的，把那个。不行说打俩大喷嚏，劳斯莱斯不行说打俩大喷嚏，不，他正常劳斯莱斯是一个标，就那意思，日日升起来，日日降下，黄金女神。然后那个小米最近那个隐藏车标专利是啥？不输劳斯莱斯啊，它是两个标轮换的，就转圈，这个转上来，这个转下去，这个转上去，这个啥意思呢？一个是镀金的贵的，一个是普通的啊，就是怕人偷的话就弄那个普通的，然后不怕偷的话就换成那个镀金的。不是大哥，你那镀金才0.几克还几克？我记得当时那个金车标出来的时候，有人专门量过那个标有几克黄金，完了说价值好几十，一个标价值好几十哈、啊。哎呀，那个6-27一看你们这什么用户一串数字的，一看你们就不总看我们节目，还我搭档呢，我搭档不得10点半以后来吗？人家还得干忙别的事儿呢，台里这么多事儿不干了。哪个车企恢复翻灯就帅了？不可能。根据现在的行人，以前是没有行人碰撞那个要求的，现在这个汽车行业的安全标准里有行人碰撞要求。你叭家立起个大灯，滋不溜丢的是吧？带个尖锐的角的，本来撞上之后腿折了，好嘛？你这撞上之后下半截给切没了，所以说不可能啊。根据那个什么安全，不可能。根据现在那个，另外翻灯有啥用啊？关键现在回头一想，就整那个，哎，正儿八经的技术搞不了，净整那些没用的啊！现在好多车企都是正儿八经的不整，就会玩营销，整那些什么这个花里胡哨没用的。哎呀，不是，就是不管那个隧道360度旋转那个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哦，代表它好厉害，开得快，只要开得快啊，只要我跑得够快，悲伤就追不上我。只要我跑得够快，我就能360度转。理论上讲是能的，但是呢，欺负大多数人都是九漏鱼啊，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这个东西就咋说呢？你隧道360，首先这个事儿在几十年前呢，那个奔驰干过啊，是舒马赫开的车，是当年的车王舒马赫开的车，哎，他是奔驰干过。你看没事儿，你们就致敬保时捷，致敬那个路虎是吧？致敬劳斯莱斯，现在开始学人家奔驰了。哎呀，没意思，你自己玩点更那啥的，比如说有那个飞坡的，你看当年记不记得飞越黄河，柯受良哇飞越黄河，你们也飞呀，是吧？这玩意儿假不了，你不能中间绑个绳吧，不能修个桥吧？你飞呀，你这不好啊，是吧？你整就完了。 人家那你说人家玩隧道，你也玩隧道，咱换个别的，是不是？就像那个王小强一看，比如咱王小强溜达去啊，上那个长影世纪城一看，呵，这有跳楼机，哎呀妈，跳一回挺贵的呢，干脆我跳楼吧，这省钱。你不然你跟他学这个，挺好啊，挺好。哎呀，挺好啊。你看那个旋转那个广告了吗？那个就别提了啊，这个就别提了啊。当年高考，我爸没让我去吉大学车辆工程，真救了我。不，兄弟，你说错了。如果当年你真的学了车辆工程，你现在可能已经混成车企的高层了，年薪可能就几百万了。真的，你没听你爹的，是错误的。谁告诉你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不景气，不代表汽车高级的技术人员挣的少啊。现在不管是油车的还是电车的，比如说啊，你现在搞电子电器的。现在电车基本都这玩意儿，你到各个研发企业，你到车企不一定赚钱，但你去宁王啊，你去宁德时代，你去联华 Lotus 联 Lotus Engineer， Engineer 是工程师，你去联华那个是不是？人联华都给小米那什么了，造车了，你这个不好说啊，你还是去的是对啊，吉大车辆相当牛的，你当年要是去那儿，兄弟，现在你比我估计你能比现在强，哈哈哈，不好意思扎心了啊，你。这个车标的事不说了啊，汽车工人更好，汽车不可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研发人员挣的一点都不少，谁告诉你挣的少啊？球侠说，我弟弟毕业去了江淮，现在跳到吉利，年薪百万，真的。高级车辆研发人员各个车企都是缺的，不只是各个车企，你知不知道当年吉大学这个汽车工程的，学车辆工程的，现在很多都进了大陆啊 ，Continental 大陆汽车电子啊，进了博士，进了好多。我知道有进个海塔奇进日立的，我还纳闷儿，我说怎么进日立了？人家专门研究汽车制冷系统的，就。你真的是就是金领了，所以说，哈哈，兄弟，顶着小金圈的D90比你玩摄影强，哈哈哈哈。哎，真的，如果您的孩子能就是面临选择的时候，文科还是理科的话，能学理科别学文科啊，尽量学文科，不是尽量学理科，别学文科啊，将来发展前途它不一样啊。哎，马上回来。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了，干活了。哎，希望国内的各家车企扎扎实实发展基础的技术，把你的底盘调好，把你的质量抓上去啊，别成天整那些没有用的。就开，哎，就没少开这些车啊，跑直线大家都没问题，你拐个弯试试，你真的你拐个弯试试。一是呢，底盘调教啊，自己搞不定，是委托莲花给研发，莲花是分两部分，劳托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莲花汽车的，生产汽车的，它做黄了，早就黄了。作为几十年前英国的汽车品牌，它早就已经啥也不是了。当年啊，当年还是挺厉害的，劳托斯曾经在老的 F1 上的所向披靡，六轱辘的赛车他都干出来过。当年的莲花汽车是英国的，后来他曾经沦落到被马来西亚宝腾给收购了，后来又被国内的某车企给收购了。他跟当年英国的莲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当然标人家还是那个标，就跟 MG 似的 ，MG 啊什么的，那就跟那个 BBBA 那个宝沃似的，宝沃是德国品牌不？纯德国品牌呀。二战期间宝沃是干啥的你知道吗？不是闹笑话的，宝沃还是很厉害的啊，但他黄了几十年了，挖坟，当然又买，这回又买起来了。你不能把以前的那些挖出来就说自己咋地啊。你比如说莲花汽车和莲花车辆工程是两回事儿，莲花工程是专门给我是厨师，你们 想吃什么菜我给你做，然后你拿这个菜哦，比如说厨师做的菜你知道是哪个饭店的，是找这饭店老板说话去，这菜不好吃啊，这个价格收贵了，你饭店不

找饭店老板说话去，你找厨师做菜人说不上，对吧？所以说莲花的车辆工程就是专门给全球各地的车企去研发你们不擅长的东西。莲花说我做底盘最厉害，你们搞不明白来找我，花钱我给你研发完了这个东西就给你了啊。那我给谁干过活？不丢人。小米找莲花去做那个特供车在牛北跑成绩，一点都不丢人。好多车企也都找莲花给调教，这没毛病啊。但是呢你不能吹牛，你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人家很多车企在跑出成绩之后也说了，我们很荣幸啊跟莲花合作，莲花经过莲花的调教，他就相当于打了个包票。就像现在某些手机厂商自己造那个摄像头啥的，都是比如说使用三星的这个这套东西。现在很多手机的那个屏幕啊还有摄像头都是三星或者索尼提供的啊，不是他自己造的。他并不是说他的嗷嗷落后啊，有的天天可能喊我们嗷嗷落后，结果你连个 5G 都没有，你不能说这摄像头也不是你的，摄像头很多都是三星的或者索尼的啊，屏幕也是的。哎，然后呢人家啊，就这不刚有一个某笔记本企业啊，刚说100% RGB 全色域的屏幕，结果人家一测只有50%-60%啊，反正好丢人的啊。就大概那个意思，就像三星提供，你看这么多国内这么多手机厂商天天发布新机，没事就对标苹果，我们比苹果咋地，我们比苹果咋地，他咋不对标三星呢？他不敢呢，他的那个内存芯片、他的屏幕、他的摄像头可能都是三星给他供货的，而且没得选。他要骂三星，三星一急眼不给他了，他傻眼了。所以说你看各家手机车企对标，可以去跟苹果对标，可以去埋汰苹果说我比苹果强，但是他没有一个埋汰三星的啊。当然国内在三星影响力也是够小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牌子了，但全球市场范围内那三星还是大哥呀。所以你看国内的手机厂商他就不跟三星对标呢。那么莲花工程就相当于手机界的三星，他给各家车企提供底盘研发的能力啊。你没有研发能力我有，你花钱我就给你研发，但是呢，那你不能把人嘴捂上啊！说的你不能告诉我啊，你不能告诉别人啊，说这个我的底盘是你给我造的，那显得我多丢人呢。人家莲花没有那个义务，所以说就这个啊，还有莲花未经的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你也不能说底盘都是电池，哪个电车底盘不都是电池吗？这个很正常啊，极其极其正常啊。我同学多年前吉大车辆工程研究生毕业，直接进奥迪老乡了。所以我说顶着金圈的 D90 兄弟，后悔去吧你呀、啊，你后悔去吧。当年要学那个，你进现在这些顶，现在汽车各个国内汽车行业都属于上升期，你进去你就妥了，这年薪百万不是梦啊，可别扯了啊。莲花，所以说小米找莲花研发底盘并不丢人。但是呢，大家基本上有默契的，是要提一嘴的，说这底盘呢不是我自己造的啊，这个技术的整合不是我自己造的，是我花钱委托莲花造的。大家一般都提一嘴。你看当年有很多车企上市的时候说了，我们他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这个底盘是莲花和那个调教的，就代表了一种认证啊，就像手机似的。你比如说，你看三星的手机拍照还可以啊，咱谦虚点说，三星的手机拍照还可以，但有一些手机厂商会在这个手机蔡司莱卡、啊、记不记得我们跟莱卡和我们跟蔡司合作推出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手机的那个摄像头旁边有个那个蔡司或者莱卡的那个 logo， 那你说他用的真的是莱卡的吗？莱卡不生产手机啊，蔡司也不生产手机啊，但是他不得是拉大旗扯虎皮嘛，我们跟莱卡我们跟蔡司合作了，然后弄了个标，但是拍照也没好哪去，这解个心仪呗，是不是？前两天开车去辽源农村了，地里全是苞米。不是，大哥，我们辽源农村地里要不是苞米的话，啥呀？种的都椰子树啊。那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说啊，前几天开车去辽源农村了，地里全是采油的那磕头机。哎呦，那我们辽源可妥了，真的啊。嘿嘿，这个现在可真不是汽车上升期，现在寒冬，寒不寒冬的，不耽误这些高级的技术人员，耽误的是底层这些打工的牛马。真的，那不一样的啊！汽车行业卷的要死，只有行业内人，哪个行业不卷，兄弟？哪个行业不卷？那天跟人聊天，好多医院都那什么了，都不挣钱了，咋整啊？没办法呀，哎，咱们吉林省农业大省啊，辽吉黑，尤其是黑和吉这两省是农业大省，是国家的粮仓。所以说你到农村去，地里要是不种苞米，坏菜了，那可坏菜了。到地里一看，嚯，全都是椰子树。

大家饿了都啃椰子皮去，哎，那但是呢，还是希望啊，就是万一呢，你说有一天我们辽源发现一个大油田，老大了，能采50年100年那种的，然后大家开车一到我们辽源，你看，哎呀，这地里苞米呢没了，现在都是磕头机了，你看隔几十米一个磕头机搁那天天咔咔抽油抽油，那妥了，啊，黑龙江的我们的水稻挺多，种水稻前提都有水呀。

当年去一汽看那个一汽做那个红旗的那个油泥模型很费劲的啊，虽然有计算机辅助设计，但是呢是真真事实要打出模型的啊。有没有在一汽干过的做油泥模型的？现在你听说过哪家车企还做油泥模型啊？尤其是新兴的这些汽车企业，直接计算机仿真拉倒了，不会再兢兢业业的认认真真的做一个油泥模型，然后各个部门过来，各个仔细懂的人负责人过来对着油泥模型指手画脚的，设计师和那个负责生产的和负责设计的，他就是天然的敌对行为啊。这油泥模型做出来，全低比一等比例油泥模型做出来，哎呀，这线条真好看。结果这个那个生产这边负责钣金的发出尖锐爆鸣，大哥，你那个弧线或者什么特别复杂，你冲压的时候一下就压坏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这行业都不知道。你看那个外形好看，结果比如说车身表面的钢板，你冲压在冲压那个工艺上，砰一压，这钢板外形特别复杂，要么不合格，要么压坏了。所以说，可能设计师就这个负责外形设计的和负责生产的就合起来。但是现在基本上就这些新兴的汽车品牌没有再做油泥模型的了。你看没看过？就是这些车企去，就是他的展车，他的样车，他可能做的是假的，但是在油泥模型这阶段，他们好多好多好多品牌都省略了。有没有汽车行业的？你们知道我说的油泥模型是啥？但是有些都不知道啊。两年五款都落后了，这个很正常。路试都取消了，太扯了。我记得也是，还是拿咱们长春来说啊，这一汽的所有的子品牌，尤其大众的、奥迪的，他换个供应商，换个零件，他都跑路试去。你现在这不扯呢吗？我记得老清楚了，当年也是去一汽看什么，人家奥迪换了一个那个管那个燃油还是什么管路的供货商，就很少几个零件，人家就得拿出一些车去跑路试去，换一些零部件供应商跑路试，厂家就对零部件供应商有要求。现在你再看看，哎，可别扯了啊！咱知道几个同行啊，在那个某几个品牌的汽车企业，那就是连蒙带骗啊。今天谈一个零部件供应商，然后这个说的你给我供货吧，结果一年多才给人结算，结算了还给人老破商票，人家能给你好好做吗？太扯了啊！我们做动力总成的工程师还得跑耐久，还有各种 DV 试验，出问题就加班解决，一边设计一边想降成本指标。现在的很多自主品牌啊，我不能说哪家，只能说很多自主品牌油泥模型阶段没有了，所有的路试阶段不能说没有，但取消了大部分，开始玩计算机仿真，就是设计一个软件编程，然后把自己的车放在那软件里跑一跑，模拟什么风洞实验，模拟道路实验。现在更有甚者，以前呢是自己团队内部糊弄的，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有一些车企干脆对外面对这些受众也开始糊弄啊，弄一个 AI 生成的视频，比如说挖了一堆坑，正常越野路段哪有说这个缓坡的坑啊，都老咣咣咣使劲蹲那坑。哎，某品牌四十方方说自己能越野，然后说过炮弹坑，交错的炮弹坑，然后挖成那个好进好出的斜坡型，结果一趟跑下来车身连个泥都没有，一看就是假的啊。还有的车企最早先那更多，记不记得有的车企搁雪地漂移，结果人家挖出来老多一看就是 AI 型生成的，你们甚至都懒得整，明明是个四门的车去跑雪地实验去，公布出来视频发现后门没有了。你说这都骗人，都懒得骗啊，没办法啊，现在就这样，你们认。很多很多人不看这个就认，觉得老厉害了。就像这几天特别有个比较火的视频啊，哥们儿买个手机，头一天买的，都不是说头一天买第二天坏啊，早上买的手机，晚上发现屏幕上有一条白杠，然后说的，哎呀，这是不是我买的是假手机吧？在那个品牌的门店专卖店买的啊，老大了，几百平的专卖店，大家知道那个品牌的专卖店很大的，他买了那个手机 N 开头的啊，那个手机，然后呢买到了，说我这不是那个你们这个非常落后的一个产品，怎么能这样呢？我还以为他去维权去了呢，结果啊，这大哥就不相信这个品牌出的手机早上买的晚上就坏，他认为是什么？他认为这是个假的，然后就到人家那个售后服务去了，人家售后服务说的，哥，这手机是真的，我们确实是质量问题，我们给您换一个新手机，这没毛病吧？这大哥不干了，这大哥说你们都骗我买那个手机的店指定不是授权店，这个品牌不会出质量问题。

0: 题，这是假冒伪劣产品，我要退一赔三。然后人家售后说了，那个大哥，这个是真的，这个门店是真的，然后我们也鉴定了这个是质量问题，我们给您免费换新机。按理说到这儿就完事儿了呗，这大哥说啥都不同意啊，就又要报警，这说的你们骗子，你们卖假货，因为真货不会坏的，我真会这个真货的这个品牌不会坏的，你们一定是故意黑这个品牌，你们是假冒的，你们开在这个商场里的假店，然后你们售后服务也是假的，完了售后这个接待也不会了，说大哥你看我们开商场里的假的话找查处我们售后是假的，还为啥给你换一个新机呀、啊？那也不行，反正我买这个品牌就不应该坏，是吧？它就不会坏的，它坏了是因为有人假冒他，你们搜抖音上这个视频极其有名，这是精神问题了啊！这个这真的是精神问题了。越野时书包左右来回变，不止那个，车身都不沾泥，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好像说渣男的嘛？不对啊，不好意思啊，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是古人也说了其他的好的，比如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诗多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那个渣男诗，对不对？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也不行啊！这魔怔真的是疯了，真的就买个手机，买个那家的手机，就说那个是假手机，因为为什么？因为真手机不会坏的。由此引申到买的这个手机的店是假的，售后服务也是假的，反正就这手机坏是不可能坏的，不可能早上买晚上就坏的，就疯了啊！这绝对是疯了。出淤泥而不染，嗯，对，那濯清涟而不妖，就知道你们是不是就知道出淤泥而不染？你为什么要出淤？就你当初为什么进淤泥里去呢？啊，大客都拉一车水跑全国，哎，这个没明白啥意思啊？那古人都云的都云的都多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别听他们的，广大的什么那个伪二代贾富少，别听他们的啊！咱该咋地咋地啊！没那么多说的，卖房子，装房子，马上回来啊！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乐死了。你说就说车标的事儿，不用不用，又想起一个事儿了。你说有偷的那块有一劳斯莱斯，我偷一劳斯莱斯的幻境女神车标，这我能理解。奔驰那标也有人掰，是不是？那个。但你说谁偷他家那所谓的纯金车标啊？你那玩意儿也不是纯金的，你那玩意儿有镀金的，而且镀那个金子就值几十块钱。你谁偷那玩意儿干啥呀？还得弄个自动变换，哎呦我的妈呀！就有用的一点都不整，没用的净搁那那啥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古人还云了：“久居鲍鱼之肆，则不闻其臭。”啊，那什么幽兰之则不闻其香啊，就是早晚学会，我告诉你啊。开到车上有个卡片加私油的，打电话问问，他说纯汽油还便宜，奔驰宝马加这个没问题。坏了他给你修不？叔叔，坏了他给你修不？这扯那个没有用的啊。国家让开，国家让随便开加油站呢，不得办一堆手续啊？国家让随便开炼油厂啊？他怎么炼的？他怎么炼？你告诉我他怎么炼？个人家你家开没事开个炼油厂去？你不扯呢没？那这私油就不能加啊？奔驰宝马加那没问题，有问题了他给你赔不？哎呦！纯汽油怎么了啊？23年的沃尔沃才60，30000公里，二手车可以入手吗？小门多多，修贼贵，车还是可以的，特别便宜，可以啊。23年的沃尔沃X760，这玩意儿能多钱？几万块钱啊？十来万块钱吧，卖不动。这个车真是新车20多。23年的车，3年的车贬保值率50%左右呗，10多万块钱啊。问陈阳，这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陈阳光阳问他去，别我不知道多少钱啊。但是如果车没毛病，便宜可以买，但是修只要是修，你就是个哭。西域风，什么叫西域风？我搭档今天穿这个衣服，很显然是窗帘子风，
1: 热带风。
0: 不是，
1: 走的是热带风。
0: 不是，我搭档今天这个衣服，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毕加索风。抽象，你像他们画那个画，那些什么抽象派艺术家。

0: 美术大师画的画，我看不懂啊，你们能看懂吗？你真看不懂啊。
1: 你知道为啥你看不懂吗？
0: 为啥？
1: 档次不够。
0: 谁档次够能看懂吗？那抽象派没事一幅画卖几十万几百万，结果咔咔就是一堆油漆点子，拿哗哗哗一顿画。
1: 但是明白为什么这种东西还能卖得出去吗？
0: 洗钱。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稀缺。
0: 不稀缺，那玩意儿我要我画我画的比他好。
1: 你拿大鼻涕甩啊。
0: 我跟他，我就像唐伯虎画画的，你知道吧？有个著名的那个当年挺有意思的电影啊，当年香港电影真的是挺好啊。唐伯虎点秋香，你看唐伯虎点秋香里头，唐伯虎拿那谁画画的时候，万一伸出个 IOK 的手，那可不一定，那就有意思了。但这点是好，人军哥开得起玩笑，真的啊，该说不说，人小米的军哥开得起玩笑啊，这个开不起玩笑，完犊子啊。开玩笑，这个大的车企的，尤其是大的企业的负责人，哪有不被调侃的呀？除非你不露面，或者你露面是比较正那伙的，只要是你露面了，然后就吹自己产品的，早晚是要付出代价的啊！尤其是那种无原则狂吹的，那么人家调侃你，你就大大方方接受，这点是真的不服不行啊！你看有两个人。别看平时我总埋汰 IOK， 但是 IOK 是有一点好，广大网友拿他做的蠢事说的蠢话开玩笑，人家从来不急眼，甚至能跟着大伙一起闹，拿自己开玩笑，这点上啥也不说，人家军哥做的真不错。但是有一些某些车企的领导，他哎不对，他都不是车企的领导，哎我也纳闷儿，哎不对呀，这车不是他造的呀，哎。人雷军是自己造车呀，人小米的老总啊，小米造车呀，人家自己为自己车站台摇旗呐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没毛病。你是谁呀？你上去哇哇哇哇哇哇哇的一顿哇哇，那车也不是你造的呀。啊，行吧，那么地吧，大家都默认了啊，对吧？俺档次不看着像马大夫，对，就像那个有些那个模特走秀似的，那什么衣服那个看不懂啊。沃尔沃的双离合变速箱怎么样？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提这个沃尔沃会红温的啊。沃尔沃的双离合变速箱怎么样？还不怎么样，稀里糊涂吧，糊里糊涂，反正不建议买啊。在这里我祝你年入百万，我谢谢你啊。我要年入百万的话，我节目我都不上了，一个月挣10万块钱，我还跟你们搁这扯磨嘴皮子，我还挂个小黄车卖个老破燃油添加剂，我还天天我挨我搭档都毒打啊，我跟他扯，我走了，我不干了，我年入百万了啊！我谢谢你啊！现在买车感觉选择太多了，哎，这个挺好吧，挺好啊，挺好。我在这里也祝他年入百万，这该说不说啊，秋哥这点还是有的。再一个谁呢？以前说过长城的魏总，人家要说错话了，干错事了，就像那个出那个广告片像路虎那个广告，明显是仿路虎了。人第二天、第三天就出来道歉了，说我们自己没整明白，对不起大伙了。人家有错要认，挨打要立正，结果就不会。
1: 所以说也没那么严谨，我觉得一方面也证明。真的
0: 他不是严不严谨的问题，就一点脸都不要了。真是的啊，你多少留点尊严，这么大企业个老总说话得为自己负责。哎，你不为自己负责，你不为你的品牌负责吗？现在你看看变成全网群嘲的对象了，这是好事吗？低了个大嘴，真的不能这么说话啊。S6 最低配现在裸车12万多了，哎呀妈，又赶速腾了，那玩意儿咋也比速腾强，喜欢买吧啊，就从这价格买，开几年撇了都合适啊。荣放做龙骨隔音，去哪个店比较专业？龙骨隔音说句不好听的，你去哪个店都专业，因为那玩意儿简单到你自己都能做，把轱辘卸下来，把内衬拆下来，把隔音材料往上一贴，再把内衬放回去，再把轮儿装上去，完事儿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去，
1: 但我认为你干不了，
0: 也差不多，
1: 麻烦累
0: 啊，对，就是麻烦累挺啊，没有技术难度一丝一毫都没有，就是麻烦累，就卸轱辘累抽你，然后轱辘卸下来，把内衬板卸下来，内衬板上贴两种啊，你别听他们胡说，内衬板车轮做隔音呢，基本是低频噪声，没有高频噪声，高频噪声那种啸叫，低频噪声嗡这种的。车轮隔音基本都隔绝的是低频噪声，低频噪声呢，你可以贴，如果你想涂涂省事儿，你就贴一层指针垫，因为你发现低频声音最容易起共振的，那么咱们贴指针垫，在指针垫上面贴。

0: 一层薄海绵，没事儿。你也可以贴高密度海绵，软的直接就贴一层 高密度海绵，然后有的人还拿那个白棉，没有背胶的白棉贴，不要那个贴那个龙骨隔音，你贴那个东西那龙骨难免崩泥崩水，就把它给弄湿了啊，时间长发霉了。所以说正常贴就是贴那种黑色的或者灰色的，大概也别贴太厚，太厚不行啊，太厚了之后你龙骨那个不是那个轮眉里面内衬你都安不上，大概贴个3毫米到5毫米厚的那个就可以了，自己完全能动手做，就看你动手能力，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啊。荣放27年会增加实体按键吗？丰田早就增加了啊，丰田早就在新闻里说过了啊。路虎的神行者是啥级别的车呀？路虎神行者基本上就是想买路虎兜里差钱硬往上凑的那个级别的，没啥好说，喜欢买吧。这车现在起烂件，神行者那天那条看广告卖多少钱了？18吧。当年那就三四十万的车呀，现在18万啊，所以说别研究啥级别的了，喜兰剑还是个路虎啊。奥赛全车隔音大概多少钱？多长时间？兄弟，看看你想花多少钱，做到用什么料，做到什么级，做到什么程度啊？做哪些地方？比如说咱们车是一个，你手机借我一下，别摸手机啊，这个。呵呵买的，
1: 一会儿说说奔驰内涵的事儿。很多都说车动燃油车在内涵国内的一些新能源车，对吧？
0: 它就是
1: 哦，内涵就
0: 咱们说
1: 还有内涵，
0: 咱们说隔音的事儿啊。比如说你到我们店里来了，要做隔音，这是一个40方方的，这是有点扁，手机有点扁啊。这是个40方方的车，我们顶棚以前很多车顶棚是可以做隔音的。顶棚做隔音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它隔热，因为大夏天的晒，你顶棚一热了，车里也容易热。咱们做隔音了，贴那个棉了之后，它保温效果很好。然后呢，下雨天你看顶棚薄，雨点子砸着叮了咚啷叮了咚啷，跟敲锣似的。你做完之后，雨声基本就都隔绝在外了。但是现在很多车没办法做顶棚隔音，为什么？因为有天窗，比如说有个大天窗，杠杠杠杠，你怎么做？你把天窗糊一层棉吗？不行，除非有小天窗的做隔音有意义，或者没有天窗的做隔音有意义。现在大多数车都老大天窗，怎么做隔音？好，这是一个盒子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底盘做隔音很麻烦，一般人自己做不了，需要把全车的座椅都拆掉，把全车的地毯都走掉，露出车那个金属部分。如果原车的指针垫是不错的，质量好的橡胶指针垫，咱们保留它。如果是不好的指针垫，比如说那种那个沥青的指针垫，咱们要么把它铲掉，要么把它覆盖掉。其实很多做隔音的在误导你，你原车的那个沥青指针垫你可以不铲掉，因为铲沥青指针垫一定会对原车的底盘防腐产生伤害。那个沥青指针垫是在有油漆层的，你铲除这个沥青指针垫的同时，也把底盘上那层油漆给铲掉了，那么遇到水遇到啥，它不就生锈吗？那怎么办呢？如果你遇到沥青的指针垫的情况下，你就直接拿好的新的指针材料，那么很薄，就几毫米，嘣儿往上一盖，把它覆盖掉，这样它里边有害物质挥发不出来，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这是地板的隔音。那么四个轱辘的得做隔音吧？四个轱辘的隔音得加钱。防火墙呢？发动机防火墙就是发动机防火墙是什么部分？风挡玻璃下面那块金属板，它阻隔的是坐人的成员舱和发动机舱，它起到阻隔作用。那么它这个东西正常情况下是有薄薄的一层隔音棉的，但是不太够用，它主要是发动机噪音。那么做发动机防火墙隔音单独收费太麻烦了，必须得把就是一小块一小块隔音棉像贴瓷砖似的，在发动机防火墙外侧靠近发动机一侧贴上，你想想得多麻烦，这光这一项工时就得小1000块钱，特别特别麻烦，有些车还干脆就贴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隔音就不好说啊，它多少钱，用什么材料，一般 MPV 比如说塞纳奥德赛这些车大概得个5-6千块钱起吧，如果要好一点的材料得干到7-8千块钱啊，所以说看您自己的。
1: 听说的
0: 啊，
1: 自从贴这么多车也没那么贵的。
0: 有，真有那么贵，大能的材料你别犟啊，真的。
1: 不是，就是你是我们是给大家贴一个很高的性价比方案，就关键位置用大能的，其他呢可能用一些比大能稍微弱一点的，对，这样组合起来去贴啊。
0: 因为大多数人花20万买车，他舍不得花10000多块钱做隔音，所以说有几个，第一，如果大顶
1: 4000多的价格，3-4千，
0: 前提是啊，发动机防火墙没贴，大顶没贴。4000块钱能下来，如果发动机方

0: 墙贴了，大顶贴了，炫子贴了，炫子肯定一般都是贴没几个钱，你4000多块钱想都不要想，根本下不来。如果你全都用大能的材料，我告诉你，你光你不服的话，你给我们1000块钱工时，或者给我们2000块钱工时，根据车大小不一样，工时不一样啊。我们只出工时，全程给你录像直播都行，给你按规矩贴。你自己买材料，你买材料可能都得4000多块钱，真的，我没吓唬你，你自己算一算，你隔音棉、指针垫再加一些密封条，这三样材料。你买有时候还得买点环保胶，这些材料你知道一管德国汉高的环保胶多少钱吗？300多块钱，这车可能得用两管，有的人就买几十块钱国产的，倒也不是不能用啊。你一管汉高的环保胶300多块钱，你一管可能够了，省点用。兄弟，光那胶就超几百块钱，你再加上材料，所以说我是说往好了做的价格。你要说咱便宜的3000-4000的那也有啊，但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钱没到啊。太贵了，5000块钱。所以说我们不骗人，我们是做隔音这个活，但是咱不能骗你说，哎呀，我们3000块钱就能做隔音，我们2000块钱就能做隔音，两三个工人。给你干3天，有时候3天都干不完，工时费都不止1000块钱了吧？啊，你现在雇3个瓦匠给你贴3000砖，你不给人几千块钱工钱，人能给你贴吗？所以说不用想啊，一分钱一分货。你想享受，你想享受这个隔音的好处，你就得付出隔音这个价格啊。想买个5-6万的什么第二辆代步车，一天也就跑30公里吧，买啥好那不知道了，你问陈阳去吧，买个二手的得了，5-6万还买啥新车了，买个二手电车去吧。啊，王岩的衣服像香云纱，是不是吧？不是，
1: 你知道啥是香云纱？
0: 可贵了，都是老太太穿的，是吧？
1: 你可以到世纪广场啊，可以问问，可以先聊聊。对，主要是这种隔音呢、啊，它对于为什么说是奥德赛车主做呢？做了之后效果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就隔音
1: 呢，特别是那些有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人家用车需求。第一呢，我对音响，我对车内空间静音要求高，就像我一样，我就讨厌噪音。第二，我经常跑高速，高速噪音本来就大，对吧？那我做了隔音之后，可以减少50%的这种这种室外噪音，所以有的人呢愿意在这个事儿上花钱，而且呢，特别是一些漏风的车，啊，比较单薄的车。
0: 我们你们看，还真有漏风的车啊，新车出厂就漏风。
1: 特别漏风的车，做了隔音之后，会觉得整车的这种质感会好一些啊。
0: 就是隔音这个事儿呢，没有一定之规，它的预算弹性非常大，而且隔音有一个特点，就是塞纳呀、奥德赛这些车来做隔音的特别多，因为面包的空间大，更容易产生空腔效应，就像咱们对着山洞喊有回声似的啊，哇哦一声完了山洞哦有回声，那么很多很多很多这种大型的面包的都会有这种情况，空间越大，它本身还贼薄，那哎呀妈，那个奥德赛那铁皮，哎，真的不说了啊，就是日本车的那个德行吧，这是铁皮问题，基本原车没有啥隔音。再一个空腔结构，这个不是奥德赛的问题，所有面包的问题啊。做的最多的隔音的就是塞纳、奥德赛啊、艾力绅、那个格瑞亚啊，还有奔驰 V， 我们给奔驰 V 做隔音，奔驰原车的隔音不错，但是它的防火墙和那个顶板是没有隔音的，我们重新给做了一下，没多少钱啊。这些隔音，这些车的隔音的问题，你要说是。不整也行啊，钱儿这玩意儿，哎，钱儿这玩意儿，你看吧。
1: 但它这个整个的一次性投入，在于你整个漫长的使用过程当中哈、啊，特别是那些有需求的人，我觉得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啊，性价比挺高的，嗯。
0: 我看过最好的隔音，就是隔音棉用的比较好的。那天有两个泡水车在我们店里处理，一个是奥迪 A4， 一个是那个宝来，这俩车真的天差地别。就是那隔音材料，我们因为那个车天窗漏水嘛，地板都湿透透的了。你想晾干，你得把座椅材料吧。我们把 A 四和宝来的不是那个速腾，不呸，那个捷什么来着？宝来啊，宝来是宝来捷达来着，把那个座椅都拆掉，然后把地毯抽开，哎呀，没法比，你看人 A 四这么厚那个白的海绵，地毯下一层可好了，一点异味都没有。你再看那个宝来，抽开之后去垃圾棉，薄薄的一层，然后一抽开，哎，那个味儿五八味儿，没法比啊，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就隔音这块，越破的车做隔音效果越明显。 你开个劳斯莱斯来你还做啥隔音了？你开个奔驰 S480 来。

0: 那还做啥隔音了？基本上就这些十几万、二十万的车做隔音，而且有的人说电车隔音好，你可拉倒吧，你可拉倒吧！电车不是隔音好，是电车没有发动机噪音，他就觉得声小不少。那电车我们都拆多少个了？进我们店里，那阵子有别的那个电的跑我们店里借那个举升机，那电池拆下里边啥也没有啊，哪有啥隔音材料啊？还电车隔音好？电车不是隔音好，是电车的噪音小，因为它没有发动机。但是现在很多混动车，你去听听去，就那些油电混的，怼个 1.5T 小发动机的，你听那声嗷嗷的老响了，还隔音好，好啥呀？可拉倒吧啊！用电的时候啥隔音都好，我骑个雅迪电动车那隔音也好。你净扯啊！电车的隔音是因为它本身噪音小。
1: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很多人都说是内涵那个其他新能源车哈，这内涵我觉得这视频点赞量老高了，50多万点赞。
0: 大概几天，大概半个月吧，这半个月的期间，奔驰、宝马、奥迪都在陆陆续续的发了一些嘲讽某些汽车市场
1: 内涵，
0: 嘲讽啊，就是嘲讽，在嘲讽某些，咱不说哪个企业就完了，奔驰、宝马、奥迪在最近半个月啊，非常的不老实，连续发布了嘲讽某些国家、某些汽车市场、某些品牌的 AI 视频造假行为。啊呀，这个是不是 啊奔驰发布了一个啊，通过鼠标把车从远处拉近的这么一个视频，你们是何居心？你嘲讽谁呢？是不是？谁红温？谁不乐意？谁捂嘴？就是谁干的这个坏事？你就记住，你朝，比如说楼底下站了100个王小强，我扯嗓子骂蝈蝈，哎，完了，然后王小强趁脖骂我，为啥我骂他搭档不干呢？哎，我就知道哪个是王小强了，对吧？站100个人啊。里边有一只王小强，我分不出来哪个，那我就骂他，谁吱声谁抬头谁就是他，就说谁呢，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当奔驰、宝马、奥迪发布视频嘲讽某些车企的时候，某些车企红温了，某些车企的粉丝，某些品牌的粉丝，哎，红温了，就说明人家说对了，人家说的就是你。
1: 哎呀呀呀，这是不是恶性竞争啊？
0: 不是，那事儿你干了呀，这坏事是你干的，还不听人家说呀？这我同学开了个小厂，专门收衣服打碎的垃圾隔音棉，这个就不能提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现在低端车型哪有不用垃圾棉的啊？垃圾棉也分好或者是坏，不是所有那种花里胡哨那些纺织结构的都是垃圾棉。
1: 就我没看明白他在表达啥。
0: 表达这个视频，你以为是一台奔驰的车从远处缓慢的开过来，对不对？
1: 嗯，
0: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实际上是靠电脑的特技特效处理。你看那一段，它根本就不是这车自己开过来的，是通过鼠标把它拉过来的，发现没？就这么简单。
1: 它的内涵什么呢？
0: 内涵某些车企道路实验根本就不用真车跑，用这种电脑合成的方式。
1: 啊，
0: 你看了这么长时间才看懂啊？
1: 才看懂，
0: 就是讽刺某些车企道路实验发布的视频根本就不是实车跑的，是电脑模拟出来的。哎，
1: 反正昨天我看了有一台，就是我昨天看了一台，就正好有个车在我前面嘛。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九叉跟揽胜太像了，特别是他不挂牌子的时候，
0: 车屁股像揽胜，车头像劳斯莱斯，别埋汰人家，人家像劳斯莱斯，像什么揽胜？
1: 太像了，那个九叉跟揽胜太像了，
0: 只是屁股像啊。
1: 你知道，就是揽胜这个车在东北，它是有一些。它是一台能给东北人提供情绪价值的车，对吧？给很多工程地产行业的男性的提供了一个，哎，好像有一个行业标签，有一个富豪标签啊，特别是工程地产行业的人，他开个揽胜，然后呢，也是很多小女孩情绪价值的一个提供。哎，我老公，我男朋友开个揽胜
0: 啊，
1: 对吧？
0: 啊，
1: 但是我就觉得，当你开了九叉之后。你女朋友的闺蜜问：“哎，你老公开的是揽胜吗？”你要怎么回答？
0: 我哪有啥？她的闺蜜，你放心，她闺蜜指定也是这种人，知道不？这猫找猫，豆那个狗找狗，王八瞅绿豆，这玩意儿你没法说、啊。人家没准她身边的闺蜜还挺羡慕的。
1: 比如你媳妇儿跟你一起出去开个酒叉，然后你这倒无所谓，咱们就是
0: 不可。所以我说，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怎么可能呢？

0: 们家不可能有这家风啊。
1: 对，因为它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很多高端车的低端车型卖得非常不好，就揽胜现在依然140-150万，还有很多人在买，人家也不降价，但是像神行者啊这些车它就在降价。就是说高端品牌的低端车，它慢慢在这个品牌当中呢，它就越来越被摒弃，就它是一种消费观念的代表，对吧？那么你和你对象开着酒叉出去，然后你对象的闺蜜问你说这台车是揽胜吗，我觉得会很尬。
0: 那有啥尴尬，比揽胜好，揽胜是个啥呀你没看我前脸像劳斯莱斯吗？你得说你对象开的是揽胜，是揽胜，你就看车屁股了，你看车头啊，你们这帮闺蜜真是不会揽事儿。那车头更贵，车头像劳斯莱斯呢，你咋不，你这闺蜜以后不能处了啊，张嘴就像揽胜，骂谁呢，这车明明像劳斯莱斯嘛，对不对，
1: 太像了，
0: 像库里南呢，
1: 跟那个酒叉跟揽胜太像了。
0: 你看你还怎么说，像劳斯莱斯，像劳斯莱斯不像揽胜，
1: 就是你从那个后面走过去到侧面，你看酒叉就是揽胜，就我都没看出来，
0: 他指定是没走到车头。我告诉你，我搭档这人就特别直性啊。你说，比如说啊，说王小强生个儿子，我说他像那个快是哪个帅哥？你现在第一个想帅哥演员是谁？
1: 玄彬
0: 啊？什么？
1: 玄彬？我喜欢
0: 玄
1: 彬
0: 啊。说王小强生个儿子啊，抱出来给大伙看满月了个宝。哎，我说哎呀，王小强你儿子长得像那什么？像玄彬，这是夸他呢。哎呀，王小强你儿子长得像尼古拉斯赵四儿。他。能行吗，对不对？所以你夸人你得会夸人，买个酒叉你别看屁股就说人像揽胜，你多看看车头，多夸夸车头行不行，这你别的什么啊，你这还野巴巴烧机油，哪年的事儿了，买新款的野巴巴烧什么机油，你停留在过去10年前吗，啊，买山寨包一样，起码人 logo 没变啊，我买个假包起码 logo， 我买个 LV 的假包起码的 logo 是一样的哦。
1: 对，一汽在那个包括大众在农安的那个试验场地非常牛啊，特别好，投入巨资，我跟你说真的，那才叫实力啊，那才叫实力。嗯，
0: 原来老妹儿玄彬多大了，喜欢蔡徐坤的和喜欢玄彬的是一个消费，是一个消费层次的嘛，咱就是用消费来衡量，你觉得喜欢蔡徐坤的和喜欢玄彬的是一个消费层次的吗？不一样的。
1: 我告诉你，现在的男人都太过阴柔就是现在女孩喜欢的男性也太过阴柔，大家去关注一个组合叫时代，少年时代那天团。
0: 哎呦，
1: 我告诉你吓死你！
0: 不能瞎说，
1: 在上海
0: 不能瞎说。
1: 在上海看演唱会，
0: 他们粉丝老多了，我告诉你，
1: 20多万人去，
0: 哎，好好好，
1: 老牛了。
0: 哎呀，特别
1: 牛！你看看那些小男孩，
0: 哎，小女孩
1: 那种感觉
0: 啊，小男孩
1: 那种感觉，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阴柔类型的男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故意的，就是故意的。你用的什么话说？境外敌对。势力引导的，让男的整个那什么男的更女性化，然后让引导各位那个姐妹们喜欢这些女性化的那什么，然后自然而然你当，所以我说你看电影，你看这些明星，在节目里说好多次了，你看欧美明星电影里头是吧，基本的欧美电影超人拯救世界，比如奥特曼，那时候我还那时候小啊，我说这玩意儿奥特曼怎么这名怎么翻译的，怎么叫奥特曼，奥特曼超人呐，然后说为什么叫咸蛋超人呢，那时候小年轻也不懂为什么叫啊，原来如此，他那两个眼睛真的像两颗咸鸭蛋，真的就叫咸蛋超人呐，哦，然后懵了，我说这不就奥特曼吗，这不就超人的意思吗，气死我了，弄了半天奥特曼就是超人呐，啊，那个白白什么那个拜拜，行，回来行，那么地吧啊，这个不讨论啊，这个不讨论，这些明星什么的咱不讨论，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很多国家在有意识的引导我们，很多文艺作品，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有些文艺作品，这些偶像青春偶像，没有一个走阳刚风的，特别少，特别特别少。我们的文艺作品也是的，但是你看欧美国家的，尤其是美国本土的，美国文化咱们还得就是它好的地方我们要吸收啊。比如说老美的这些电影，你看美国大片里没有拿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当主角的，没有， 它的主流社会是不接纳这个的，它的底层社会和你像酷儿什么的这种在老美很多，但是它的主流社会主流的舆论渠道绝对没有这些人的生存空间，没有。你看老美的好莱坞电影里有没有拿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当主角的？没有。他。

0: 那所有男性形象就是男性形象，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不管是正的还是邪的，都是正常的形象。但是你再看我们现在流行的流行文化符号里头，这些小男生基本上你分不出来谁是谁，这些小组合啥的，那小头发给你弄个中分，你离远瞅过去，这是一个韩国新组合跑大陆捞钱来了吗？结果不看是咱，一看是咱们自己的，就。就懵了。
1: 海豹08啊，有纯电的，有混动的。个人觉得价格有点贵。你说它属于大中级的一个轿车，都20万左右了，这个是不是有点？
0: 没啥，就没有啥中不中干的。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品牌认可，你对这个消费的你的消费能力到这儿了，你对这个品牌还认可，你可以买啊。但是呢，我希望我自己能清醒的认知到自己的江湖地位、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我买一台，比如说我买一台破本田，买一台破丰田，我绝对不会去研究别的的，我也不会说它好高骛远，我有啥配置啊，我有啥功能啊。我王媛媛买个金项链戴嫌沉，我买个塑料项链戴我不会夸它轻，明白不？王媛有钱买个一斤装的那个金项链戴着，他就哎妈没事就跟我面前显摆啊，你瞅我这金项链有点勒脖子，太沉了。我一看他，我买我戴个塑料的，但我不会跟他抱怨我这塑料项链，哎呀妈呀，这个有点太轻了，有点拉脖子，不会的。所以说买这些车不要问中不中干，他不中干，你有更好的，你有能力买更好的。
1: 不是他20万左右价格，如果说你为了省电，你为了能源费用，
0: 就这玩意儿，
1: 那咱就把车价降低一些，才能达到最高的性价比。
0: 哎，
1: 如果说你想买20多万买个品牌，你买个海豹08，哎呀。
0: 挺好的，挺好的啊！就别，
1: 感觉有点不对路。嗯，好，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啊。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0001。
2: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7: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and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the Billy O.T. The winds blew hard, her bow dipped down, blow my bully boys blow.

0: 好，那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有请大家见面了。
0: 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一想起比亚迪，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秦特别多，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车就像我们当年大众似的，也七八万的那个感觉。但随着这个品牌的发展呢，卖的越来越好。

0: 那可能他也会出一些20万左右级别的这些轿车。
1: 汉，
0: 对，还有你知道海豹08吗？
1: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一直就是有一些听众有这个顾虑，就是说觉得，有点想买，毕竟是纯电有混动，对吧？
1: 啊，有一北有一家 DMI 都有。
0: 对啊，能省钱，但是呢，我觉得车价呢，
1: 能省出20多万的车价吗？
0: 对呀、啊，你说这个理念，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买纯电的话，就是要求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花7-8万买个琴。
1: 嗯，
0: 我还可以理解。
1: 或者去
0: 那么，如果从算账的角度，我们去买海豹082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售价的一个车型，好像19万9千多起呢，
1: 19万6千九，19万8千九那样吧啊。
0: 对啊，真的划算吗？
1: 不划算的，是这样，就是问你要什么，你就说我想要一个20万的驾乘体验，是吧？那你可以去，因为你知道海豹08，它顶配车型大概23万多的吧，23、24那样的。你这个和你的琴的做工质量以及驾乘体验，它肯定是不一样的。琴的这个营运属性啊，还是非常浓重啊，非常非常浓重。有很多车型，就是你一坐进去，比如说广汽 INY 啊的，咱们这边都是作为家用车的啊，因为那空间巨大嘛，小朋友，你但凡不是那种这个太高的小朋友，你在车后排都能站起来啊，都能站起来。这个但是在北上广深啊，尤其你去上海，你看这个 INY 车，它是营运车辆啊，它是标准的营运车辆啊，大家无论是出租车还是这个网约车，都是拿它去跑的，是吧？它就一坐进去之后，它无论怎么设计，是吧？它都有着非常浓烈的这种营运车辆的属性啊！一坐进去我就觉得，它这个东西虽然在东北是家用的，是吧？坐我小伙伴的歪也是，但我一坐进去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它的设计之初理念应该是为了营运使用的，很多细节你能体现出来。包括琴这种也是，是吧？你要是说为了省钱啊，不在乎这个，那你可以啊，你去买一个，你为了省钱应该是买海鸥、海豹之类的。你买这个08它不行呀，它20来万，你最终这个钱你肯定是省不回来的。你买它的理由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驾乘体验啊，是吧？它跟汉可以作为一个对标产品。纯电的这个顶配的已经到900左右的一个续航里程了，当然了，非常理论的，非常理论的。所以说，你要是为了体验啊，买的也就无所谓了吧，是吧？但是你要跟我说算账，那这个账肯定是怎么算它怎么不合适的。你得省多少钱，你得开多少年，开多少公里，它不出问题的情况下，你才能把这个20万的车价给它省出来。那这个好像有点问题。比如说我开小马，是吧？我老是拿小马举例子，我16000买的新车，16000买的，我每公里跟油车比啊，每公里的能耗大概节约4-5毛钱那样啊，也就是说我开个3万多公里，这个车钱就被我省出来了。那如果你要是以这个海豹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你得开30-40万公里，是吧？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值得吧。海豹08的话大概得开30多万近40万公里才能和一台正常的这个小油车把钱省出来，我觉得这个账没法算。
0: 其实我个人倒觉得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大家买这样的车，你一定要问自己，包括我也得出了一个我觉得我对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新能源车的这种底层逻辑已经和原有的车辆驾驶的逻辑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1: 这是一个新的业态。
0: 对，以前我们要求车是什么呢？耐用。现在新能源车它所造的这种整体的一个质量和做工，包括它能给到你的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喜欢换车的人3-4年就换，
1: 常换常新，
0: 5-6年的基本就你就要跟他告别了。
1: 哎，所以你是一个喜欢新鲜感的保有的话，就是你喜欢你之前开车，
0: 所以你一定要看你的总车款在你使用周期的一个对比价值，对吧？
1: 对，
0: 20万的车开5年纯电，一年光车辆的折旧就要多少钱？对吧？
1: 对，
0: 那么
1: 折旧就比你的油钱多。
0: 对，那么这样的一款车，这样的一款车型，对吧？就是对于很多我们说大品牌里价格贵然后车价贵的这种车型，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海鸥啊，这些车型他们的保值率跟琴这样的车型是不是还有很大差别？
1: 琴是一个特殊的产品，琴在整个这个挂着绿牌车里头，它就是头子，它就是鄙视链的顶端，它就是绝对的顶流，原因就是它有营运的属性啊。

0: 说去年那批大概43000左右的琴，55DMI 是吧？但是去掉补助之后，到手之后就是在423那样啊，423，到现在不还卖个40000大吗？是吧？都卖一年了，去年能卖50000多啊，就是你卖的就是赚钱嘛，是卖的就赚钱。这个它有特殊的属性在，因为它有很多营运的架构在里边吧。然后呢，与之相对应的，很多保友拿汉去跑专车啊，但是汉就不行啊，汉就不行，就是你的诉求，你的买方诉求，就是二手车市场上想买这个车人少，受众群体窄，周转的慢，你自然保值率就上不去嘛。所以你要谈保值率，它跟这海豹08跟那个70000-80000的琴也好，驱逐舰也好，那好像没法比，差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差的比较多。
1: 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同样一个品牌，但是不像以前大众和基本上所有的车保值率都高，
0: 差不太多少是吧？都高，
1: 差不太多少，
0: 都高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啊，你是一个那种常换上新的保友啊，之前我开了10年车，我每3-4年肯定就得换一油啊，我每次3年开够了，我就得换的。这些保友们，我觉得他们对于海豹08也好啊，还是对于这个什么汉之类，就对于这个20000-30000的电车，我觉得毫无抵抗力，因为它那个内饰的新鲜感太强了，内饰的新鲜感太强了，它完全就是一台新的，而且不像大众，你比如说大众高尔夫吧，高尔夫我熟，是吧？你做到你把标给我蒙上啊，你让我做进高四啊，它是高尔夫，没有高五啊，你做到高六，做到高七，做到高八，就是你把这个标蒙上，我坐进去就知道它一定是大众。它可能是高尔夫，可能是进口高尔夫啊，可能是高尔夫旅行，可能是宝来，可能是速腾，那不重要，但是它一定是大众啊，这个是准的。这个家族的属性太重了，它改来改去还是那样，是吧？这个新鲜感提供的其实不强，但是你到电车里不是啊。我刚看完那个理想 L8 的那个新的发布会，它是吧？你把它标蒙上，我有点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 L 系列还是？是吧？还是那几个界，有点相似啊，但是具体是谁，我不敢，就是它的改变还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就是传统油车和这个新能源之间他们的一个业态上的不同吧。新能源一改，改的很大，然后给客户提供的这种新鲜感啊，视觉冲击非常强。所以回到刚才那个说，假如你是为了新鲜感的话，我觉得哎，它至少在2-3年之内还是能够满足你的。
1: 好，所以说呢，真的这个和我们原来理解说，这个车虽然说琴保值，但真的不代表海鸥保值，不代表海豹保值， 对吧？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对，确实，我看200000一看的内饰，哇，真的就跟那个咋说呢？百万级车是
0: 的，它已经很炫酷了，而且你说的做工料挺好的，其实还可以啊。
1: 对，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同质化太厉害了。
0: 美的追求总是相通的嘛，是吧？老总是在互相致敬嘛。这个，但是很多车型现在，哎，就是他当年他做过一些很用心的改变，是吧？很努力的改变，比如说宝马，现在他就很努力在改嘛。你们说我同质化是吧？你们说我内饰不好看，我偏要好给你们看。现在结果怎么样？他不是，事实证明啊，他之前不是不想改，是不能改呀。他改完了之后真出问题呀，是吧？这个他为了追求过度的不同质化，那追求过度的差异化，所以导致市场对他也没法接受啊。但这个东西在电车上就没这种顾虑，是吧？比如说五系在中国已经卖了，我想一想啊，卖了二十多年了，我们对它的认知大概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心里有个框架是吧？它就应该是这样的啊，这种车就应该是五系。结果它改了一个那个前脸之后是吧？改了一个那个尾灯以及那个后翼子板之后，哎，跟我们心里那五系差距非常大，这我们就不能接受它是叫五系是吧？不接受啊，因为我们之前那个五系在我们心里已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固有印象啊，这个刻板印象已经刻得非常非常深了，属于钢印。但是呢，新能源不是啊，新能源这个是吧？它海豹08，你谁知道海豹08？现在我一提到海豹08，大家哪知道哪能反映出来它？大概应该是个什么样，没有这个反应是吧？得思索一阵子，就即使是从业人员，海豹08跟海豹07、06、05之间是吧？得他恍惚一阵子啊，大概啊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车了，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他假如说出的新改款的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不一样也无所谓是吧？因为毕竟海豹08在你心里还没留下固有的钢印，没有那么深刻的这个感官印象，所以呢即使不一样，你大体上也能

0: 能接受啊，也能接受，而这个是传统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劣势，是吧？大家是什么样都已经固化好了，你想做出一个改变，这事儿其实还是比较难的。这可能是我们新能源车型目前的一个优势吧。你改，你随便改，你随便改啊，改不好了就重新改，没事啊。这个市场对它包容度非常高。
1: 好，那看来这个我们如果说是买这样的车型的话，还是要买这个品牌最畅销的车型，二手车保值率才高，对吧？
0: 一个是品牌畅销，就即使
1: 在你知道特斯拉出资源车了吗？
0: 特斯拉都有资源车了？
1: 对，哦，
0: 不知道，
1: 19800，
0: 这是啥三呗？
1: 对
0: 啊，这个价也只能是三的，这个价要是歪的话，
1: 对，
0: 是吧？就疯了 ，YL 就更不可能了。他都出资源车了，我的天哪！看来这个是吧？还有一种说法是吧？这个上海工厂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好神奇，这个市场波君贵，这个变化的确很大。我没想到特斯拉它能，因为前我想想前一个来月吧 ，YL 还在排产嘛 ，YL 还产能不足，就是所谓的产能不足，至少官方说的是产能不足，还得等好几个月才能拿到车。二手车卖的也是飞起啊，长春没有车，这个。北上广深地区基本上也能卖接近于发票价格的二手车，这个还很神奇，和那个小米速七刚上市的时候，或者说唐山300刚上市的时候价格这个情况相仿，怎么突然之间这没多长时间呢，也就是一两个月呀，我记得三都开始出资源车了，那下一步 Y 是不是也得出资源车了，我感觉都得快了吧。好神奇啊！但是我有一个车型我没太搞懂，就是 Mega 它为什么在市场上我没看到资源车呢？这个东西应该早就出现了，我觉得再等一等吧，因为昨天还有保友问我一台试乘试驾的展车的 Mega 啊，卖47，问我合不合理，我说那怎么能是吧？那怎么能合理呢？那好像不太合理吧 ？Home 版的啊，就是高配55万那款，我说好像不太合理吧，因为。在我心里这个东西是吧，这二手车应该30多点啊，我觉得未来 Mega 应该也得出现资源车吧。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哎呀，现在天气非常好是吧，秋高气爽啊，大家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正是假期的最后阶段，抓紧出去玩啊是吧，出去玩啊，请假出去玩啊，所以哎，有一款特别适合出去玩的车型啊，一台23年的广汽传祺 M6 啊，也可以叫 GM6， 它是一个东西啊，23年年底上牌，然后呢4万公里全车原漆的一个状态，我们的价格6开头啊，你要能实现多座位啊，就是6座7座，能实现多座位出行的啊，然后价格比较低的啊，车况里程都相对匹配的，那可能它会相对的合理一点吧，但是美中不足啊，就是在我心里 MPV 的很重要的一个 buff 啊，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它一定得有侧滑门，你管你是手动的还是电动的啊，你得有一个侧滑门啊，但是这个 GM6 不是啊， M6 它是一个拉门啊，就是对拉的，虽然它是多座位啊，但是它4个门啊都是对拉门，这个可能在 MPV 属性上稍微弱了一点啊，但是剩下的空间呀、以及头部空间我觉得表现的还是相对不错的。
1: 好，那这款车的话价格刚才你说是多少？
0: 6开头，6万多
1: 啊，6万多啊，那你觉得会有没有人能上光呢？
0: 半个月以内吧，我个人认为半个月以内吧，因为、
1: 就是你们这么长时间，你最失误的哪一款车是？
0: 失误的那款车，最失误的是一台 GLK。哎呀，
1: 咋呢？
0: 我就是痛苦，非常痛苦。就是我这个当时是上外地拿的这台车，这也是咱们保有的车啊。就可这样，我车在吉林啊，人也不在本地。我去了之后呢，这个车略有瑕疵啊，就是手续有点多，然后呢，这个车况也不是很硬的啊，颜色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GLK 我觉得黑白好看吧，然后再加上这个里程存疑啊，里程存疑。然后呢，但毕竟很远去了。而且呢，我们是吧？这个真抱着沟通，我觉得既然给完人价了，我说这个情况略有变化，这个叫情势变更是吧？略有一些变化，我给你一个我现能要的价格，给你做个参考吧。我都没想他能卖我。2013年改款的 GLK。2013年改款之后，它是那个由摄像档位变成怀档啊，就是看起来还挺新啊，因为这个内饰有变化嘛，给了一个我当时觉得都有点羞于开口的价格啊，价格有点低啊，就不到3万块钱啊，然后呢 车主呢也不

0: 开啊，就给你是吧？我兴致冲冲的把这个车从吉林开回来，回来路上就跑马了。回来路他也真是不争气啊，都说大家看不起你，你也偏偏最不争气。回来路上发动机就跑马了，然后回来又解码，然后又维修一些流程下来啊，信心满满的，我觉得卖个30000多问题也不大吧，是吧？毕竟是一个豪车，因为在这个车损的价格单上，他得做到50000多啊，车损做到50000多，然后我卖30000多，就说明他可以扣零，是吧？可以扣零，这个车呢，我们给他过了2个生日、啊、给他过了2个生日。他原来是个公户，中间甚至经历了这个注册公司都黄了这种情况啊，他都依然还在。然后最后呢，这个同行实在可能是老天垂怜我，是吧？同行来了，哎，这是一个外地同行，一个松原的同行，常年在长春，就是这种同行之间拿车，然后说，哎，这个车我好像见过，是吧？就是。是吧，我好像是见过啊。然后他说，我说你见过正常，因为这台车当时是个冬天嘛，当时这台车拍朋友圈的时候还是个绿树阴阴的时候呢，是吧？草木葳蕤的时候啊，这个时光荏苒，已经过去2年啊，最后赔钱啊，赔钱不到20000块钱，就是给同行了。就是你不能想象一个不到30000块钱的车，你能赔10000块钱进去，你能赔10000块钱，耗时2年多啊，这个可能是
1: 这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就是第一个
1: 老款，
0: 老款就是GLK 这个东西现在，
1: 风灯款，
0: 不，已经是改款之后的，它就是13到15、16之间，因为16年已经上 GLC 了嘛，16到13之间的 GLK 是一批，然后13之前的是一批，13之前是车型档啊，13到16是怀档，就跟后来的 GLC 是一个换挡模式，就已经挺新的了啊，但是不行啊，就是我们对于老豪车这个东西，是吧，属实是不行啊，现在啊，这个可能有一些车商卖他直接卖老豪车的，他会厉害一点，但是我们不行，我们在这点上的确是吃的亏了啊。但是下回遇到 GLK， 我们就会很犹豫，到底应不应该要这个东西啊，就会变得犹豫起来。
1: 啊，前两天看到最老款的 GLK 在马路上开，依然还是造型特别的
0: 好看，
1: 庞大，
0: 好看，好看，
1: 真的好经典。
0: 我特别喜欢，
1: 好精彩。
0: 我认为它比后来出的 GLC 是它的换代产品吧，就是奔驰16年左右是全面换代。的一个大年啊，就是16年，比如说啊，这个 ML 被换成了 GLE 是吧？我认为这个换代是成功的，啊，我认为是成功的。就我比这个，我认为 GLE 比 ML 好看，比老的 ML 好看。这个 GLE 上来之后呢，跟 X5 就可以 battle 一下了，老的 ML 跟 X5 它就 battle 不了啊，它就差，我就觉得就哎呀，看上去目测上就差着点。然后呢 ，GL 改成 GLS 啊，我觉得也没问题，改的也挺好。唯独 GLK 我觉得有点意难平啊 ，GLK。多经典多好看的一个车型啊，无论是 GLK 2.0 3.0 还是350啊，我觉得都非常能打。然后呢到了 GLC 之后也行吧，多了点柔美是吧，那个女性保友可能喜欢的稍微多一点，但我老是觉得 GLC 好像跟老 GLK 比起来，至少在外形上啊，在外形设计语言上，我觉得老的更好一点吧。
1: 对，好，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加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 13844191001。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收新能源车，就是车主开了之后这个坏了，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0: 那目前没有，
1: 纯电的。
0: 这个我这目前没有，不是因为纯电的质量好，是因为我们净手的技术少，是吧？啊，是因为我们净手技术少，就是老说E88愿意坏是吧？E88烧机油，哎，E88如果一年就卖50台的话，就没人是就没有这种声音了，没人说它烧机油是吧？它不一年卖好几十万辆嘛，不原因在这儿嘛，是吧？它的基数太大了，是吧？它当然烧，我们不是为了给E88洗白啊，这它也洗不白，它也没给我们钱，我们也没必要给它洗白啊。但是它该烧肯定是烧。但是我们坊间流传这么多关于什么E88谁又谁发家之类的话术是吧，原因就是它基数太大了是吧，卖的多嘛啊，卖的多车子烧机油之后之外是否证明了它还有很多优点啊，要不然它怎么能烧着机油还能卖这么多呢？而电车在我手里头没出现客诉的原因啊，就没出现找后账的原因，就是我经手的少啊，我要一年像南方那个职业车商那种一年能卖个600-700台特斯拉，我觉得我一定是能接到客诉的，一定是能接到的啊，但是我没接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卖特斯拉卖的少是吧，我卖新能源卖的少，陈阳你一共就卖那么几十个特斯拉可能，那也算接到过错吧，跟我说特斯拉这个东西换它是换的空调格，就是换空调格太贵了，特斯拉 Model Y 它有6个空调格是吧，它有6个空调格，它换一次就大几百块钱。

0: 去啊，甚至你要去回四 S 店就过千啊，那
1: 我觉得吧，就很多特斯拉的车主就是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为啥吗？就是他可以拿着很贵很贵的手机，但是他可以去算计一个空调率
0: 啊。
1: 那空调率再贵，他一年他也就是换那么一次，
0: 甚至可能再长时间一点也行。
1: 空调率就那么设计的呀，
0: 是啊，这个这是。

0: 就是他特别纠结于很多日常花销，但是他宁可花钱去买一台贵车。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日常的这些花销的话，那你又何必，你就说30万买一台车和20万买一台车，那对于你的这个事都已经差出10万，影响你生活质量了。
1: 嗯，
0: 你说你为什么要买30万的车呢？
1: 哎，我来讲个故事啊，我这个之前去看一台保时捷啊，具体那款车我不说了，就是然后呢，价格也谈好了，在价格谈好交钱啊过户的这个过程中啊，车主跟我提出一定让我加500块钱，然后我说为啥呢？他说我把雪地胎给你，我说你那雪地胎我都说的我不要，那雪地胎都已经光板了，但是真是光板没毛啊，那都已经光板了，就你这雪地胎我都怀疑你买的应该是二手的胎是吧？要不然得跟你说不能把雪地胎跑成这样啊，四季胎还没事呢啊，原厂四季胎。但是雪胎都已经跑成光板了，他说对，雪胎也是朋友给的是吧，嗯，但是呢雪胎我给你加500块钱，我说是吧，我说您都保时捷了是吧，您都保时捷了，你这个光板的胎非得额500块钱，你这个对吗，你这个合理吗？他说是吧，他说要不小伙子你以为我怎么看上的保时捷，这个说完之后我懵了，
0: 你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1: 我大脑就宕机了，我觉得就是奥特曼来了他也得亮红灯啊，他也得宕机啊， 他也不知道咋回答呀，嗯，最后到底讹了500块钱出去是吧？胎我也不要，我给你加500块钱算了。就是哎呀，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着骑自行车上酒吧的是吧？还是存在着开车上开花花的。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是没法共情啊，没法共情，但是它的确存在呀。
0: 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是说发现大家的这个消费理念就是不算大账就算小账是吗？
1: 当然有啊，的确是有的，的确是有的。然后哎呦，相信那个客诉了，特斯拉之前我的小伙伴出的特斯拉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中控屏啊，你就电车油车没有屏也就没有屏了是吧，油车没有屏也就还则罢了，就是那个
0: 我觉得就是中控屏它属于像电车的这个中枢系统，相当于电车的大脑，
1: 对
0: 吧？对
1: 对，
0: 就是相当于你的，因为我们虽然说心肝脾肺肾很重要，但是其实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大脑，大脑它调控着我们全身的整个的这个行为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指令啊，都是大脑发出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新能源的这个车机就相当于新能源的这个大脑，对吧？
1: 甚至比大脑都更加，哎，对，差不多，跟大脑一样，没有肯定是不行，没有你都开不了啊，没有当机你开不了。然后呢，我们传统燃油车的这个屏啊，就好像是我们传统手机的屏似的，是吧？有最好，大点小点无所谓，反正有就成啊。这个大点呢，我就打贪吃蛇的时候是吧，多通两宽啊。那个小点呢，就无非就是贪吃蛇过不去的啊，也仅此而已啊，也仅此而已，就堪比一个诺基亚1110是吧？但是新能源车不是。新能源这个车呀，这个手机啊，就好比我们这个新手机，现在这个智能机的这个屏似的，你这个没有不行，这个小屏你操作不了，说或者说它网络没有的就不行，使不了。然后新能源的屏也是一样，就没有这个屏，很多车它开不了，它没法开。然后特斯拉应该是有这个通病啊，因为我的小伙伴遇到过，我自己还没遇到过，那个屏啊就宕机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是黑屏，有的时候宕机，而且就像我们80、90年代那个彩电一样，你有钱拍着拍着还能给它拍好啊，我觉得这个挺神奇啊。一般常见于2、3年之前的啊，就是这个4.0系统之前的那一批，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你长时间驾驶之后它就黑屏了，然后你拍着还能给拍好它啊，应该是由于某些点它有这个虚接的情况啊，但是我没遇到啊，我没遇到，我认为并不是它没有这个病啊，我认为它这个通病一样还存在的，只是我的基数不够大啊。这个卖的多了，早早晚晚你得遇到一次。
0: 那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怎么解决呢？
1: 前期就是拍一拍，前期就是拍，后来你会发现它拍的越来越频繁了，是吧？以前可能3天5天出现一次，后来就一天出现3、4、5次。就他们有这个套件啊，这个把屏拆下来换一个副厂的一个大概是像连接线这的东西，然后就暂时搞定了。但我认为这个东西，因为人家也告诉我是副厂的，我看他们维修，这个告诉副厂的修也很便宜，因为原厂太贵嘛。我觉得这东西好像修不住，这个连带啊，就是那个线的连带，随着时间以及冬天，尤其是冬天，东北的冬天，我觉得对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东西在我心里可能顶多挺过一个冬天，第二个冬天它应该都过不去。
0: 嗯，好，那看看这个大家如果说是冬天买二手新能源车的话，真的我觉得可能比夏天还要注意一些，是吗？
1: 嗯，尤其你看看你那个掉电速度是不是啊，是和你想的是不是一样啊？你就是。

0: 个比如说试驾的时候，你稍微多开个三五公里，暖风开大一点，座椅加热，什么方向盘加热，你该开都给它开开。然后你一个是看暖风能不能把你玻璃吹开，第二个你看你啊，当然大电车都能吹开，小电车它吹不开。第二个你看看你那个掉电的速度，哗哗往下掉，是吧？尤其你头几脚它掉的是比较快的，跟你心里想的一不一致啊？是不是你能接受的？你别以为说冬天我开十公里也掉八公里吧，了不地的啊，实际上不行，开十公里可能掉二十公里，是吧？这个都很正常啊，所以你心里做好对预期能不能达成。
1: 好，我们市场上现在哈佛的二手车多吗？
0: 嗯，老 H 六还行吧，但是也算是过了气了啊，就是不像之前，因为哈佛 H 六曾经十年连续120多个月位居紧凑 SUV 的老大啊，榜首销量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汽车史上一个奇迹了吧，再可能不会有车型都能达成这个业绩了啊，但是现在不行了，是吧？现在的销量在冲击之下肯定是下滑了，然后呢，老的 H 六应该还行啊，2.3代的、1.5T 的应该都有，2.0T 的也有啊，剩下的比如说
1: 坦克啥的，
0: 坦克中等偏上吧，剩下什么猛龙啊、大狗啊，就是吧，就稍微的，尤其是大狗，什么什么是初恋呐、啊，是吧？这些东西就稍微的少一点啊，稍微的少一点。嗯，炮长城炮应该也算哈弗吧，我也把它归上哈弗系列里。
1: 长城，嗯，
0: 对，长城一起的嘛，大家都一起的，也还行，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车型嘛，皮卡虽然有包围漆，但是是一个特殊品类，也还有一些市场。剩下的话，应该就是坦克还算是能拿出手了，坦克的也只有300啊、400、500、700，这都不行，这个量都比较少。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另外呢，也可以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呢、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这其实啊都是外在表现。其实你身体里面啊已经干的不行了，
1: 缺水了。
0: 你看有没有咳咳咔咔咳嗽的，还有两片肺宝宝气管这一带啊，整个呼吸系统都比较脆弱，你急需润一润啊，要不然一咳嗽这嗓子一发炎，这不又中招了吗？
1: 可不，
0: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1: 哎，这个好。
0: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特别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爱生病的情况？
1: 这时候感冒的成多了。
0: 还有一些反应呢，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这睡眠也不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嘛，这个时节你可能总感觉没有精神头啊，就是哪哪都不舒服，还说不清楚，
1: 就是浑身难受。
0: 哎，那你要说我有啥病呢？好像没啥大事儿，可是啊，总感觉自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说，能够滋阴润燥，保护呼吸系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对抵抗力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1: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0: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啥感觉，有什么效果呀？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1: 哎呀，真坑人呢，
0: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1: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0: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1: 啊。
0: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1: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0: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1: 哦。
0: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1: 那肯定的，
0: 原始森林无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1: 环境好。
0: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二三十年的树龄才

0: 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六月到七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浪漫七糟的，
0: 啥都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可以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哦，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啊，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
0: 如果你呼吸系统比较脆弱，需要保护的，或者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那更要常用蜂蜜保护起来了。
1: 嗯。
0: 还有啊，你像经常吸烟的，或者家里有人吞云吐雾，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是不是特别需要蜂蜜来清一清、润一润咱们这两片肺宝宝？
1: 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保肝护肝解酒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啊、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套。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啊，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啊、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

0: 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啊，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啊，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啊，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
3: 我不订购，等会呢。
0: 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想要润一润咱们两片肺宝宝的话，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还有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
1: 哎呀，这时候能不费劲吗？
0: 是吧？好多人都是，是的。然后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那你说他不通畅，你能给他吃什么药吗？
1: 不
0: 能吧？不
1: 行啊！
0: 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脸色感觉比较灰暗，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朋友您好，需要订购吗？
4: 对，
1: 哎，好嘞，恭喜您
0: 订
1: 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像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咱们老一辈年龄稍微偏长的，这个沁一管啊，这肺宝宝啊，多少都有一些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可能说吞云吐雾啊，吸烟年头特别长，
1: 是，
0: 或者说你做饭做了几十年了，那油烟吸了一辈子，那肺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然后你像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容易中招的，鼻子塞塞的，嗓子有痰有异物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的啊，不舒服感觉这嗓子地方毛毛刺刺的呀，经常有痒痒的通通的感觉，那朋友们你这个时候真的就别说吃啥药，消炎药你能老吃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就是食养食补嘛，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还有像家里有小孩的，晚上睡觉可能你感觉他，哎呀这孩子喘气呼噜呼噜的这么重呢，哎，他表达不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1: 有点堵的吗？
0: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

0: 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Benji Pompa。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1: 天天
0: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还有的朋友呢说免疫力低呀，经常咳嗽，感冒发烧，你是常常落不下。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会养生，会保健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6瓶再送6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
0: 别人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1650431100165 0431100001。
1: 嗯，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
0: 嗯，
1: 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
0: 啊、
1: 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
0: 嗯，
1: 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儿上，特别的美味。
0: 还是你会吃啊？
1: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实则是你肝火最旺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事儿小，但是相当难受。如果你经常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那么你喝上椴树雪蜜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清热去火、滋阴润燥。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0: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1: 这朋友在听广播呢，
0: 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1: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椴树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6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0: 你肯定买不着。
1: 是的，
0: 价还高。
1: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0: 哎呦，真好，
1: 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0: 哎，闻起来很舒服，
1: 哎、和其他它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0: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1: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0: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一勺放嘴里也行。
1: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0: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的慌。
1: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0: 来吧，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2: 我订一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0: 哎，
1: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0: 有营养
1: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0: 嗯，
1: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她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她非常注意的。
0: 是的，
1: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0: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1: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你吃它，你再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促进，
0: 双重功效，
1: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这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 弹性的，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0: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1: 对，
0: 是不是？
1: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0: 不一定。
1: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六斤纯段数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 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货方便。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段数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0: 是的，
1: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0: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1: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段数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0: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老烟嗓，或者家里有这个老伴在吸烟，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然后再加上你说做饭吸油烟做了这么多年，真的我们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好东西，好蜂蜜来好好的清一清。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睡眠不好，熬夜比较多，那你这嗓子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或者说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赌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OK。

0: 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是大可。
1: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1: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1: 我要跟你说点事，向您给我一个指引。
0: 您说。
1: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9年了。
0: 嗯。
1: 我们是二婚，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在今年的3月29号，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0: 啊，登记结婚3年了。
1: 嗯。
0: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1: 对。
0: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1: 3月29号，经营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飞机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0: 啊，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1: 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那说你在外边挺好的。然后说你啥时候回来？嗯，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他说：“你等家横，我回去你过啥呀？”
0: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1: 嗯，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0: 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1: 嗯，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1: 都有。
0: 哦，都是过来人，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1: 平时总不吵架。
0: 哦，平时总不吵架。
1: 嗯。
0: 非常和气。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1: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哦，
1: 喜欢你们。
0: 嗯，
1: 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0: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1: 那没有，
0: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1: 不的，
0: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1: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你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0: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1: 我平时总是这样，因为我同事都知道我。
0: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1: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生意开，我是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
0: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1: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就是、
0: 到现在也是如此。
1: 对，
0: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1: 对，
0: 心中始终有他。
1: 对，
0: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1: 对呀、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0: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1: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0: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1: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0: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错在哪儿了吧？
1: 我也在想呢。
0: 是啊，所以
1: 我
0: 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1: 对呀、啊，我这么说。
0: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哎，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也别耽误谁，对吧？
1: 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1: 然后
0: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她发个短信，你告诉她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儿都想得开。是吧？
1: 是这样的。
0: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1: 我跟他说。
0: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
1: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0: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 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啊。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
1: 嗯、
0: 他兜里钱是有限的，他没那么大本事、嗯、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
1: 嗯、
0: 按部就班，上班上班，
1: 嗯、
0: 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
1: 嗯、
0: 啊、
1: 嗯，
0: 也不要因为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八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
1: 没
0: 有解决完。
1: 没有，
0: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三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1: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离婚。
0: 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1: 可是
0: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1: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离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他离婚，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0: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经营了八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1: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0: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1: 都让他做那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衣服呢。
0: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
1: 嗯，
0: 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
1: 嗯、
0: 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1: 我也知道，
0: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1: 嗯，
0: 唠到这里。

0: 还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2: 听大可说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哎，
4: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哎，你好，大哥，非常喜欢这节目，
4: 哎、
5: 尤其陆离。
4: 嗯，你好。
5: 遇到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了。
4: 哎呦，
5: 需要您帮忙了。
4: 啊，谈不上帮忙，唠唠吧，您说。
5: 这个我是一个女孩的父亲。
4: 哦。
5: 孩子今年已经28岁了。
4: 哦。
5: 在一年前呢，孩子跟我说，他处了一个男朋友。后来我通过侧面了解一下，这个男人，是个离婚的，把7岁的女儿给扔下了。没熬过男人的7年之痒，所以我对这个问题
4: 离的婚
5: 背叛
4: 啊，
5: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反感，我提出强烈的反对
4: 哦，
5: 然后多次询问这个孩子
4: 哦，
5: 孩子说的黄了，尊重父母的意见
4: 啊啊，
5: 然后在今年的3月初，孩子突然之间就给我拿出来一个结婚证和这个男人的、
4: 登记了。
5: 然后登记了，然后又拿出来一个以我姑娘的名字办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房子的是合同
4: 哦，
5: 然后又、
4: 那个、男人掏的钱，
5: 男人掏的首付，我姑娘付余款
4: 哦，
5: 然后又我姑娘又背着我偷偷的把她家里所有的一切物品全部搬走、
4: 哦、
5: 这样我跟姑娘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个矛盾，我强烈的反对，把他搬走的东西全部又搬回来，然后找这个男方的家长谈，这男方的家长呢说了，我认可我前边那个儿媳妇的孩子，其余别的我什么都不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我又回来以后把这事情跟孩子说完以后呢，孩子跟我俩暴跳如雷，在这个20天以前俩人共同离家出走，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信息，所以现在我有点犯难了，这事我咋办呢？作为一个父亲，
4: 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换到我到您那角度，我可能暴跳不仅如雷，我都可能要疯了，是吧？我的姑娘背着我和一个让我如此厌恶的男人结合了，这个男人哪是娶了我姑娘，他似乎是偷了我姑娘，抢了我姑娘，
5: 是的，
4: 是吧？
5: 是的，
4: 有一种被欺辱的感觉。
5: 是的，
4: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您。

0: 也不利于让您的女儿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的婚姻当中有幸福，对吧？事实已经发生了，发生了就说明当父亲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多年来和女儿之间的沟通有问题，女儿对父亲的种种过度的管教一直是处于抵抗的状态，一直处于叛逆的状态，是吧？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这些年你和女儿沟通非常好，在很多问题上你很尊重她，让女儿很崇拜你，很欣赏你，很尊重你，不至于这件事发生，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件事不是单纯的一件你反对她坚持的事儿，是多年累积的结果。这位当爹的，咱反思一下这些年教育自己的闺女这问题上，可能更多的时候您总是在管制她，要求她按照你的意志去做，可能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总是自己的意愿得不到实现，总是在父亲的严格的管制当中压抑的活着，终于有一天他遇到自己所谓喜欢的男人了，也许他并不是人生中的真爱，但是为了再次不想被你所束缚，反抗您的父亲的权威，他可能做出了这样冲动的行为。所以当爹的有责任，您说呢？
1: 我
0: 想我说这些话你有感触，对吧？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事儿，绝对不是一时跟父亲斗气儿拿自己终身幸福开玩笑，绝对不是一时的，这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对吧？这位当爹的，平日里你是怎么跟孩子沟通的，你心里应该有数，所以今天导致今天这个恶果，两个人已经登记了，事实是婚姻了，我们做家长的再喊破嗓子断绝什么父女关系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让我们心更难过更痛苦，所以这个时候让自己清醒下冷静下来，他长大了快三十了，可能这些年来我对他管制太多了，当爹的可能并不了解他，所以他今天走到了这一步，做出这样糊涂的事儿，已经错了不能再错了，离家出走在外漂泊出了什么闪失，您当爹的不后悔吗？对吧？召唤孩子回来告诉他，当爹的妥协啊，当爹的有条件接受，我的条件就是让这个男人跟我沟通，你不能就这样把我女儿抢走了吧，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吧，你得认我这个岳父吧，对吧？这是当务之急，我们得要这点尊严，我们是当老人的，然后我们反过来品这个男人，或许不像你想象那么糟，是吧？或许经过上次的你们听到的也许都是传言，也许事实本身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吧？对方父母都无法跟他们的孩子沟通，对你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只关心那孩子，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也并不接纳您的闺女，对吧？说明这个婚姻一直不被双方祝福，但是这两个叛逆的孩子就这样结合了，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先选择退一步是为了进三步啊，退一步回来，这样两个孩子没有家里，一旦两个孩子想不通做出出格的事儿，你们悔不悔呀？我问你，咱们老人的面子重要还是两个孩子的生命安全重要，对吧？
1: 是
0: 先让他们回来啊，平平安安回到家里，有事儿坐下来唠，然后慢慢沟通，看这个男方态度，你和女儿登记了，你尊重过我吗？你怎么想的？你就这么把我的女儿拐跑了？你这是善待爱我的女儿吗？我想知道你有多爱我的女儿，我想看看，对吧？你至少你得给自己有机会和这个男孩沟通的机会啊，您现在这个态度他想跟你沟通都没机会，你给他个机会，你给那个男人机会跟你说话，跟你解释，跟你表态，对吧？你给了这个男人机会，也恰恰缓解了女儿的压力，啊，给女儿一种认可，然后慢慢的，如果你慢慢学会接纳，女儿会变得清醒。
1: 好
0: 啊，她也许通过您的往后退一步，她开始清醒的意识到，通过你和这个男人的接触和这个男人的态度当中，要么她发现了她找到真爱，要么她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1: 对，好，
0: 那个时候她会做出决定，说爸，你是对的，我马上跟他办手续，说我错了。也可能跟你说，爸，你看，通过这件事儿，我说看出他是真心了。哎，也许你也看出他是真心了。那一天，我们得祝福孩子。
1: 对，
0: 咱不要在乎他选择了什么，只要他幸福。您说呢？
1: 对，
0: 所以说老人家呀，平心静气，我是您的话，想做下平心静气也不容易，说实在的，我是旁观者啊。我要上您的位置，我可能会疯掉，但是我想对这位父亲说，咱们得这越到这时候学会冷静，因为孩子永远是我们的骨肉，他的健康

0: 他的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至于他的情感上做出什么选择，回来再说。
1: 嗯，
0: 总不能现在人都找不着吧，是吧？
1: 嗯，对。
0: 哎，您发出信号，告诉他爸爸接纳您回来，咱们当面聊，我不反对，请你的丈夫，我的女婿，是吧，跟我说说话，跟我表表态，那还不会吗？
1: 嗯，对，
0: 你让一步他也让一步，那男人来找你跟您唠嗑，说真心话，你进一步了解他。
1: 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的女儿做出判断。
1: 嗯，对，
0: 让她明白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还是你的爸爸。
1: 对，
0: 我们唠到这儿好吗？
1: 嗯，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方面想咨询你一下子。
0: 你说。
1: 通过一次同学聚会认识一个女士，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在我去年吧，做年时候，我出门了。刚我回家的时候，他没在家。
0: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1: 嗯，对对，他自己就没在家、
0: 啊，
1: 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
0: 嗯，
1: 我给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0: 嗯，
1: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去，回他那儿子那儿。完了，一问他儿子，
0: 你俩登记了吗？
1: 嗯，没登记，没
0: 哦，
1: 就同居吧。
0: 嗯
1: 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0: 哦，跟你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1: 对对对。
0: 嗯，
1: 这儿的哈，我通过一个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
0: 嗯
1: 又找了，就是在我出门之后，

0: 又找。
1: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0: 他有时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1: 哦、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0: 七八年了吧。
1: 哦，都七八年了。
0: 嗯。
1: 您都不肯娶她？
0: 不是不敢娶她，她因为啥呢？她的二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时候吧，咱俩就。
1: 你也相信她的话？
0: 嗯，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1: 哦、搁一下子？这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
0: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是跟他挑，他跟他那朋友跟我聊了，就是他现在。
1: 他朋友挟是别人的嘴。
0: 嗯。
1: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0: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
1: 哦。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1: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0: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就是。
1: 那您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0: 啊，就我就说吧，我啥意思呢？我说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1: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0: 嗯，
1: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你随便践踏呀。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0: 不是，像这听说这几天才发现的。
1: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0: 嗯，通过通情
1: 对呀、啊、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该明白啊。
0: 不是啊，在通清明的回来之后吧，我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1: 经常在外。
0: 对，我是做医药行业的。
1: 嗯，经常跑外。
0: 对对。
1: 一去几个月。
0: 对对。
1: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她出轨的借口。
0: 对对对，
1: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她本性她就不善，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是不是？她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0: 对对，
1: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0: 对，
1: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0: 嗯，
1: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她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她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0: 对。
1: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0: 对，
1: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0: 对，
1: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0: 对 对, 对，
1: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0: 对，
1: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0: 对对对。
1: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0: 对。
1: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0: 对。
1: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
0: 啊，
1: 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0: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谈。
1: 是啊，你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0: 对，
1: 那根本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0: 对，
1: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本来就自由身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赖赖唧唧的啊。
0: 哎，不能。
1: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了，你不可能接受他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人男人相好的事实。
0: 对对。
1: 啊，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0: 对 对, 对，
1: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她。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自己有责任。
0: 对，
1: 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她求婚，是吧？早点跟她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0: 嗯嗯，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0: 对对对，
1: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0: 好，
1: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离婚的，我认识一个女的也是离婚的，但是她干这个这行不怎么太光彩。完，她说的，她就干今年年底就不干了，完了和我离婚。刚下海，她也是。
0: 嗯，你觉得她对你动了真情？
1: 嗯。
0: 你也是真心喜欢她。
1: 对。
0: 那你能忘掉那一幕幕吗？你能忘掉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赚那种钱吗？这位朋友，我相信，我想在这里说啊，就在风月场上的女人，她们也有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点我肯定。有很多女人也是出于无奈、生活所迫，包括过去感情经历和自己不思进取、没有文化，那么这个钱赚得快，是吧？有些咱们可以同情，她们将来有一天，她们从善了、从良了，也同样可以追求幸福，这也是她们的权利。但是，这位朋友，你能接纳吗？先问好自己。在琢磨这个女人能不能将来跟你在一起，你会幸福，你能忘掉吗？这位朋友，当他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当有一条短信的时候说咱老地方见的时候，
1: 他这么说的，说的干到年底那个把手机号啥的都换了，卡换了，
0: 是都换了，都可以换个名都行，是吧？
1: 啊、
0: 都可以改
1: 啊。
0: 他是可以换个生存环境，换个城市，换掉手机卡，这都没问题。他可以从良，他可以去开始新的生活，没问题，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呢，这位朋友，你了解他的过去呀，对吧？那他将来结识那个陌生的男人，不了解他的过去，他们可能在一起会很幸福。可你了解呀，这位朋友，咱们先不提他，他对你有情感，我信，懂了吗？是人类都有真情，无论做什么工作的人都有真情实感。但是这位朋友，你知道他过去干什么的，你能放下吗？好好问问自己，别总在想他下定决心了，说大哥你看我能不能信他，我可以告诉你，你得相信他能做到，但是你能做到吗？是不是啊？好好问问自己，是他将到年底了啊，他把所有的卡都换了，他从良了，跟你在一起了，
1: 对
0: 啊，你觉得你好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拥有爱情，拥有幸福了，可是你内心深处能忘掉他过去干什么的吗？
1: 他干那个也是刚开始干，
0: 不管他刚开始还是干了多久，他至少他就在做赚男人钱的工作，对吧？你能不能接纳呀？他有权利将来追求幸福，这是他的权利，可是你呢？你了解他干什么的呀？如果你真的跟大可说，大可我能接纳，没关系啊，我知道他被生活所迫，
1: 对，他就是被生活迷的。
0: 这位朋友啊，此时的心态我很理解你，在这些年你的感情世界里也是一片空白，对吧？终于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这种心情我理解，人在热恋当中是不考虑那些东西的，但将来有一天你们的生活，你的新鲜感，你的那种这个新奇感都没的时候，当生活归于平淡的时候，当你俩整天柴米油盐酱醋的时候，你能释怀他的过去吗？不一定能做到啊。啊，爷们儿，如果你要真想说这大哥真的，那我想给自己点时间，那你就等他结束了，他必须，他第一不再赚这种脏钱了，懂了吧？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相处一段，你看你能不能做到，你能做到他也做到，两个人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这个风雨同舟的生活，那大哥祝福你们。但是你做不到的话，
1: 现在处的还行。
0: 是啊，你正在热恋当中，当然处的可以啊。等将来你俩面临实实在在生活的时候呢？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
1: 啊，
0: 自己学会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也别把人陷得太深了。他实际上，即便将来跟你在一起，他也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知道你了解他过去，了解他是干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不如先当个普通朋友好吗？
1: 啊，
0: 自己不要总是头脑发热，觉得将来怎么样。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真有这份心，将来你不妨，他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把这工作放弃，对吧？第二，你们先试着在一起，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够做到，好不好？
1: 啊，
0: 我唠到这里。

0: 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喂，是我吗？
2: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大可，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把我家里边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
2: 您说，
3: 因为我现在怎么说呢？我是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08年大学毕业的，然后那个在外边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我爱人呢，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他家的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我媳妇儿小的时候0到7岁的时候是在他姥姥家长大的，然后等到回家不2年他妈就没有了，然后等于这些年就是他自己就是一直都是没有家庭关怀的这种，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可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然后其实现在而且表面吧基本上就是没什么矛盾，然后我俩现在有一个3岁的一个女儿，
2: 多好啊啊。
3: 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怎么地，
2: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3: 对，特别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会吧。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家里边怎么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
2: 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3: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3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她母亲被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3岁多的时候就给她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000多块钱，我就跟她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她又不回来，她说。她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2: 她就是一个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3: 她又不想回来，因为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她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她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她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可老师，我这人
2: 我理解，
3: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30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然后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我让我父亲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许个磨叽，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不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过来磨叽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2: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
3: 对
2: 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3: 对
2: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就想两全确实很难， 你的小公司刚刚才三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
3: 对，
2: 是不是？
3: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2: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但是我想对
3: 这
2: 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
3: 嗯，
2: 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
3: 她
2: 找到了这种感
3: 觉。然后她父亲嘛，现在有个他们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2: 这一点吧，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在很多方面做得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他，说明你很爱他，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3: 对，
2: 那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他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3: 你
2: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啊。
3: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这方面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这边有个门市，然后我自己在二道这边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她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2: 另外啊，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3: 嗯，
2: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你都统包统揽了，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她感觉有了你她就拥有一切了，如果她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
3: 是，
2: 她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她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她，她会崩溃的，到那时候她会拿你父母撒气，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一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就会跟别的女人好了，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以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 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有些事情

0: 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2: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3: 好，在北京时间16:02，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啊，我们的节目是在下午的4点和5点跟各位准时见面。从开播到现在为止，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啊，我们一直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全世界的旅行，然后从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的旅行，最近的这3年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介绍，所以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公众号里面来选择鹿鸣两个字啊，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然后我们从2026年9月份开始，整个我们的平台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升级到了官方。之前的平台是鹿鸣个人的啊，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但名字没有变化啊，名字没有变化，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是我们的游轮达人，因为接下来我们在9月23号啊，就是在不到3周的时间，我们会向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场游轮旅行。就游轮游，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是很少推荐的啊，因为我一直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没有办法做到长春旗帜。但是这一次，当我们每次啊都非常认真向大家来推荐的时候，它一定是长春旗帜。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

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乐游吧正在直播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啊，专门为大家来介绍所有的旅游资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游轮达人张总，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9月份给大家推出的这样一场特别的旅行。有请。
1: 特别感谢陆老师。
0: 怎么回事？我怎么听不到？
1: 喂，各位听众
0: 朋友，听不到你的声音，再试一次。
1: 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对，那现在咱们两个这个麦克，只有我这边是有声音的啊。稍等一下。

0: 啊，这个可以了，来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陆老师您好，非常感谢呢陆老师能够邀请我到这个播这个广播了13年的一个
0: 旅游节目
1: 然后呢来推荐一下特别好的一条线路
0: 啊。对，其实我跟张总认识好几年了啊，我们两个只要一起出现的时候给大家来介绍的都是跟游轮有关系的。
1: 对，
0: 你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可能就是专注在游轮方面。
1: 对，
0: 对吧，
1: 我们只做游轮产品，然后呢我从业经历呢大概也有15年的，就游轮产品有15年的经历了。
0: 对，但是为什么啊，就是说我们合作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长春这边就去游轮它相对在大交通上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对对，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总有朋友来问我说你干嘛不推荐游轮，因为我讲就我们这边要走游轮的话可能最近就是天津。
1: 对，
0: 最近就是天津，然后其他的我们包括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就是大家要去的地方会更远一些啊。对，但我们这次来先说一下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它是有很多的点在里面的。首先是喜欢相声的朋友又可以这一次在我们的爱达魔都号上见到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人，小岳岳岳云鹏。
1: 对，还有孙悦儿，那么呢，
0: 搭档
1: 。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游轮呢，是咱们国家的首条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一条全国产化的世界上高大上的一艘豪华游轮。
0: 对，这个确实是，而且天数我觉得也很好，它是9月23号出发，
1: 对
0: 吧？我指的9月23号，大家一定要听好，是从
1: 长春出发，
0: 对，从长春出发，然后10月1号回来。因为今年的这个假期跟往年来比，它有点点不一样，就是它这个中秋节和11中间只隔了三天。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消息都告诉大家，如果你这3天是可以请假的话，你的假期就会变超长。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占了这个点。我们要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游轮，它这个游轮，如果你听过我的节目，就会知道我们曾经在去年吧，拿出一段时间一直给大家讲爱达摩都。开始的时候说到它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名字我们都没觉得它那么顺口，但是说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知道。后来我的听友给我打电话都什么样说，陆明我就想走爱达摩都，就大家就会直接说出来。
1: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骄傲，咱们的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取得了伟大的一项成就嘛。然后呢这条船是很大的，
0: 非常大，
1: 13.6万吨的一个排水吨位，可以容纳5000人左右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社区吧，大社区。
0: 对，真是一个超大型的游轮。刚才我们两个在聊天过程当中还说到这一点了，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个说什么一个说可以住一晚的，他也写叫游轮，住一晚的游轮，然后把这个图拿出来看一眼，我们看一眼说这不就是普通的船吗？
1: 偷换概念。
0: 对，这我们做的是正儿八经的
1: 豪华型的游轮，
0: 对，豪华型的一个超大型的游轮。
1: 陆老师，游轮是一个舶来品，它呢是西方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旅游产品。那么它真真正正的是让你体味到一种生活模式，一个生活的一个慢节奏，放松的一个社交，整个的一个综合体的一个模式的旅游产品。
0: 对，
1: 所以说它不单单的就是一个坐船，可能大家对游轮呢还是有点误解，它不是一条船，而是一个社区。
0: 对，是一个，如果你要真没有坐游轮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它整个这个流程下来啊，是在船上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活动的，而且每天都属于丰富多彩。对，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出发的日期是9月23号，返程的日期是10月1号，整个行程下来是9天。然后我们不仅要去这个爱达摩都，然后爱达摩都它要去到的地方是韩国，然后我们要去到的是一个釜山，一个是济州，需要这两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我们返回来的时候啊，上船的地点是在上海，返回来的时候还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还有更重磅的，其实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说是在给大家介绍游轮，我就觉得这次啊，就
1: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线路。
0: 张总，你推荐的这个线路啊，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都特别的向往。
1: 因为我们设计的这条线路呢，跟咱们广播电台共同推荐的一条线路呢，有四个词吧。
0: 啊，
1: 我们叫风起潮涌。魔都起航。欢乐德云，盛世中华。 用这四个词呢概括咱们整个的线路，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0: 非常的贴切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先说前四个字儿。
1: 啊，风起潮涌。因为我们这次呢，我们去上海乘坐我们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除了在船上的吃喝住游购于整个的一套活动体验，还带您去韩国之外，我们下船之后还要去看一个据说是50年难遇的一次钱塘江大潮。
0: 哎，对，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是包含了这个观潮，整个观潮啊，大家自己去网上查就知道了，其实观潮日非常短，
1: 对，
0: 就是
1: 一年也就大概5天到6天，
0: 对，就一年就是这5-6天，你错过了这5-6天你是看不到的，但我们这个行程里竟然包含了。
1: 对，它基本上的钱塘江大潮呢都在8月15之后，因为这是跟咱们月球离地球最近的一个潮汐关系造成的一个自然现象，而咱们的钱塘江又处在一个喇叭口，所以能看见大潮，并不是说您在其他的日子看不见潮水，而是你看不到那么壮观的潮水。
0: 对，这个真是这个词用的一点不夸张。如果你要在网上刷过小视频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就那一个瞬间，
1: 每年就这么5-6天，而且呢，我们也问过一些气象学家，包括一些专家，可能今年的这个气候和这个整个的天气情况，是近50年来最大的一场潮了，最壮观的。
0: 对，咱们先来说观潮，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是你从下了船之后，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先是去湖州住一个晚上。
1: 对，
0: 这个湖州住一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会去到的是太湖的龙之梦啊，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直接查的。
1: 在太湖边上
0: 啊，对，这个位置很好啊，住在是雅士酒店，就是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游乐场。
1: 对，
0: 而且这个游乐场你要看它的介绍，我也希望它会越盖越好吧，因为它整
1: 吃喝玩乐全体汉一套。
0: 对，它整体的规划是相当的庞大的。然后接着我们是第二天早上，从湖州出发，要去到就是观潮的这个地方，要去到海宁。
1: 对，海宁最佳的观潮点。
0: 最佳观潮点，我们可不是随便说的啊，去到的是观潮圣地公园。
1: 这个公园啊，其实是个免费公园。一年365天，有360天免费，就5天收费。
0: 只有这5天的时候收费啊！进到这个公园里去看到观潮的话，据说那个门票应该一个人
1: 大概100元
0: 啊，对，100元左右啊。我们就去到这个最佳的观潮地点，就是。
1: 而且呢，那天我们还给大家呢，因为这个观潮是瞬间的嘛，它是有潮汐的时间的，我们还有一个追潮地点，就是怕万一让大家真的可能看不到最壮观那个景色。我们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叫做潮乐之城的，是仿着盐官的一个旅游景区。那这里边也是另一个观潮比较好的地点，那我们还会在这儿也可以看到大潮。那我们有两个备选了，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好没简单的没看到，那我们下一个地方我们就会让大家再补上一次。所以说我们做了双保险，为了这次的事儿，因为毕竟这很多的专家都说这是50年难遇的一次大潮嘛。
0: 所以就是我们先提到了，我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在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当中，还没有提到说去观潮，没有过哈。
1: 对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正好是咱们选择的这个日期吧，因为陆老师去年呢，咱们一块共同合作的这个是在一个暑期的，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的德云社航次。
0: 对。
1: 那么今年呢，德云社呢选择了在中秋佳节，它就更能够赋予咱们中国，因为我们的爱达邮轮的这个魔都号啊，它不单单的是给各位客户提供吃喝玩，它还承载了一些咱们的历史使命，就包括把咱们的中国的文化，把咱们中国的传统要带向世界。
0: 对，这个爱达魔都。如果大家就是之前看过我的平台的话，就会知道我们是有专门的介绍的啊。然后这两天在平台上还会把这个具体内容放出来。我们坐的始终都是这一艘船，这是我们就是推游轮的时候特别主推的，
1: 对，
0: 真的特别主推。然后说到这个，我们再说一下岳云鹏和孙越的海上的相声的这个专场，就是这个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大概的模式是一样的。在你选择了我们的舱位的时候，我们就为大家安排了，就带这个
1: 有带门票赠送门票，
0: 对，有赠送门票。
1: 这个不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简单销售的，只是跟咱们合作的客户，我们才有门票的赠送。
0: 对，
1: 其他的都是要花高价去购买。买的了，
0: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之前做德云社的时候，就会有人问说我们宣传的这个人会不会到现场，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百分之百，
0: 对，是百分之百，因为这个合同我们已经签完了，对，已经是是他是本身是有法律来做保护的，他是带合同的，所以岳云鹏也好，孙越老师也好，都会直接来到我们的线上专场，你会亲临现场跟他们来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个本身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在做游轮的旅游和其他旅游真是不一样，就他在细节方面想得太好了，
1: 嗯，
0: 想得太好。你看，就是你说的这个官场，这个官场刚才你给我讲的时候，我自己就很震惊，就挺羡慕的啊，觉得这个日期跨到这里，正好能赶上可以去看的这个钱塘江大潮。然后接着又说，我们在相声就有这个海上的这个相声专场，这个是你在其他地方完全看不到的。接着就是说到我们整个啊，就为了这个中秋的专场的这个爱达摩多，加了特别多的活动。
1: 对对对，没错。
0: 嗯，
1: 您看啊，
0: 就是单独加的。
1: 就是现在在提我们另一个词吧，就是魔都启航。
0: 嗯。
1: 那么为了咱们这个特殊的中秋航次，包括我们的就是德云社的这个海上相声节这个航次吧，特意定在这个。时间，我们从餐食上先来讲一讲。
0: 嗯嗯，
1: 那我们整个换了一套菜单，
0: 换菜单了。
1: 这套菜单呢是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养生，那么这中国人吃了是药膳，讲究的是什么时节配什么菜品，
0: 嗯、
1: 来这个更把自己的身体养
0: 好。
1: 好
0: 吃的哪个时节想吃？
1: 对，除了原有的，我们还会配了更新的一个。理念过来，那么包括一些主菜啊，包括一些像什么小芋头炖牛腩，包括一些枸杞这个栗子炖鸡，
0: 还有鸭块、
1: 鸭块还有那个包括
0: 这都是新菜
1: 啊，新菜
0: 之前都没有，
1: 包括这些汤品，你比如说枸杞炖羊肉汤大枣莲子炖五谷鸡，就是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性别的都有不同的补养方式来提出。
0: 对，这个也是爱达摩多它一个比较有特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之前我们收过的客人就会提到说，就是在吃的方面，这个这艘船给大家了非常好的一个
1: 不单单是西式化的了，我们也会提供中式化的一个服务，而且把咱们传统的一些美食美器都要搬到我们的船上，而且呢就是从咱们的九月份的咱们这个23号这个行程的这个航次开始的。
0: 对，因为9月23号这个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特别来加入到了中秋节，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当中，
1: 它很有意义，
0: 它是一个团圆的佳节，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坐游轮的时候，发现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就一般就是家庭游，
1: 对，
0: 就是一家，比如说一家四口人，一家五口人，大家都一起去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游轮上，它特别有3人舱和4人舱，跟其他的这个跟其他的旅行不一样，你要。做我们陆地的旅行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一家三口，一个是孩子不占床，就是说一家三口挤两个床上睡，小朋友会便宜一些。
1: 这个游轮上不可能，这个必须
0: 对他做不到。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在房间里加一个床，但是你要去到游轮就不一样了，你要选择那种3人舱或者4人舱，你就直接都配
1: 好配好的，
0: 配饰好的啊，对。所以就是游轮它本身就非常适合全家游，又特别适合中秋这样的一个节日。
1: 而且呢，就是咱们再回到原来的这个活动上吧，就是包括餐食。那么这次呢，我们包括了，我们还设计了一套呢，更加符合这个中国人口味的当晚的一个晚宴菜单。
0: 对，这个、
1: 那可以说是晚宴了
0: 啊。对，
1: 那陆老师可以看看。那我们分为了开胃菜
0: 啊，对，
1: 汤
0: 啊，对，
1: 主菜
0: 啊，
1: 甜品。
0: 对，
1: 还有水果，
0: 对对对，就是完全
1: 未上制的
0: 一个配套下来的。你看完这些，什么广式蒜蓉蒸扇贝呀、啊、大明虾呀、啊、烤牛扒呀、啊，真的啊，这个是在中秋那天晚上，
1: 对，
0: 特别为大家
1: 安排的。
0: 然后说到中秋晚上的时候，大家就是传统，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吃月饼，我们都会有月饼。然后在这个月饼当中，还为小孩子来加入了，就是你可以去参与到
1: 制作
0: 的环节当中，
1: 还有这个月饼的来历。
0: 哎，对。
1: 那么为了这个月饼的来历，我们还设计了一个玉兔的一个
0: 像游戏
1: 活动环节吧。
0: 对，就是 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它有很多的东西啊，都是为了这个、这一艘船。你平常选过这艘船和你这个日期选的这一艘船
1: 完全不一样，
0: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从菜品方面，然后到它整个的内容细节，它都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1: 而且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应该有了解过游轮的这个客户呢，就是朋友们呢，会知道我们游轮上呢，一般呢都会有免费的餐厅。免费的餐厅呢，这条游轮上呢，我们会有两个免费的正餐厅，还有一个呢，刚才我们都知道了，有特殊的菜单，特殊的菜品会在这个航次上重新提供。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自助餐厅。那么这次自助餐厅的调整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就
0: 等一下，就好多人会觉得我们两个给大家介绍这些是不是？

0: 需要另花钱的
1: 啊，不不不，这都是在你的包含当中的
0: 啊。对，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啊，就是说这个游轮的这个整体的价格下来，和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些内容，它是完全包容的。就我们说，你刚才参加这些项目，又是有开胃菜呀，又是有三文鱼啊等等，又是有等等这一系列什么鱼子酱配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这个餐食。
1: 这是在咱们免费餐厅就可以吃到的。

0: 免费的，
1: 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免费的。这图啊，必须得给我啊，我们得放平台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对对，
1: 要不大家光我自己看解馋了。
0: 还没完呢，那个馋还不能先
1: 停下来。
0: 对，还有呢，还增加了除了咱们的海鲜的之外呢，还增加了一个烧烤的餐台。都知道咱们长春人特别喜欢吃烧烤，那我们还特别增加了一个烧烤，但我们的烧烤可能跟您的不太一样
1: 啊。
0: 那我们北方的烧烤特色的就是烤全羊。
1: 嗯哼，对。
0: 那每天我们会供应几只羊？
1: 现在在我们东北这边，就吃烤全羊的店也特别多，
0: 嗯，
1: 特别多。
0: 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还有南方的烧烤特色，就是烤卤猪。
1: 哦，这个都可以品尝一下。
0: 不是品尝，您随便吃，只要吃饱为止。
1: 就是随便吃。你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就是不管你听起来多新鲜，它都是在这个船票当中。再说一遍，刚刚我们说的，如果你要选择了某一个什么舱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舱位，它本身就带了这个。
0: 对，所有的舱位，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所有的舱位这些餐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的活动都是可以一样享受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岳云鹏，就是我们德云社的这个海上相声节呢，
1: 嗯，
0: 除了岳云鹏和孙越老师之外，还有很多的德云社的优秀演员，
1: 嗯，
0: 共同去参与的。
1: 嗯，
0: 那这个票呢，就是某些舱位会带了。
1: 哦，对，
0: 这个呢，就不可能是所有舱位都有的。
1: 对，这个我们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写
0: 出
1: 来。对
0: 对，当然这些餐食，不管您是在邮轮上的，嗯，高的、低的、便宜的和贵的，它都是一样的享受。
1: 这是我们给大家
0: 不用额外再花一分钱的。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的区间啊，我们现在主推大概就是4000多到6000多吧，4000多到6000多，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是包含从长春你出发，然后我们刚刚介绍这些内容。我们介绍的包括你去看这个相声，你在这个游轮上的玩，在当地的吃住行，去看这个钱塘江的观潮，这些我们都包含在里面。给大家介绍的价格是4000多到6000多。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价？因为本身的这个游轮，它是游轮这个，它这个旅游形式跟其他旅游形式是不一样的，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舱位。这是很
0: 舱位有这个舒适一点的，或者是其实呢，我觉得个人有个人喜欢的舱位。
1: 对，其实我跟你说，最开始我没有坐这个游轮之前啊，我可能觉得就是有人说这个内舱会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你要问我真心话，我觉得内舱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嗯，其实内舱还特别适合两种人群，我实话啊，
1: 嗯，
0: 一个呢喜欢玩的，喜欢闹的。那么你白天根本就不在房房里，
1: 根本就不在房间里，就你所有的时间，因为这个爱达摩托它非常大，
0: 嗯，
1: 你可以去的游乐场所特别的多，你去这里玩这里玩就来回再溜达。
0: 如果咱们就是把船上所有的可以参与娱乐可以参与的场所逛完，爱达摩托需要你花到6个小时的时间，你才可以光走完。
1: 对，光逛完，而不是说你要到里面去玩。
0: 玩，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就想吧，你在船上这段时间，就是你要选了内舱的话，你回到房间里的时间非常短暂，然后还有它本身的性价比高嘛，它的价格
0: 还有一个呢，还有是额外适合一个人群之外的，除了性价比之外呢，还要适合一个人群呢，就是睡觉比较轻的各位
1: 哦。
0: 因为呢，它毕竟是靠内侧的舱房，虽然没有阳光，没有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舱房呢又也没有海浪的拍击声。
1: 对，然后大家不用担心，上次报名就有人刻意来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是不是这个内舱它不能洗澡。我说您怎么会想到这一点，那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内舱它本身也分这个
0: 舱房设施基本都一样，
1: 双人的、三人的、四人的，但是设施都大概是
0: 相同的，
1: 并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你可以去独立的卫生间，到里面去洗浴都是没有问题，跟你平常住的这个酒店它是
0: 一样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你一个移动的家。那内舱和唯独的一个区别呢，可能就是比咱们的海景房少了一扇窗户，比咱们的阳台舱呢少了一个私属的露台而已，
1: 走出去那一块儿，
0: 对
1: 对，
0: 这个唯独的区别，
1: 这个真的就是我不说了吗，你没了解之前啊，就大家就会想啊，这个，但如果了解了之后啊，嗯，我也跟好多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选内舱，它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0: 它起码价格是比它要便宜很多钱。
1: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这些项目，你全能享受得到。我们说吃这个吃那个的，你
0: 是一样的。
1: 你正常你去餐厅来吃， 跟就是4000多跟6000多吃的都是
0: 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就全凭你个人爱好了啊。因为有的朋友就不怎么喜欢内仓，那你就喜欢阳台或者喜欢那个。
0: 需要一

0: 一定
1: 海景
0: 格调的，一定情调的这种。
1: 这个您自己来定啊，我们没说就是哪个特别好，或者我们只是从划算角度来说。而且就是实际上你要去了船上之后，你会惊觉的发现你在房间里待的时间几乎是零。
0: 嗯，对，
1: 几乎是，就是你都会出去，你一定会出去，你只是晚上回来就沾个脚睡个觉。然后它里面的内部设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您不用担心啊。除非那是那种超贵的单人价格就一两万的
0: 那
1: 种
0: 套房，
1: 那个、套房
0: 它的服务确实
1: 有
0: 区别，
1: 对它
0: 有
1: 区别，其他的没有问题。我们刚刚说了啊，刚才一共咱们四项，咱们先说了观潮，就这个行程里特别有观潮。然后刚刚又提到了在海上听这个相声，那接着来说。
0: 然后呢，我们爱达的为了这个航次，特殊准备了餐食活动，那我们活动还有各种多样的，包括一些非遗活动。
1: 嗯，
0: 那么非遗活动呢，还有像什么，我们的京剧描脸，那是让我们很希望能够让大多数的咱们的国粹嘛，京剧大家都知道是国粹。其实知道国粹的人不少，但是你知道这里面的，比如说曹操怎么画，对吧？关公怎么画？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那我们就通过这次活动呢，会给大家介绍。而且我们聘请老师呢，应该是国家京剧院的一些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讲解，教大家怎么画脸。当然不是往脸上画，咱们是往一些面具上去画。这些都是免费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呢，咱们传统的元宵灯，这不就是咱们这个正月十五的这个月饼？那我们有的时候还要打灯啊。那这个灯是怎么来做的？
1: 八月十五
0: 的灯是怎么来做的？还有呢，一些什么字谜啊，什么这些活动都会参与到。是，而且我们这个航次主要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我们的传承。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岳云鹏和这个孙越，就是到12月31号为止，是不是这个爱达魔都他们出现的日期？船次只有这一班，
0: 只有这一班，
1: 对，就是 only one 啊，
0: 全年。
1: 对，
0: 那咱们特殊的这些菜单和增加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
1: 说了这些内容，
0: 包括咱们所说的这个，
1: 那观潮那更不用说了，
0: 那就是一年就这么五六天，
1: 对，就这一次。
0: 对，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据说是近五十年最壮观的一次大潮。
1: 嗯，
0: 那么呢，包括咱们说的中秋这个晚宴的菜单，包括咱们要增加的这个自助餐的海鲜餐台和烧烤餐台，那这个呢也是全年就这么一个航次。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具体的情况呢，大家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才可以看得到啊，因为我们平台这两天属于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啊，再等一两天就可以了，大家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平台上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这个就是准确的大潮观潮的一个时间，从整个的这个大潮期就是9月26号一直到9月30号这个五天的时间，
1: 就这五天。
0: 五天有可能会往前移一天，也往后错一天
1: 啊。对对对，根据
0: 那咱们选的观潮日呢是中间的，但是没有风险的，而且还双保险了，选择两个最佳的观潮热
1: 点。对，这个就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行程里啊，就是跟大家来讲一下。从长春起止，我们是坐火车过去啊，且我们的向在上海，然后这个地方来登船，然后在爱达魔都上玩这几天之后，我们下船了，再要去到湖州住一晚，然后
0: 两晚两个
1: 湖州两晚，然后再去到海宁去看这个
0: 观潮。对，因为湖州这个咱们住宿的地点离海宁只有40到50分钟的一个
1: 车程，特别的近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就跟大家来说，这个行程是独一无二的。我刚刚又介绍了，我说了整个全年当中您可以来看到的这个相声演出，
0: 只有这一次，一年一次
1: 啊，海上相声。
0: 对，
1: 但是绝对是名气最大的呀，就大家都是想亲眼见到他的样子呀。
0: 而且这次呢，我们不是四个主题嘛，咱们前面的潮讲过了，船讲过了，我们德云社的相声我们也说了。那最后呢，因为我们这次不单单有这些，那我们在陆地行程呢，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是9月30号从上海坐火车往回走。那9月30号的后一天，咱们中国人都知道是11月1日，我们的
1: 国庆日。
0: 那我们在国庆的前一天还要带大家去到一个今年是我是个党员啊，我不知道你，
1: 我也是优秀党员，
0: 我也是党员
1: 啊，
0: 也算还算 算老党员，已经十几年了、
1: 嗯、对，
0: 那么呢我们要带到我们的所有游客到我们党的
1: 嘉兴
0: 的红船上，南湖的红船、哎、因为这是我党的一大来这个最后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
1: 嗯、开会的地方
0: 、嗯、那么这里面的很多的一大的决策呢，其实咱们的很多的现在目前的党章包括介绍人的制度都是在这次一大上定的规矩，一直延续到了105年了、
1: 啊、
0: 今年是咱们建党105周年。
1: 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行程都是特别安排的，就你就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总会有人问我说我23号走不了，我必须得哪天走，
0: 那没有办法。
1: 对，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它是固定的，然后这一套流程它也是固定的，
0: 因为只有这些日子才能做到这个意义，
1: 对，去做到这些点。我们说到了这个具体的行程，跟大家来描述整个流程过程当中这些内容，只有在9月23号出发才可以。今天啊，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然后大家如果有想法，记得来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先把我的号码记一下156-431-1-7370，或者来登录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看在做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吗？不管我们说的多详细啊，把这个内容介绍的多么的透，都没有大家在最后的时候还要用眼睛去看一下我们在具体的每一天的行程当中都要做什么、干什么、玩什么，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具体的内容，你需要来登录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在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选择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来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我们现在整个平台是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升级到已经到几号了，所以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一两天之内，我们就会把整个关于爱达摩多9月23号具体的行程的内容给大家都发一遍。然后关于我们的这个舱，因为这个船啊没有变过，都是这一条船，所以整个的内容展示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看的一个非常的仔细。好了，我们来稍稍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请到的是游轮达人张总，给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独一无二的9月23号的行程。其实刚才我们两个在聊天，每次我俩聊到兴起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这个行程真的是我们自己都特别喜欢。
1: 对，
0: 其实有时候真的就说这个行程好与坏，我感觉得跟做旅游的人讨论。
1: 对，
0: 有时候啊，可能大家。没做过旅游不大了解，就是你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觉得目的地都差不多，它怎么价格会差这么多呢？我说是因为它里面的细节和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就旅行它的这个点是在很多的细节方面才做了体验。所以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9月23号的这个行程里面，我们每天都要去干嘛。9月23号出发，我们是坐火车到上海，到长春到上海的这段火车当中，中间还是可以上车的。就我们以前也是，
1: 这趟车呢，吉林、长春，包括咱们的四平，
0: 哎，
1: 都可以上车，
0: 都可以上车。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坐火车去，然后接着我们来说，我们第二天到了这个上海之后呢，就是保证你的每一个空闲的时间都给大家安排了详细的内容。我们是全程有人跟着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到上海的时候是有专业的导游给大家来服务，然后带着大家先要去到外滩，然后先去城隍庙吃好吃的，全是小吃，然后去到外滩，然后我们还要去到就是上海这些标志的地方，
1: 标志地标性的，咱们就打一个卡。那我们预计
0: 拍拍照，
1: 拍拍照。我们预计呢是在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这个时间登船。那么登船之后呢，其实我们爱达魔都号就会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下午茶。那么马上又接着我们的丰盛的晚餐，包括我们的自助正餐都是免费的，餐厅是来提供的。
0: 对，就游轮的晚餐在你去到的第二天就可以感受到了。然后有人在问我们，我们9天的行程里在游轮会住几个晚上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在游轮上整个入住是4个晚上。
1: 对，
0: 就是说这个9天的行程跟大家分配一下，有4个晚上都是在这个游轮上来玩的。而且这个游轮，就是游轮怎么来讲，就大家没去过，你要去过一次你就会知道，它你想到的什么游泳池了，游乐场了，这些啊，就叫个游轮它就安排上了。
1: 其实游轮啊，大家可以用这种模式，我们做旅游的陆老师都是会说的旅游6要素嘛，吃住行游购娱，那么全有浓缩在我们这次游轮上。而且游轮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方面，那么大家以前的旅游的就是去哪里呢，就比如行李啊这些方面都挺辛苦的。那我们游轮只要我们到了港口，我们就可以把游轮我们自己的行李交到一个指定的地方。那么上船啊，包括办手续啊，出入境这些手续的时候呢，就可以不带行李了，
0: 都有人专人
1: 给您送到您的房间门口。
0: 对，就是这个咱俩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就这一艘船，刚刚我们也介绍了，这个爱达魔都它的体量是非常大的，这个船要全坐满能坐到5000多人。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9月23号大概有多少人为大家来服务呢？这个船上，
1: 我们整船的不算开船的，我们有大约将近2000人左右的一个服务团队。
0: 所以大家听到了吗？就是他这个
1: 包括厨师啊、房客服啊这些东西的。
0: 对，而且游轮它是这样，它每天都是有这个游轮报纸，就是它会告诉你，
1: 你要怎么玩，
0: 那怎么玩，每天它都会把这个东西告诉给大家，然后它会有游轮的广播。就是到时候他每一项要开始之前，你在房间里都可以听得到，就可以听到。所以他的细节非常的好，而且这个行程啊，因为他的整个内容他是非常适合老人家的。
1: 当然陆老师，如果有一些就是想上游轮，他平常很工作很辛苦啊，很累，其实就想上游轮去放慢几天，我自己叫放空吧，就是想找一个放空的时间。
0: 可以啊，
1: 你也可以把你房间里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夸夸夸关掉，然后你就可以真正的放空几天了。
0: 但是这个我不说了嘛，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要是放空的话，我也到这个船上找个地方，因为这个船太大了，你可以随便找到你自己想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游轮它不是没有目的地的，我们这个游轮它本身是要到一个地方去停留一下。然后我们首先提到的就要去到釜山了啊，这个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9月5号了，我们 大家如果心动了想要走的朋友一定要有护照，没有护照没关系，先来报名。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大家一定先报名，
1: 把仓位占好
0: 啊，对，把仓位占好。然后这个护照，这个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就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吉林省办护照，特别我们长春啊，在全中国的速度都是非常的快的啊。这个你承认吧？
1: 承认。
0: 对，3天到5天之内，你护照就可以拿到手的，所以并不耽误大家出游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然后我们是在釜山，然后是预计早上8点钟。
1: 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24号我们登船
0: 啊，登船
1: 23号出发，24号我们到上海有个游览，然后24号登船，25号这一天呢，其实呢从早上开始就跟您说的船报就开始了。
0: 嗯，
1: 那您的活动包括有喜欢看日出的，
0: 嗯，
1: 待会儿那得早点起，大概4-5点钟开始看日出，海上真正的海上大日出，大日出看日落的也是，那怎么样都有这个提
0: 醒。
1: 然后呢，包括我们专门为这个整个的国这个中秋节搭建的整个的活动娱乐场所，包括我们惯常的表演演出也会在。那当然，大家在对我们游轮的探索也要在这一天，我们的海上巡游日开始。那我们的第一场德云社的海上相声节的第一场的演出会在当天的下午开始的。
0: 嗯，对，这个就是第一场演出啊。我们再说一下第一，因为整个啊，这个游轮上这个表演的场地，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如果你要没听过，我们可以再来重复一下，就是整个这个场地全坐满，大概是900多人，
1: 900多人。
0: 然后我们这保证就是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所以德云社在这个海上是演2场，我们是包含其中1场的票，就是但是。

0: 这个你要看你选什么仓位啊，这个我们到时候在平台上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有人问我了，说那我们选4000多的也有票吗？有，哎，对，这个是真有的。
1: 对，
0: 就是4000多这个仓位就包含了这张票，你可以去看到岳云鹏和孙越的这个海上相声的这个专场。然后接着说到25号之后，我们再来说26号。26号就刚刚我提到的，26号就那天我们就要到了。
1: 对，很多其实很多坐游轮没有经历过游轮的这些朋友们都会问我，那我们是不是就在船上光吃啊睡啊玩啊，我们都不下不下？其实我们的游轮是可以带您到陆地上去观光的异国风情的。我们第一站呢是到我们的韩国的第二大城市釜山。那釜山其实有点像中国的上海，那北京是首都，它是首尔，那釜山呢就是它的经济发达的一个地区。
0: 对，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去韩国玩都可以去趟釜山。我们这个就是为啥说我们两个在讨论说这个行程里整个它的行程的细节安排的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是会在釜山，然后釜山这个时间也很长，预计的时间是早上8点钟到达釜山，然后在晚上的6点，中间这有10个小时啊，有10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下船。这个我们以前也介绍过，因为有人问过我说不下船行不行？行，
1: 对，可以。
0: 可以，你是在船上可以待着的，这个没有问题啊。下船您是自己去逛，这个也是可以的。
1: 然后呢，其实呢，这个在釜山呢，为什么呢？它是需要一个临时登陆许可证的，陆老师，这个可能跟济州不太一样，济州是免签的。
0: 对，
1: 那釜山的这临时登陆许可证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帮您办好的。
0: 嗯，
1: 当然了，你必须要跟团，因为这个东西呢是要跟我们的担保有很大的关系。
0: 对，这个是跟团，我们不说了吗？这个我们两个还没介绍呢。在整个这个我们去到济州也好，釜山也好，两个的岸上的观光，我们都是赠送的。
1: 赠送的。
0: 都赠送大家。
1: 如果大家想自由行的话，这种情况下呢，那还是要前期办理一下你的韩国签证，因为是釜山还是要个人签证了，个人旅游签证。
0: 对，这个去到釜山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你要全程跟着我们一起走啊，跟着我们一起走才可以。这是我们说到了，已经时间来到26号了啊，釜山这个一个逛的时间，
1: 对，
0: 晚上再回到游轮上，游轮上吃游轮的美食，
1: 对，美食包括我们的表演，包括我们的活动都是再继续展开。
0: 对，都有演出啊。对，就有人说我到了这个船上啊，就是自己不去花钱参加这个自费项目，在船上是不是可以玩的就已经够了呢？
1: 我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0: 非常足。刚刚我俩一直在说这次送的东西太多了，就连这个自助都在不断的
1: 升级。对对对，
0: 就是这次真是超级的划算，
1: 没有什么必要了。那除非呢，比如说，就是咱们继续往下说吧。那么我们的27号就到了我们被誉为了这个韩国的小夏威夷的。济州岛。那济州岛最出名的就是沙滩、玻璃海，对吧？
0: 对，济州我还是对他印象很好，前后我去过
1: 好
0: 多次。
1: 包括呢，这个很多的韩剧也都是在那里拍的。
0: 对，就是他们的度假胜地。如果你要问韩国当地人他去哪儿度假，就是如果在
1: 济州更多，
0: 他们都会告诉你是去的是济州。然后我们这个同样啊，也是赠送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行程当中是有溜达的啊，有溜达，有人带着大家，
1: 没错，
0: 一起
1: 有大巴车，有当地的导游，有。我们的领队都是3个人带领，
0: 然后为大家来做服务的啊，这个我们就说了啊，大家听好了，在游轮上我们要整个住4个晚上。刚刚提到了第一天晚上我们要坐火车去，然后第二天就来登船了，然后接着我们要是有相声的专场了，然后有去到釜山了，有去到济州，接着来说到第六天了，现在已经说到第六天了啊，第六天就是9月28号。
1: 但我们9月27号就第五天呢，我们的第二场的德云社的相声会在这天的晚上进行。大家呢，当然
0: 这个票我们并不确定给大家安排是哪一场，但是我们要说有票，就您在
1: 这两场肯定要参加一场，
0: 对，你肯定会参加一场的。然后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两场演的东西都是
1: 一样的，对
0: 对
1: 对, 对，
0: 一模一样。因为之前你记得吗？咱们在上次推过年那一段时候，就有人就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我想看第一场和第二场，就想知道有什么区别。零区别啊，对，
1: 演员各方面的都是一模一样，
0: 对，一模一样的。
1: 对，就是因为想增加大家的跟德云社的体验的这个相声，我们才安排了两场，
0: 真是特别
1: 特别的
0: 啊。海上相声，
1: 海上相声，这是一个特意的安排的这个活动。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呢，这个咱们马上就到了第六天了。那么的第六天呢，我们

0: 那早上或者是预计在中午这个之前，因为这个不是非常准确的抵港时间，
1: 啊、这个肯定是每次都是
0: 因为这个是根据到潮汐啊各方的港口的天气原因，包括一个这个潮水啊什么的这个海流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应该是在12点左右，因为可能是中午吃完饭以后，那我们会陆续下船。
1: 对，中午12点左右啊，我们陆续下船。但是下船之后，我们这个行程没有完事儿，跟你平常坐的游轮是不一样的。你平常到这儿的时候就你要回家了，你要自己坐飞机回来等等。我们不是，我们接下来又有重头戏登场了。我先说了，我们说了在湖州要住2个晚上。首先来到的这个就是这个龙之梦啊，龙之梦的这个度假村。这龙之梦我对他印象真的一直都挺好的啊，就我不说了嘛，他之前的规划和现在的实际情况可能会
0: 基本上已经3期完善
1: 啊、对，还差一些些、但是他随着他不断完善，他以后的名气会更大啊、
0: 因为他基本上是咱们在太湖嘛，中国的五大湖泊之一的边上建立的，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是一个巨型的度假胜地，包括酒店、餐饮、景区、包括马戏啊这些整个是在一起的、
1: 全有的
0: 是一体的。那我们到了这个龙之梦入住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就自由活动了。
1: 对，
0: 自由活动了。当然了，如果是我们
1: 这酒店也挺好的，咱们是住这个雅士、
0: 对，雅士4钻以上的酒店、然后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补充一下，被路上补充一下，如果这个船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早停靠了，大家不用操心，那我们的午餐我们在陆地上吃，如果是晚停靠了我们就会在船上吃，这一顿餐大家肯定是喊到的。那我们晚上就是大概下午吧，我们因为上海到湖州呢大概1.5小时的车程，很近的，
1: 很近。
0: 然后呢我们入住以后下午大伙要自由活动了，包括一些景区啊大家都可以自由去逛，那马戏是要花一部分钱的，有时间的、对吧，除此以外都是自由的了，那 OK 了。
1: 然后接下来说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嘛，我们得快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观潮了。第7天是观潮，我们同样晚上回去还住在湖州，但是早上也提到了，从湖州到这个海宁，我们去观潮的这个地方，车程时间很短，大概在1小时之内啊，1小时之内就可以看到。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日期的特别的原因，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观潮，它是有2个观潮地点，保证您不会错过。这是我们，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绝对是咱们行程当中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部分、
0: 我们是双保险的，
1: 对，双保险，保证大家去感受一下非常震撼的钱塘江观大潮。
0: 对，这天呢咱们呢是这样的，因为呢观潮呢有可能是下午，有可能是上午，我们还有一个南浔古镇，看看是上午带大家去、还是下午带大家去，这个呢是要根据提前1天到2天的潮汐的情况有预报了我们再做决定。
1: 这个南浔挺好，我自己去过啊，
0: 是
1: 一个
0: 最非商业化的一个
1: 古镇了，它也是个5A级的，
0: 对，5A级
1: 的，是吧？
0: 它是一个、可能是4大古镇里面，江南4大古镇里面唯一一个现在商业化比较
1: 淡
0: 的一个古镇。
1: 对，好，接下来说到第8天，9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要前往的就是说了嘉兴南湖，来坐这个红船，坐这个红船，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当天的下午，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然后大家坐这个车就开始往长春来返
0: 了。
1: 但是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整体的费用我们是全包含的。我们刚刚说这些项目，到了
0: 有一项，我一定要跟大家再说一下，
1: 船
0: 上的小费。
1: 对，这个我们要说一下，说
0: 我们船上的小费呢，4个晚上大概每个晚上的小费，这是一个游轮的国际惯例，
1: 对
0: 都需要给的。您不论乘哪一条游轮，或者它只有价格的高低问题，但是全都得需要交小费的，140港币，
1: 对，
0: 乘以4个晚上。那这个小费呢，大概呢合成人民币大概400块左右，出点头，这个是不在咱们的这个价格体系内的，
1: 对，只有这个、
0: 而且必须要上船以后自行交。
1: 对，这个我们之前如果大家关注过游轮的话，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个我说的是国际惯例，这个必须在当地啊上船以后有人统一跟大家来收的。
0: 其实很多的朋友会问我们怎么来交这个钱呢，其实您各种方式，因为船是中国人的船，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用现金，因为现金的话你会有很多的汇率损失。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时间快吧、我总感觉到好像刚说又到头了
0: 到头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如果我们张总以后有空的话，我们还会把这个9月23号啊，通过电话的方式也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次啊，我们可以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然后具体的内容，大家就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长春的美食欢迎你
0: 哦，谢谢谢谢谢谢听众朋友，谢谢陆老师啊。
1: 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大家再见。

0: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几位小嘉宾，这几位小嘉宾可不一般呐。
2: 是的，
1: 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系列广播剧里边的小演员。
2: 是的，
1: 今天呢，他们要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啊，来和大家去分享这次录制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的感受。首先让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好不好？
2: 好的，那我们每位同学
1: 先请孩子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对，介绍一下自己。好，
1: 来从这边开始吧，好吗？对，从你开始吧，麦克风拽到自己的嘴边，距离掌握好，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你是谁，来自于哪里，
2: 对，哪个学校，几年几班。
3: 大家好，我是池美希，来自吉大惠谷学校4年31班。
2: 欢迎。
1: 4年31班，哇，大学校。
2: 是的。
1: 我很想问，在这一次的红小鬼的广播剧里，在这一集里，你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呢？
3: 叫小梅。
1: 叫小梅，她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3: 就是大概一个
1: 男孩女孩？
3: 女孩。
1: 女孩。你听这小梅这个名字呢，你就会觉得呢，她其实是那种比较温柔、
2: 很开朗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1: 开朗，并且十分坚强的女孩子。
2: 是的。
1: 刚才大家听到了美希的这个声音，你也能感觉到她的这个声音特质和咱们这个角色是比较贴合的。
2: 是的。
1: 哎，来，接下来这位同学呢，请介绍一下你
2: 自己。
1: 你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张淑文，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北湖明达学校4年20班。
1: 好的，20班啊，都是大学校。
2: 欢迎你，
1: 欢迎你，欢迎你。淑文，在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里边，你所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
4: 叫小满。
1: 叫小满。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角色呢？
4: 就是
1: 坚强吗？坚强。
4: 坚强
1: 啊。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小满这个角色和你的本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有感觉吗？
4: 有一点感觉，就是感觉这个角色挺适合我的。
1: 哎，对，你知道我们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个广播剧啊，我们前期呢是经过了至少3轮的选拔。
2: 没错。
1: 对，因为从童慧老师带着我们的这个新区教育局的建勋老师，
2: 是的，
1: 不能说带着了，和我们建勋老师一起到学校里面去选我们这一次满天星艺术团的团员的时候呢，对于孩子们的表现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选拔了。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又有了试音，然后在试音的当天呢，我们还让大家试了角色，包括在现场我们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次筛选。在围读剧本之后，我们还是对角色进行了调整。各位同学可能应该有印象，我们在现场围读剧本的时候，我应该给小梅和小满调过角色，但是小满这个角色是不是就是说了几轮台词就基本上固定你就是小满了？对，就我会觉得呢，在他的身上，他与人说话的感觉里，就有我笔下的小满这个角色的那种神韵。很难去讲清楚。
2: 是的，其实呢，我能理解，就是孩子们在一轮一轮去试台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哪一个角色的声音，哪一个角色的人物的形态的，还有他的状态，可能都是在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点一点就磨合出来了。
1: 哎，对了，接下来我们要请这边的离我最近的这个女生啊，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来把麦克风拽过来，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是谁，来自于哪座学校。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师高新汇仁实验学校5年2班的常一涵。
2: 欢迎你，一涵。
1: 欢迎一涵。一涵，在这一次我们的广播剧里边，你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
5: 秀秀。
1: 哎，叫秀秀。你听她的这个声音，就很文气。
2: 是的，
1: 很有那种女孩子的恬静感。所以给她秀秀这个角色 童老师你觉得怎么样？童导，
2: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也很适合他。
1: 名字也很适合他。你知道我当时在写这个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我是没见过你们的。
2: 对，
1: 我是没见过你们的。然后呢，就是这样巧合的，在我们试音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出现了。
2: 是的，就是把每一个角色，就都呈现出来了。
1: 哎，对了，你看，这是女孩子们的表现。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几位男生。
2: 是
1: 啊，这两位男生的这个声音，你会发现呢，他们和角色之间的这个联系啊，也十分的明显。来，谁先来介绍一下？把麦克风拽过来，你先来吧。把麦克风拽到自己的这个嘴边，然后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谁？你来自于什么地方？
2: 对，来自于哪个学校？来说吧。
6: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叫魏迟浩，来自吉大惠谷3年29班。
1: 魏迟浩，这次你在我们的《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这一集里边，你所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呢？
6: 石头。
1: 叫石头是吧？你觉得自己像不像石头这个人物？
6: 像。
1: 你看他一说的时候，现场所有的同学全都笑了。为什么呀？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天在录制的时候他的那个让大家爆笑的表现？还记得吗，孩子们？
7: 记得。
1: 谁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场景？秀秀还是这个小梅，你印象当中那个好玩的场景是什么？你们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还是我来？好吧，我来吧。其实当天在录制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段戏啊，是这个石头可能是崴脚了，还是脚滑了？因为是在草地里嘛，行走的时候呢，它比较艰难。然后脚滑了，有一句台词叫"哎呀"，这个石头啊，本来这角色不是给他的。这个小朋友最开始我给他配的这个角色呢，叫山娃。哎，山娃呢，你听这个名字呢，就是那种就是。特别有生命力的那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在试台词的时候呢，他在自己的台词之外，当我给石头讲戏的时候，他就给石头做示范，然后每次示范的呢还都特别到位，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在做记录的时候呢，就在魏迟浩的名字后面写了这个角色有戏，没想到在录制的时候就是这句哎呀，这个石头，坦白讲，哎呀的不错。哎呀的不错，但是呢，录了4次或者是3次都没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童老师？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真的就摔倒，就真的有那个动作就扑嚓就往地上一趴。我说你起来，你别动，我就要声音，然后咔嚓又往地上一躺，然后第二把呢不躺了，这个哎呀这个声音出了之后就不像了。
2: 哦，
1: 哎呀，就是当时这个石头这个哎呀，你自己还有印象吗？有没有这个印象？冲着麦克风说，
2: 对着麦克风说，
1: 对着麦克风说，这事儿你自己还有没有印象了？
6: 哎呀
1: ，你看这个哎呀，就是他坐在那儿哎呀的，他就不如在当场现场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在情境里边那个感觉，就像真的滑倒了一样。
2: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石头的角色，石头的角色。那么后来原本没有去饰演山娃的这位同学，他获得了山娃的这个角色，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剧中山娃的饰演者的这位同学来做自我介绍。来，请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对，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琪琪，来自高新惠谷小学2年23班。
1: 你的大号叫什么呀？
8: 吴焕林。
1: 吴焕林。吴焕林在这一次的这个作品里边饰演的是
8: 山娃。
1: 山娃，对。后来我把山娃这个角色给了吴焕林。因为呢，山娃这个角色呢，他有一种朴实的正义感。你听山娃这个名字，感觉就是在大山当中长大的孩子。过去我在做《施展侃历史》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曾经讲过，我们的父母在给我们命名的时候往往会带着他们的期待，往往会带着家族的期待。起名叫山娃呢，一个是证明他在山里边出生，他会有一点点的那种在乡间生活的孩子的那种硬朗和那种坚强，然后呢还有那种朴实。我在山娃的声音当中，在我们这位这个吴焕林同学的声音当中，我就听到了这种感觉，所以把山娃这个角色给到了他。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哎，这几位同学的这个角色分配，其实 我觉得
2: 还是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角色的，
1: 有道理的，
2: 是的，嗯。而且呢，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角色在分配的过程当中，我跟施展老师真的是经过了几番的讨论，
1: 嗯，
2: 最终确定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角色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对，那真是好几个昼夜的不眠不休啊，是吧？经常是我这边实在受不了了，
2: 在讨论哈，
1: 然后就睡了一会儿，然后一会儿一看线上，你怎么还在工作？对对，这样的一种感觉。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五位同学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们一定要跟咱们听友强调一下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广播剧里呢，远不止这五名小演员，
2: 是的，
1: 是几十位小演员在不同的篇幅里边，
2: 对，不同的剧集当中饰演不同的角色，
1: 嗯，对，
2: 嗯，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只是在这一集当中的五个角色，
1: 五
2: 位同学。
1: 其实这一集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角色，嗯，我们留在以后的节目里边来和大家聊一聊。
2: 嗯，
1: 那今天同学们来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讲一讲参与这一次《红小鬼》的长征的录制的感受呢？谁先来说一说呢？哎呦，你看石头这个啊，这个，来吧，石头，
2: 石头自告奋勇，
1: 自告奋勇啊！你把那个麦克风还是拉到自己的身边，
2: 宝贝，不用戴耳机，来，
1: 你可以戴啊，可以戴。看来他对这个耳机是非常
2: 感兴趣的，
1: 非常感兴趣的啊。
2: 嗯，
1: 哎，你模仿一下我的这个戴的这姿势。啊，对，你把那线弄好，就你看这石头整个在直播间里的表现，他就特别符合我们在剧中叫石头这个名字。
2: 嗯，
1: 东北话讲怎么叫是球乎的，就是有一点男孩的好奇啊，然后还有一点倔强啊，然后还有一点坚强啊，
2: 嗯，
1: 哎，这个感觉。
2: 嗯，
1: 好了吗？
2: 好，可以，来，你讲一讲。
1: 最终还是没斗过这个耳机是吧？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对着麦克风来说一说吧。
6: 这次我非常荣幸参与了红色广播剧《红小鬼》的长征的录制。在剧中我为石头这个角色配音，石头是一个勇敢坚强不怕吃苦的小红军，年纪不大却一路跟着队友翻雪山过草地，再苦再累也从不退缩。配音的时候我能真切感受到他身上那股不服输的韧劲。这次录制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配音体验，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红小鬼们年纪虽小，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信仰，守护队伍，对比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们更应该懂得珍惜和感恩。今后我会学习红小鬼的长征精神，勇敢面对困难，努力成长，唯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我的感想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你看，我一定要给大家去讲一下。
2: 嗯，
1: 在录制的当天，表扬你啊，一定要给你点个赞，一定要给你个表扬。在录制的当天和我们剧本围读的时候，包括石头，包括山娃，还有几位同学。当时的这个感觉，因为，作为长春的朋友，可能最近这几天大家也就感受到了，我们呢好多的长春人都在受着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影响。
2: 嗯，
1: 其实今天早上呢，我听了这个央广新闻，全国在最近这段时间花粉的这个压力、过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很大。嗯，
1: 在唯独剧本当天啊，这两个孩子离我最近，那小眼睛红红的呀，然后那个鼻子也囔囔的，然后那个。没有一刻不用手揉着自己的眼睛，那个难受的劲儿，因为我是一个20多年的老鼻炎患者，我是特别能体会的。我不止一次提示他们，我说要不要休息，
2: 嗯，
1: 要不要停。很让我感动的是，山娃和石头从来没有跟我说，老师我不行了，
2: 嗯，
1: 从来没有。他跟我说都是没事儿。就那个瞬间我是特别感动的，
2: 确实是，
1: 我几次三番就想把石头这个名字给他改了，
2: 嗯，
1: 但是就看到这俩小孩的这个劲儿，我就真觉得就是他们身上就有这股坚强的劲儿。
2: 对，很坚强，这种坚韧，这种就像长征当中红小鬼的这个原型的人物一样。
1: 你看他在刚才的这个发言当中讲到了，
2: 嗯，
1: 你得有这个信念，
2: 对，
1: 你得有这个信仰， 你得能坚持，你得不怕困难。这个话说出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并不是有那么强大的这种动力推动你的话，很难做出来。所以当时我是很受感动的，以至于呢，在录制的前一天，我跟家长说，我说要不然咱吃点药，上点药吧，要录制的时候真不行啊。
2: 是，
1: 好在录制当天呢，我们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密闭的环境，
2: 对，
1: 这个在空间里边还行，状态好一点。今天我见到山娃这个第一句话，我说的，你还记得我今天见你的第一句话我说的是啥？你还记得吗，山娃？把麦克风带过来，把那个麦克风拽到自己嘴边。你还记得我见你第一句话说的是啥吗？
8: 不记得了。
1: 我说的是你鼻炎好点没？能想起来没？哎，对，就是你看今天他们的两个人的眼睛就不怎么红了，
2: 对，好多了。
1: 但是鼻子里面还是有点那个感觉，
2: 对，鼻子还听得到，鼻子的声音还是有一点堵，很闷的。
1: 我那天看他们两个的录制，我其实是蛮感动的，蛮感动的。来吧，山娃，刚才呢石头介绍了他的感受，你愿不愿意接下来呢，
2: 来说说
1: 再来说一说你的感受呢？可以吗？好，时间交给你啊，麦克风已经给你打开了。说一说你的感受。
8: 以前听广播剧觉得很好玩，自己一路才发现，光靠声音演戏可不容易。为了找到山娃的感觉，老师让我想象又冷又饿，脚上磨着泡，却死死跟着队伍的样子。那一瞬间，我觉得是。山娃跟我差不多大，可吃过的苦比我想象的太重了。
1: 麦克风已经给你打开了，说说你的感受。好，继续。说完了？
8: 没有。录完摘下耳机，我心里特别骄傲，山娃住进了我的心里。以后遇到真正的困难，我就想想他就能挺过去。我也试试，希望大家喜欢，也喜欢红小鬼的长征，谢谢大家。
1: 我觉得这一次你们带着鼻炎的困扰来录制我们的广播剧，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我真是，童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部剧我自己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的原因，我刚才听这两个男生的介绍，我其实是很感动。我其实是很感动。
2: 一方面呢是听了他们的介绍呢，一方面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呢对于孩子们在整个录制过程当中的这个表现呢，也让我觉得是表现得非常的棒。无论是说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经历的这个，比如说很累很辛苦，他们都能够克服。还有呢就是在录制过程当中呢，这个人物角色的把握，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广播剧有的时候呢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是说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于广播剧并不是特别熟悉。其实广播剧是很难的，
1: 是很难的。
2: 对，它只是听起来好像是只是一种声音的演绎，并不是需要你整个形象，或者是说在舞台上，整个这个有视频的这种展示，或者是说从表现力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它不是这样。但是越是这样越难，因为它，比如说哈。当我们想要表现一个什么场景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在这种场景当中，我们可能展现得更容易。
1: 对，
2: 但是我们首先是不在这个场景当中，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把所有的动作要去掉，就是假如说我们有需要用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真的去用力做出这个动作，也许这个时候的表现它更容易一些。但是不让你去用力，还要你发出这样的声音，它就是非常难的事情。
1: 对，
2: 尤其对于孩子们来说，
1: 首先对于他们来讲呢，没有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2: 对，
1: 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我们在试音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和大家正式见面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有任何一个同学能够给我讲一下长征是大概怎么回事吗？其实我们做了那么多场次的这种
2: 长征的讲述哈，
1: 长征的那个
2: 节目舞台剧呀，长征组歌的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啊，或者是说我们走进校园去给孩子们去讲长征的故事，还有很多的孩子们以及 老师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我们去讲述长征的故事哈，已经讲述了很多场。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孩子对于整个长征故事的细节他们不是非常了解的。
1: 哎，对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是很难体会那个时候的孩子是怎么回事的。你看刚才山娃说说就他得想象。我问过他们你们挨过饿吗，我忘了是哪个同学了，说我挨过饿，我说是怎么挨饿的，我今儿早上没吃饭。你看这就是挨饿。然后我给他讲了几个在长征历史上的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非常惊讶，哇，原来是这样。你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他们难以融入到这个情境当中的

0: 麦克风，
1: 是的，
0: 和稿件，和导演啊，录音师，编剧，一切要靠想象和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和表演构建出一个能让大家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的这么一个场景。
1: 对，
0: 这个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嘛，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是特别难，所以孩子们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让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特别的满意。
0: 虽然在录制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我这最开始我是有点着急的，我记得我跟孩子们说了，我说今天我先给你们道歉啊，如果一会儿在对戏的过程当中我言语上万一有点什么态度不好的情况，你们一定得原谅我，但是我告诉你了，我也忍不住，因为你们的表现啊必须得达到标准我们才能过关。这个刚才问了俩男生了，就问问这边的女生，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过那个话呀？记不记得？对对，你看我刚才说了，得说话，不能光点头，记不记得这事儿？
2: 记得
0: 啊，记得是吧？那实际上按照你们的感觉啊，因为男孩求一点是吧？这个皮实一点，就是按照女孩子的这种标准啊，当天我们算不算很凶呢？说话，把麦克风拿去，别不好意思说啊。
1: 对，
0: 来把麦克风带到自己的嘴边，谁来？秀秀来吧，秀秀来。刚才我看秀秀表有这个摇头的表现，那你要是点头，我不让你说了。来开玩笑，
2: 还可以，
0: 不是很凶是吧？
1: 秀
0: 秀，其实在这次广播剧里边呢，除了我们的这个角色以外，你还承担了一部分旁白的工作，是不是？那你把麦克风再拿的离自己近一点，来和我们去分享一下，在这一次录制当中你的感受和收获，可以吗？
2: 我通过参加这次录音节目，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重重艰险。参加长征的小红军们年纪虽小，却十分勇敢坚毅，面对无数艰难险阻毫不退缩。这种伟大的长征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好，你看这个秀秀的这种表达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的感悟也很深刻，
0: 很深刻。对，秀秀，你还记不记得当天你印象深刻的某些场景或者是台词了？还记得吗？
2: 我的台词也不是很多，但是分布的很均匀。当天的场景，我唯一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录音室，因为每隔不到十句台词就有我的了。
0: 对，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块呢也是我们在衡量这个广播剧的时候下了大功夫的这么一个工作。
1: 对，
0: 因为每一位参加广播剧的同学，包括家长，都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多说一点。
1: 对，
0: 我们也希望让每一个角色呢都能饱满。
1: 对，
0: 可是受限于篇幅，我不能让一个人说十分钟。
1: 是的，
0: 于是我们只能尽量的去平衡每一个角色的台词量。
1: 对，
0: 到最后做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台词字数差
1: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我印象当中就是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字儿，应该是不超过25个字儿，就是通篇下来
1: 这么细致。
0: 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这个句子的这个叉是不超过25个字儿的。咱录的是第二集吗？是雪地那集吗？
1: 别掉队那集是吧？
2: 对，
0: 对，开头呢有这么一个小朋友，他是没有角色的，他一直在外面等，俩小时后进来了，说怎么终于等到我了，我这俩小时没说话了，我说好，现在开始到你说话了，也就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老师我累了，我这台词太多了。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就是前边没有他的戏，他的戏都比较集中在后边，
0: 对，
1: 是吧？
0: 而且为什么他的戏在后面呢？是因为他的声音特别的正。作为一个女孩子，她的声音特别的正，我就想让她成为一个在红军队伍的小红军的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小领队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就是年龄比他们稍长一些。
0: 哎，对了，于是呢，在石头山娃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掉队之后，当他们赶上了队伍，哎呀，我是不是剧透了？当他们赶上了队伍之后，得有人去欢迎他们呢，得有人去讲你们不在的时候，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出了哪些事件呢？然后我们这个年。

0: 年轻的小红军战士有涌现出了哪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啊？
1: 对，
0: 我就把这个角色安排给他了。
1: 哦，
0: 所以他前边的这个戏份呢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到了后面呢，他是大段的去介绍，
1: 比较集中的。
0: 对，所以秀秀说这个几句没出，几句都出不了棚。嗯，这说明你这角色很重要。但其实呢，大家的角色都很重要
1: ，
0: 缺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行。
1: 对，
0: 好。啊，这是我们这个红小鬼的长征，我们在这个半点之前的这个时间段，
1: 嗯，
0: 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吧。
1: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同声美文。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100.1。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这一时段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邀请到了我们《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广播剧里边的五位演员。
1: 嗯
0: 嗯，他们分别是谁呢？我们还是再请他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好，
0: 这回只做自我介绍就行了，行吗？
1: 只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在这个。对，好，来，
0: 在这个戏里面，我们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对，
0: 好吧，
1: 扮演了
0: 谁？从女孩子开始吧，好吗？嗯，来，请开始。
3: 我叫池美希，来自吉大惠谷学校3年31班。
0: 我们在剧中的角色饰演的名字叫
3: 小梅。
0: 小梅，好的，下一位同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北湖明达学校4年20班的张淑文。
0: 欢迎张淑文。那
1: 你
0: 在剧中
1: 扮演的是哪个角色呢？
4: 小马。
1: 嗯，好，欢迎你。来，接下来下一位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师高新汇仁实验学校5年2班的常一涵，在剧中饰演秀秀。
1: 嗯，好，秀秀，来这边。
6: 我叫琪琪，来自高新汇谷小学2年23班。我在剧中演的是山娃。
0: 嗯，好，
1: 山娃，
0: 来吧，到你了。
7: 我叫石头。
1: 你叫石头。
0: 那么你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呢？
7: 石头。
0: 石头，你本名叫啥呀？
1: 嗯，
0: 本名
7: 叫石浩。
0: 来自哪个学校？哪个学校？
7: 吉大惠谷3年29班。
0: 嗯，欢迎欢迎啊，欢迎几位同学。你看，就刚才介绍的就这个瞬间，你就能感觉到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
1: 是的，
0: 我给他起我给他石头这个角色是不是特别合适？
1: 特别合适。
0: 我要是给他个年糕这个名字的角色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特别贴合这个人物，
0: 特别贴合这个角色。哎呦，我们当时在录的时候就感觉这戏都在他身上，笑点也都在他身上。我说你们我们在录制间里边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说孩子们，这个屋里边啊有点热，因为咱们保证情况不能开空调，
1: 对，保证这个录制的声音效果，所以我们是不能开空调的。
0: 我说大家一定要保证安静，不能保证安静，现在要是不能保证安静你就出去。然后我点了三个人留下，就是在角色里边的三个。然后每到石头和山娃的这个角色到的时候呢，他俩就躲到电视后面，躲到那个反射板后面，在那后面捅咕声。我说那边那个声音也能过来呀。
1: 是的，
0: 我说你出来出来，在那儿坐在地上。我能不能坐在凳子上？不行，坐在地上。我说那不要出声啊，以为坐在地上就好了嘛，这边就刚 刚录，刚录两声，啪在那边出个声，我一看躺地上了。你看我一讲到这儿，大家都在笑，是不是？
1: 是
0: 往事历历在目啊。
1: 是的，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哈，你看录这个广播剧呢，从孩子们不了解广播剧是什么，
0: 对，
1: 到他们了解了广播剧，然后整个经历了从唯读剧本啊、角色塑造啊、走进录音棚去录制啊，今天又走进了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直播间来分享，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虽然才经历了哈这一段时间，但是我
0: 几天
1: 的时间，但是我真的看到了在孩子们身上的这个成长
0: 和
1: 收获，
0: 是的，
1: 是非常有很大的变化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孩子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每一个活动带给孩子们的这个收获和成长都是不一样的。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现在我也很期待哈，还有两位同学没有去讲他们整个在录制广播剧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收获，我也想特别特别想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0: 小梅先来吗？还是小满先来？小梅先来吧，小梅先来吧，好吧啊，我都叫这个剧中角色啊，剧中小梅的饰演者，常一涵，是不是？
8: 池美希，
0: 对不起，
1: 池美希
0: 来，池美希，你谈一谈你的收获可以吗？
8: 听完红小鬼的长征故事，我的内心深受感动，久久不能平静。长征路上有许许多多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红军，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红小鬼。他们的年纪很小，却跟着大部队走完了25000里长征。他们翻雪山，过草地，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温暖的衣服，脚下是呢喃的草地，眼前是寒冷的雪山，一路上充满危险和艰难。虽然条件无比艰苦，但是红小鬼们从不害怕，从不退缩。他们帮战士背物资，照顾伤员，传递消息，还会唱歌鼓舞大家的士气，哪怕又饿又累，哪怕身体冻得发麻，他们依然坚持跟着队伍前进。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勇敢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对比当年的红小鬼，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我们坐在明亮温暖的教室里读书，有可口的饭菜，有温暖的家人陪伴，不用吃苦，不用冒险。可有时候我遇到一点难题就想放弃，遇到一点辛苦就想偷懒。和勇敢坚强的红小鬼相比，我感到羞愧。红小鬼让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坚持和牺牲换来的。今后我要学习红小鬼，不怕苦，不怕累，不放弃长征精神。在学习上遇到难题勇敢钻研，在生活中学会坚持，懂得珍惜，乐于助人。我也要做新时代的红小鬼，传承长征精神，努力学习，茁壮成长，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说的真棒。
1: 是的，而且呢，你看他分享的，就是内容也很多，从几个角度，说了一下他对于这次录制广播剧的体会。
0: 对，小梅这个角色呢，在整个剧里边，就像是池美希在我们直播间里边所表现的这样，她并不很抢，但是不可或缺。小梅这个角色，你在录制的时候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台词？你还有印象吗？忘了。你经历了啥事儿？你还记得吗？
8: 记得。
0: 都经历啥事儿了？
8: 第一次好像是。我忘了是哪个角色的鞋，好像，就是陷进那个
0: 草地里了。
8: 草地里了，
0: 对，陷到草地里了。然后小梅会提供温暖的帮助。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角色，他就掉到草地里了。然后这其实这非常严肃啊，这非常严肃。但是因为孩子们在笑，因为因为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要掉到那个草地沼泽里边这个角色，本来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件事儿。
1: 是的，就是过雪山草地那一集当中掉到这个沼泽里边过草地，
0: 是非常危险的。
1: 对，是非常危险。
0: 然后小梅也提供了 十分温暖的帮助。
1: 嗯。

0: 啊，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小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请在剧中饰演小满这个角色的张文书，张书文啊，对，来和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啊和体会。好，
2: 这次参与《红小鬼长征》广播剧录制，让我收获满满。最开始读台词的时候，我把握不好情绪，读得平平淡淡。后来一遍遍练习，慢慢体会角色的心情，才懂得红小鬼们在长征路上的艰辛。他们年纪小小的，却要翻山越岭，忍受饥饿寒冷，依然坚守信念，勇敢向前。通过录制声音，我仿佛身临其境，真切体会到长征精神的力量。这次经历也锻炼了我的朗读能力，让我明白做事情要反复打磨，不能怕麻烦。如今幸福的生活是革命先辈拼搏换来的，我要铭记历史，学习红小鬼顽强不屈的精神，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付出。
0: 对，这让我想到了在网上呼声非常高的一句话，就是这盛世如你所愿，当然我们也要铭记历史才能够开创未来。小满这个角色呢，在我们这一集的录制里边是十分重要的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角色。来饰演小满的这演员，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在这个剧里边你这个角色是推动了剧情发展？你经历了什么？你这个角色经历了什么呢？
2: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就是我掉进沼泽里了。
0: 掉进沼泽里了，对。当时呢，我们在设计这个掉进沼泽的这个戏目的时候，孩子们的体会呢，因为他们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孩子们的体会呢是一时之间是很难找到的。小满，你还记得当时我是怎么引导你去找到这个感觉的吗？
2: 当时你就说我就是陷进去了，所以就是很紧张也很着急，就是希望能被其他伙伴救出来。
0: 如果救不出来会怎样呢？
2: 就是陷进去永远出不来了。
0: 对，陷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了。但是在这里边我还做了一个特别感动的一个设计。就在小满的这个台词里边啊，就有一段呢，当他陷进去的时候，大家要救他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说来我想办法然后救他，是往那儿去啊还是怎么去救他的时候，小满说了一句台词，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1: 大家都救你的时候说了哪句台词？
0: 你还
1: 看一下你的台词本。
0: 你再看一下台词本。
1: 小满
0: 的台词的意思就是你们别过来。你们别过来，我陷进去了。就是大概的这个这么个意思。
1: 他是怕其他的人在救他的过程当中遇险。
0: 对了。这一段我在设计的时候呢，坦白讲，我是挺艰难的把这几句话写下来的。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长征知识和长征文化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述了很多的长征的历史故事，这些鲜活的人物一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萦绕着，所以这句话是非常有重量的。谁不希望活下来？
1: 对，
0: 谁不希望走出去？谁不希望在遭遇危险的时候获救呢？但是在那个时候，小满其实是非常绝望，但与此同时又被希望被救出来的同时，又不愿意让自己的战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出现更多的这种伤亡，所以他的台词呢就是别过来，我陷下去了。你找到这个台词了吗？小满
2: 找到了。
0: 找到了，你能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吗？就大概记一下当时的那感觉，正好前面那台词是小梅的，你看一下小梅，你看一下那个剧本，正好在前面小梅喊了一句小满，
1: 小梅帮她搭一下，
0: 对，可不可以搭一下？
2: 可以
0: 吗？来，做好准备啊，注意情绪，我们还原一下啊，争取还原一下当天的那个感觉，好吗？来，3、2、1，开始。
2: 小满，别过来，我陷进去了。
0: 对，虽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场景进入，它不像是我们那天用了好几个小时帮孩子们去搭建这个感觉，虽然。

0: 然场景进入呢，这个紧迫感相对少了一些，可是你看孩子们的那个喊，那种短促的喊，
1: 对，
0: 他这个情绪
1: 是很饱满的，
0: 和别过来我见你的这个感觉，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记忆，是吧？哎呀，作为当天的录制的导演和这编剧，我在听到他们的台词的时候，我的心潮是澎湃的呀。
1: 我能够理解，就是当一部作品被孩子们的表现表演给呈现出来的时候，这种兴奋和感动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哎，好，秀秀，找一段你在剧中的台词来给我们秀一下好不好？
1: 对，
0: 你
1: 对剧中哪一句台词你觉得印象是最深刻，或者是说你觉得让你最
0: 有感觉、
1: 有感触的。
0: 对，这边山娃和石头你们也别当没事儿啊，一会儿轮到你们了，你们得找找自己属于自己的台词。
1: 对，
0: 一会儿你石头你要再往这个地上钻的话，我们这个地钻进去，或者说你摔在地上可疼啊。哎，秀秀准备好没有？好，得说话啊，得说话，来，
1: 对，孩子们大声的说话。
2: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台词就是最开头的时候，我的脚陷进了沼泽里面拔不出来了，后来在伙伴们的帮助下，我踩住了左边的草墩，最后把脚拔出来了，后来我的鞋又丢了，然后被桃子和小梅又把它够回来了。这段台词令我印象很深刻。
0: 对，
1: 嗯，
0: 你能讲讲为什么会印象深刻吗？
2: 就是因为我们走在这个草地中，就是看上去是一片草，下面就可能是沼泽。我当时一不小心踩了进去，伙伴们都尽力的去帮助我，让我感到很感动。
0: 好的，那就是第一页我们的这个从泥水声后面的那一句呗，就是你的哎等等，我的脚拔不出来了，是吗？
2: 对。
0: 那正好小满、小梅都在你那侧，都在旁边，你们三个可不可以共同来演绎一下这一段？小满和小梅和秀秀一块来演绎一下这一段，可以吗？你们三个凑到麦克风旁边，离他近一点，然后调整一下麦克风，然后我来饰演一下小川吧，行吧？
1: 可以呀、
0: 小川啊，小川在这里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在这一集当中，他也是推动情节的重要角色。
1: 还原
0: 你们准备好了，示意我一下
1: 场景。
0: 准备好示意我一下，好了吗？好嘞啊，这是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刚刚开始的时候旁白结束之后的第三句话。来，秀秀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2: 哎，等等，我的脚拔不出来了。
0: 别使蛮劲儿，越使劲儿陷得越深。
2: 左边有个草墩，你先踩住。
0: 秀秀，你的词儿
2: 出来了。哎，我的鞋呢？在后面，我看见了，你别回去，我拿棍子够。
0: 哎，这个场地限制啊，
1: 对，
0: 包括剧本限制，它的节奏呢就没有那么紧凑。实际上，在当天录制的时候啊，这孩子们那是十分紧张的。
1: 对，
0: 我有一些录制时候的窍诀，就帮助他们能够很快的找到这种感觉，包括他们的姿势啊、说话的姿势啊、动作呀、等等等等。今天不方便展示，哈哈哈。如果你想，
1: 就不剧透了。
0: 对对对对，不能剧透。我说了这么多剧情，我都觉得剧透的太多了。
1: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呢，孩子们在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再一次把这个台词展示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感受又有不同。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台词的理解更深刻了，而且呢，对于在最开始他们录制的这个情感，今天可能他们演绎的会更饱满一些。
0: 对，刚才几位同学在分享的时候呢，都提到了各自的感受。其实呢，秀秀的这个感觉呢，我也很有共鸣。他提到在这个角色里边，他的伙伴们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他。同学你知道，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老师讲一个词儿，叫集体荣誉感。可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并不理解什么叫集体荣誉感。我只知道助人为乐。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会为了助人为乐，可能会影响了集体荣誉。这是我小时候发生的真事儿。这个红小鬼身上他也有，但在这集里边没体现啊，在另外一集里面就在小川身上出现了。他帮助队友，他是好心，可是违反了纪律。而在这个剧里边。

0: 呢，你看开头就是秀秀他的鞋丢了，他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捡的，然后所有的红小鬼在旁边，这个小战士们在旁边上桃子呀，然后小梅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小川呐、这个玉霞呀，哎，都是去帮忙把这鞋给够上来了。
1: 对，
0: 哎，就是这种互相帮助的感觉，
1: 还有这种齐心协力的感觉，
0: 这种今天讲叫团队意识。
1: 嗯，
0: 但是过去呢就战友之间的这种情谊，今天同学们之间的这个情谊，在整个班集体当中，我们有一个集体的一个感觉，集体的荣誉感和集体的相互帮助的这种信赖感。
1: 嗯，
0: 我是很希望在这一集的戏里边让孩子们潜移默化的体会到的。
1: 嗯，
0: 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讲过这个词儿，我从来没有跟家长们说过这句话。
1: 嗯，
0: 但是你看今天秀秀体会到了，其实我是挺感动的。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说我说孩子们对于录制广播剧一次一次的打磨，一直从录制到今天走进直播间，他们的体会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化，也是不断越来越深刻的。
0: 嗯，来吧，山娃石头啊，到你们了。从山娃开始吧，山娃在那准备半天了。
1: 嗯，
0: 你在这个剧里边剧本当中找到了你想现场还原的台词了吗？山娃，
1: 你觉得哪一句台词你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你是，特别受触动的，
0: 有没有？
2: 有，就是我那个，可是我在往前追，队尾已经走远了。
0: 就这一段，
1: 这一段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和情境？
0: 讲讲吧。
1: 把麦克风再离自己近一点，
0: 再讲讲吧。
1: 嗯，
0: 虽然剧透，但是讲讲。
2: 本来我们在后面正好好的走，突然队伍走了，然后我们肚子不舒服，然后在后面，就是拉个屎个功夫，然后队伍就走远了。
1: 嗯，
2: 然后我们一直追就没追上。
1: 嗯，
2: 然后就看见了他们。
1: 哦，
2: 然后跟着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走出了草原。
0: 草地，
1: 走出了草地哈。
0: 对，
1: 嗯嗯，
0: 山娃所说的他们呢，就是小梅、小满、秀秀他们这一支队伍。
1: 嗯，
0: 他所说的看到队伍走远了，是他们原来所在的那支队伍。
1: 哦，
0: 然后他所说的上厕所的功夫，
1: 嗯，
0: 这个队伍就已经走远了。
1: 嗯，
0: 其实是为什么？你还记得吗？为什么你们要那个时候上厕所？
2: 因为那时候我们那几天净吃青稞野菜了。
0: 嗯，然后肚子怎么样？
2: 肚子打起仗来了。
0: 肚子打起
1: 仗
0: 来
1: 了。
0: 你看用词非常有意思。
1: 好可爱。
0: 啊，对。然后呢，我跟你讲，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1: 嗯，
0: 童慧应该是你是有印象的，我们在讲述长征历史的时候就讲过，在过草地的时候，因为大家吃的东西是非常差的。
1: 对，
0: 你能说这个野菜青稞这都算是好的了，后来什么皮鞋呀、腰带呀、树皮呀，你看小满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你就忘记了这一段吗？就是都在煮。
1: 对，
0: 都在煮，都在吃，就没有吃的。但那东西它吃到肚子里，它是不消化的，所以肚子是很难受的，也不可能像我们正常，代谢的时候呢，就很快就弄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在那儿想办法，肚子疼，可是呢又解决不了。
1: 对，
0: 解决不了呢，好不容易解决了，一看这个队伍要走了，他们要去撵，但又因为吃的不行，没有体力
1: 跟不上，
0: 年纪又小。就掉队了。
1: 掉队了。
0: 当时我看到那个红军记录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文献记录里，就是眼瞅着队伍就在前方，就是撵不上。
1: 因为体力不支，没有力气。
0: 哎，然后还不能喊。我记得我给你们做剧本围读的时候就说过，就换成是我们说，看着前面队伍走了，我没跟上，我们是不是得喊？哎，等等我，等等我。但是这些小战士们又不能喊，你们还记得为什么不能喊吗？
1: 为什么不能喊？
2: 记得
0: ，谁来回答我一下？
1: 嗯，你说吧，
0: 小满说
3: ，就是前面是大队伍，然后后面就是敌人的追兵，还有一些如果喊敌人的追兵就在后面，那大队伍就是被发现了，
0: 被
1: 暴露
0: 了。山娃，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2: 对，
0: 对，嗯，所以这个战士呢就掉队了，掉队之后呢，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了另外的
1: 一支队伍，
0: 已经掉队的队伍。他是把这个掉队的这些战士们呢汇拢在一起，又组成了一支队伍，大家相互帮忙走出了草地。 在。

0: 让这段历史才能够留下来，
1: 嗯，
0: 对吧？好，山娃来给我们读一下你所选择的这句台词好吗？
2: 嗯，好，来吧，
0: 开始吧。
2: 嗯，
0: 是哪段啊？你们仨咋全叫对了？是不是这段？
2: 可等我们再往前追，队尾已经走远了，更开始还能看见人，后来下起雨，脚印越来越淡，天快黑的时候，前面一个人影都没有了，那时候以为真追不上了。
0: 好，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录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能听到鼻子啊，
1: 对，
0: 深受鼻炎
1: 的
0: 影响，还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他坚持就把这个录制啊，还有直播就都完成了。给山娃点个赞啊！来吧，石头，
1: 非常棒，
0: 石头，
1: 来把麦克风拿近，靠近你，来，
0: 石头，你还有力气吗？石头，有力气吗？有力气。来，这回跟我们说说，你选一句你最喜欢的台词好吗？选一句你最喜欢的台词，我们来现场还原一下，可以吗？
1: 嗯，
0: 选好了，你要示意我一下啊。
1: 对，
0: 嗯，
1: 就是让你最感动，或者是说让你印象最深刻，你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0: 或者最不喜欢的也行。
1: 嗯，
0: 石头比较有戏，在试音的时候就特别有戏，我很期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选着了吗，石头？
3: 同志们，
0: 哎，对着麦克风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好嘞啊，来吧。
2: 同志们再见。
0: 哎，你看他选择了最后这一句，为什么选这句啊？石头，
2: 简单，
0: 简单，那特别有戏，他特别就是特别有那种顽强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像东北话那球乎的那个劲儿。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他在这个最后的这一句里边，情节呢是他和就是掉队的这几个红小鬼呢就找到队伍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同志们再见。
1: 嗯，
0: 他们明明是小红军。
1: 嗯，
0: 为什么选择用同志们再见这个词儿？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不说这个哥哥再见，姐姐再见？
1: 嗯，
0: 为什么他们是未成年人还要用同志们再见这个词儿？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我改了好多次。
1: 对，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这个词你是经过了几番推敲，
0: 几番推敲
1: 确定的。
0: 我想过兄弟再见，
1: 嗯，
0: 想过朋友们再见，
1: 嗯，
0: 想过这个
1: 战友们
0: 再见，
1: 嗯，
0: 想过很多很多，改了很多遍，
1: 嗯，
0: 就是在前天我给录音师还在，你们现在拿到的这稿件上面还有我修改的痕迹，我上面写的是这个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变化，
1: 嗯嗯嗯，
0: 就是在前天的时候我在给录音师的这稿件的时候呢，还是在做着一些修改，
1: 嗯，
0: 但是这句我改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小，
1: 嗯，
0: 可从来不把自己当做小孩儿，
1: 对，
0: 他们都以自己是一个小红军为自豪，为骄傲，
1: 嗯，
0: 要去完成任务，坚持到底，把这个红军的这次战略转移啊，这次远征，这次长征，把这个任务完成，要跟上队伍，
1: 嗯，
0: 要不给战友制造麻烦，
1: 嗯，
0: 要配合战友，
1: 嗯，
0: 帮助战友，所以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成人，当做一个战士，他们在语言上，包括在形式上，
1: 嗯，
0: 都会去模仿成年战士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嗯
1: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在内心当中啊是非常澎湃的，
0: 嗯
1: 嗯，对于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来说，嗯，从刚刚开始的选拔，到试音，到走进录音棚，到这个围读剧本，再到角色塑造，再走进录音棚，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孩子们走进直播间哈，剧本改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在我的手机当中，这个剧本存储的就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版本
0: 了，对
1: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施展付出了很多，作为编剧，从去创作这部剧，一直到这部剧在录音在呈现，一直到现在这部剧在做后期。始终呢还是说在跟做后期的工作人员还是在继续的打磨这个剧本和台词，
0: 嗯，
1: 有一些呢觉得哪儿是需要改动的，或者是前后的调整，还是在做这个工作，嗯，所以呢就是 我相信孩子们通过这一次活动，应该说他们的经历会让他们知道，做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不是那么轻松的，都是经过了我们很多的努力才能够成功，才能够得到收获的。那么老师在这儿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呢，我们的这一部剧能够最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播出，或者是说在很多的平台去播出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听，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最终呈现出来的。还有呢，就是
0: 有大家的汗水，那真
1: 是
0: 实打实的
1: 汗水，
0: 啊，呈现
1: 出来的，
0: 是吧？有没有当天没出汗的？
1: 对，而且呢还有就是你看我刚刚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
0: 澎湃，
1: 而且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们，还是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付出了很多很多。而且呢这一部剧看似好像就是一个20分钟的这样的一部广播剧，但是大家没有想到说背后会经历这么多，其实
0: 数十个小时上百个小时的工作。
1: 对，就是从他前期的创作到录制，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后期的阶段了。其实不瞒大家说，这20分钟的一个广播剧在后期制作可能需要20天，需要工作人员不停的去做这个配音呢，剪辑呀，拟音啊，然后剪辑呀，然后最终把这个呈现出来。所以说孩子们，老师真的看到你们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欣慰。欣慰呢是觉得你们每一个孩子都在成长，都在进步，而且呢通过努力你们做到了，成功了。老师给你们点赞，
0: 来我们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1: 你们真的很棒，
0: 来掌声给自己加个油，
1: 来给自己鼓掌，好吧，
0: 红小鬼的长征，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七，您久等了。哎，七五九七掉线没关系，
1: 给你占上个名额啊。
0: 好嘞，六号线0921。哎，0921订购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想订两盒。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成功了啊。
1: 今天这个价格真适合订两套，两套就是十盒十斤。
0: 是。
1: 哎，你可以两盒送妈妈，两盒送婆婆，是不是？两盒送爸爸，两盒再送老丈人，自己再留两盒。
0: 太会做人了啊。
1: 对呀，今天价格太合适，298元，正常能买一盒，今天五盒五斤带到家啊。而且跟大家说，你看很多男士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阿胶固元膏男女都适合吃，男性吃啊，提高免疫力，抗疲劳，补肾益精髓，对于这个容易腰酸啊、腿疼啊、背疼的、盗汗的、浑身没力气的，包括晚上很难睡觉失眠的朋友，特别适合。还有这个掉头发的，这个少白头的，这个赶紧补上，因为咱们里边还给你配比了黑芝麻，这个对头发，对我们男生是非常好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298元，厂家真的拿出大力度了。正常买一盒的价格，今天298，五盒五斤带到家，还有最后四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6: 各位好，我是施展。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学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两天呢，我们也讲了胡服骑射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胡服骑射以后发生了什么呢？这赵国有什么改变？首先他把中山国给灭了。我说这个中山国呀，那可不是今天广东中山那边和那个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战国时期的这个中山国呀，实际上是在今天河北省中部太行山的东麓一带为什么叫中山国呢？就是因为它那城里边有个山，所以呢起名叫中山国。建立它的人呢是中山武功，经历了三个阶段，戎狄、鲜于和中山这个中山国有什么特点呢？赵国为什么要打它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尴尬，他和宋国呀、魏国呀、陈国呀、蔡国呀、郑国呀基本上处于一个状态下甚至包括鲁国都几乎处于一个状态下，就是他在大国的旁边，严格说起来呢是被大国包围着。所以自打中山国建国那时候起，就被中原诸国视为是华夏地区的心腹大患谁都想灭了他。最终这事儿让赵武灵王给干成了。当然这里边有一过程，那不是说赵武灵王一胡服骑射了马上技能点开到顶级跟开了挂似的，打谁谁都得服，不是这样的。赵武灵王号召胡服骑射呢是公元前307年的事儿，第二年他就去打中山国去了，把中山国打够呛，但是呢也没达到灭国的程度。公元前305年，也就是又过了一年，中山国又挨赵国的打这一回呢被攻占了好几个城，中山国没招了，一看真打不过，他也真盯着我打呀，怎么办？献出四个城来求和，和平又暂时的降临在赵国和中山国之间。到了公元前301年的时候，赵王这边准备的差不多了，他就举兵去攻打中山国，这一回把中山国的国君给打跑了，跑到齐国去了。为什么要跑到齐国去呢？因为我们去看战国时候的地图，中山和齐国挨得不远，中间隔着一个燕国的饶地。那么为什么他不投奔燕国要投奔齐国呢？因为燕国也把他视为心腹大患， 而齐国呢，因为并不直接的接壤，所以有些事情好谈，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再加上齐国是比较强大的，所以中山国国君就奔逃到了齐国。应该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应有的威力啊，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赵武灵王十分的清醒，十分的能干，但是这种清醒这种能干能持续多久呢？因为可能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今天许多成年人慢慢的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啊，都会发现父母在逐渐的老去，自己小时候包括自己在青年时候所见到的所熟悉的那个睿智精明精力充沛的父母，这个形象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慢慢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历史上也有不少王者啊，在中年青年这个时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许多东西开始走下坡路，他的判断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偏差。这里边比较典型的梁武帝萧衍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啊，这都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么这赵武灵王历史记录啊，他是死于公元前295年，实际上在他去世之前的4年有些事情呢他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开始跑偏了。对于赵武灵王来讲，跑偏的起点在哪儿呢？就是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上。公元前299年这一年的5月26日啊，赵武灵王在东宫举行盛大的仪式。东宫举行仪式，实际上东宫是什么人待的地方？是太子待的地方吗？来，赵武灵王在这儿把国君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赵和，然后由新王举行祭祀宗庙的典礼，登基治理政事。赵和原来的那些属下呀，那些大夫现在就都变成了朝廷大臣。武灵王呢又任命肥义为国相啊，去辅佐新王赵和。我们要是这么讲啊，您可能听不出来这里边有什么问题。说一个家族企业的当家人到了一定年纪了，退居二线，然后把主要的工作任务一线的东西呢交给自己的后代，然后自己呢以另外一种身份来过自己的人生，这简直是太普通太普遍的事儿了，谁能说出这里边有什么毛病呢？但你看赵武灵王他做了什么。武灵王跟很多父亲一样，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撑起大局，于是呢他就撤出了国中一些正式的参与啊，把这个工作呢全交给了儿子，自己呢干嘛去了呢？换上了胡人的服装，率领着文臣武将去攻打西北地区胡人的领地。这个选择听起来呢也没问题，对吧？太子啊，现在叫新王，留在家里坐镇，老王有能力，我接着去开疆拓土去，没问题。而且呢武灵王干得特别有意思，他对外宣称啊，说我呢从此以后就不是赵王了，我是主父啊，有点像我们未来所说的那个太上皇的意思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皇帝这一说嘛，他就自称为主父，主是主人的主，父是父亲的父，带着人去执行自己想要做的那些工作去了。他的计划呢是打云中九原向南突袭，目标是打击秦都咸阳。各位你看他这目标定的要去干秦国去，但是秦国呢是你想打就能打的吗？秦国是很强的，怎么办呢？武灵王呢就玩了一个计策，他把自己啊打扮成一个使者啊，到秦国去拜访去。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侦查一下秦国的地形，并且呢去了解一下秦王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你想啊，他是一个赵国官方派出来的使者，到了秦国，秦王这是得招待的呀。打过了一个照面之后呢，这秦王还真就没发觉这个所谓的使者是原来的赵武灵王现在的赵主父假扮的。但是在接待过之后，秦王回家自己咂摸咂摸味儿，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法呢？就是我今天接待的这个人啊，相貌不凡，很伟岸， 好像不应该是臣子吧，能不能是什么身份更重要的人物啊？就赶紧派人去追啊。但是这时候呢，赵主父一行呢早就已经出了边关了，出了边关那你抓不着人呢，就只能想办法进行追查和盘问，了解信息。等到派出去的人拿到了调查结果之后回来汇报秦王的时候，秦国人这才知道原来来的人就是原来的赵武灵王，现在的赵主父啊，那是吓了一跳的，对吧？一个国的国君到我们这儿来，他还不说自己的身份，他想干嘛呢？叫细思极恐。当然在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发出一个疑问，说这难道王者他的相貌就和普通人不一样吗？啊，怎么这秦王就能看得出来呢？事后他就能咂摸出来这意思呢？其实我想呢，这里边也不完全是长相的意思，他还有一个风度气质和日常行为啊举手投足当中的细节体现，这一定是受过非常良好的贵族教育才能够展现出来这种风貌的。但是现在赵主父已经走了，你想抓也抓不着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听之任之了。赵主父干嘛去了呢？他去视察了一下自己新获得的这些土地，一看啊，感觉是真不错呀，这地方我想一直有，我不能让他要回去。但是一打听说这中山王在齐国，这齐国这么强大，你愣跟他要人好像也没啥理由，怎么办呢？哎，大伙儿不是要攻打秦国吗？我刚从秦国刺探一番出来，我知道秦国的一些信息和情报，于是联合了齐国、韩国、魏国、宋国，再加上赵国这五国，共同出兵攻打秦国，还真打赢了。当然，他们是灭不掉秦国的，啊，就只能说打的点到为止，让秦国知道我们的厉害。哎，打完之后呢，秦国把之前占了韩国的、占了魏国的土地都还回来了，啊，求一个和解。那么赵主父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了跟齐国对话的机会，对不对？今天我们去找别人谈什么事情，你空口白牙去说也不行啊，我得说我过去有什么样的成绩，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源，我有什么样的背景，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儿。这赵主父是很会谈的，联合齐国包括燕国把中山国给灭了，中山的国土呢被分了，把中山王呢安置到一个地方居住啊，取得了这一系列成就之后，赵主父回到赵国开始论功行赏，开始大赦罪人，开始设酒庆祝，全国欢宴五天。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啊，赵主父呢是志得意满的啊，胡服骑射到这儿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武力上的成功呢不代表什么事情都能够做成。赵主父之前封的那个新任赵王不是长子，就等于说是立幼没立长。那么你立了幼之后，你总要给长一个交代嘛，就把长子赵章封到了代啊这个地方，号称叫安阳君。安阳君这个人有一特点，就是他为人十分的骄横，他是老大呀，他就觉得这个王位啊本来应该是我的，所以在他的心里呢，对于弟弟为王他是很不服气的，但是不服气也得忍着呀，是吧？这是我老爸安排的，我老爸那么厉害，我也弄不过他，咬牙切齿的表面上说同意，心里边不得劲儿。这种不得劲儿啊其实是一个隐患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不得劲儿呢他也就只能消化，直到有这么一个适合的契机，把这种心底的不满意勾出来，并且让这种不满意变成付之行动的动力。而对于赵国的王室成员来说，这个动力来自于谁呢？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叫田不礼的人。田不礼啊是赵主父派给安阳君做国相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残忍好杀，并且在性格上也有点狂妄，跟那安阳君本性上是很接近的。这个任命在公布之后，肥义身边有一人叫李兑， 李队就跟肥义说了，说咱们那公子张，就是那赵章啊，赵武灵王他们家老大安阳君，说这公子张啊，他不是一个消停的人，身强力壮，并且很有野心，党羽众多，贪欲很大呀。要过去只有一个他呢也就罢了，现在又多了一个田不理，这俩人互相投合，肯定得琢磨点不好的事儿。小人一旦有了野心，他就恐怕要轻举妄动，因为小人呢往往就只看到，也只想看到他能够获得的利益啊，他是看不着自己做这件事情可能带来的危害的，所以很可能灾难就要来了。这李队就跟这肥义讲说，您呢身居要职啊，您的权势很大呀啊，你看你现在在赵王身边，将来一旦是这安阳君要搞点什么事儿，肯定你跑不了，你肯定得遭灾。我劝您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干脆你就请个长期病假得了。说这世界离了谁还不运转呢？你把朝廷政务交给别人去干，免得你被卷到这场祸事当中。应该说啊，作为肥义的好朋友，李队给提这个话呢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你看出来将来可能会有事儿了，我提醒提醒我这好哥们儿，没毛病。但是肥义是怎么反应呢？他不同意，而且说的特别的大义凛然。就他那对话拿出来，你一听你都会觉得这绝对是一顶一的忠臣。但是各位啊，忠臣尽忠未必能办好事。怎么说呢？咱们下一节接着聊。
5: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6: 各位好，我是施展。前面我们讲到赵武灵王，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赵和，他自己呢自称为主父，出去搞军事去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啊，赵武灵王是一个在军事上很有天赋的人，但是在政治上呢他不一定特别的成熟，特别的贤明。你别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他亲自去找自己的叔叔公子成，跟公子成谈得特别成功，但是后面来看公子成啊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怎么讲呢？上一节我们讲到了那肥义啊，身边有一个叫李队的人就劝他说，你啊你得注意注意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安阳君他是赵武灵王的大儿子，有野心，对于弟弟当王呢他不服气。现在呢身边又有一个叫田不理的人当国相，这俩人早晚得搞出事儿来，你在这个位置上恐怕要生祸端。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啊，我劝你赶紧请一长期病假，你把朝政交给公子成，就是我们前面说呢反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那个王叔啊，赶紧交给他，然后你就退居二线就得了。但是肥义不同意。肥义说什么呢？说当年赵主父把赵王嘱托给我的时候，跟我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改变宗旨，不要改变心意，不忘初心，至死效忠。我答应他了啊，我也起了誓了，并且这事儿都记录在案了。说如果今天我要害怕田不理坑我，他要祸害于我，我就忘掉当年的承诺，那我对于赵王是不义呀，我对于主父那是背弃呀。我的人生信条是什么呢？就是得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不有那么一句话说吗？面对复生的死者，活着的人面对他也不会感觉到 惭愧，我必须得维护我自己的诺言，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失去我的生命啊。您的这种啊，给我的这种这个忠告吧啊，当然他说的非常客气，您的赐告啊，您赐给我的这些言语已经表达了您对我的忠诚，但是我呢恐怕呀我是做不到啊，我还是得坚持下去。这李队一听得嘞，那我也不深劝了，您呢勉力而为，我估计您今年就要完蛋。说完呢流着眼泪就走了。李队从肥义这儿出来，他知道劝不了肥义，他就去找公子赵成去了，就跟公子赵成说什么呢，说你得提防着田不理啊。当然肥义这边呢也不是愚忠，他也不是说听了白听啊，他就交代自己的手下有一个人叫信妻，他就跟这手下说什么，说公子章跟田不理这俩人确实有毛病，对内他们讨得主父的欢心，对外完全是阴阳人两层皮儿，简直是无恶不作。说一旦他们假借主父的命令来发动政变，这事儿是很容易得手的啊！我天天为这事情发愁，我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说小兄弟你得替我分忧。这信妻就说，那大哥你说怎么办吧。肥义就说了，假如有人奉主父的命来召见赵王，必须得先见我的面，我先替他去，我去要是没什么变故再通知赵王，赵王才能去啊。信妻一听说好，那就这么办。那实际上今天我们再看这一段是什么呀，这一段是一个消极的防御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赵主父，他呢也知道自己这位置没给长子，恐怕呢这大臣们也好啊，长子也好啊，心里边不太痛快，所以呢他就在儿子上朝的时候啊偷偷的在旁边观察，他就发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发现自己的长子啊，就那安阳君公子章，说该到行礼的时候，自己这长子呢低头耷拉膀子的，哎，也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并且呢也不面向自己的弟弟称臣，一看就是不服气，不愿意屈从于自己的弟弟。各位，一个老王看到新王被兄弟这样的不信任不认可，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很难揣测。然而呢，如果您已经为人父，说老大老二之间造成一点什么矛盾，恐怕是我们作为父亲不愿意看到的。作为普通人家呢，争取一碗水端平，我要是有条件的话，老二有的老大也要有，老大有的老二也不能缺，对吧？然而我们是普通人家，放在政治圈里恐怕这个就显得幼稚了。怎么个幼稚法呢？赵主父他甚至想过把赵国一分为二，说一个呢给自己现在已经传了王位的这个赵和啊，说你在一侧当王，另外一半呢就是给我的大儿子公子章啊，就是把那个代地给他，让他在那儿称王好不好，是吧，咱们分个家啊，你们兄弟俩呢都是我的心头肉，手心手背，这一人一半还不行吗？这个招啊，今天我们熟悉历史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这是个昏招啊，这肯定是一不稳定的因素啊。结果这事儿还没执行呢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呢？说公元前295年，赵主父跟赵王出游沙丘，你看又

消息呢也往赵国的国内送。赵国国内的公子成李兑一听说这个消息，赶紧带着兵从邯郸赶来，冲进行宫去压制叛乱。那公子章和田不礼带的那几个人哪能打得过军队啊，赶紧就跑，慌忙败退的时候呢就跑到了赵主父的行宫。各位你看，都到了这种情况下了，赵主父开门接纳了他，那还是哎呀我的大儿子，心疼，一定是中间有什么误会。这时候公子成和李兑带人就把赵主父的行宫就给包围了。这个时候赵主父再说什么都不太好用了，因为脸皮已经撕破，刀剑已经相向，肥已经死掉了，不杀田不礼不行，不杀公子章也不行，怎么办？这时候就是刀剑在谁的手里谁说了算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呢就把公子章给杀掉了，杀掉以后我们再来数一数啊，田不礼、公子章、肥义都死掉，这个小赵王赵和他身边没人了。好嘞，公子成担任相国，称为安平君。李兑呢在这个事件当中立了功了，就被任命为司寇。这个事件到这儿为止让人觉得特别的惋惜，对不对？哎，一个好好的强大的上升当中的赵国就这样死了一个王子，而且还是老王的长子，就感觉这个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对吧？但是我要告诉给您，悲剧并没有结束。杀死了公子章之后，公子成和李兑他们两个人就商量，虽然说现在自己救驾算是立了大功了，但是第一他们杀掉了公子章，公子章是王的儿子呀，这是个罪呀，而且为了追杀公子章他们包围了主父的行宫，这将来是这一旦撤兵回去，主父追究起来这是要满门抄斩的呀，对吧？你围赵武灵王那还能行吗？这可怎么办呢？哎，在这种担忧的情绪之下，恶向胆边生，干脆把赵武灵王也干掉得了，但是不敢杀，各位啊，不敢真的去杀，就只是下令继续包围赵主父，也就是赵武灵王的行宫，并且宣布说里边的人赶紧出来，不出来我们就要冲进去杀人了。各位，到这个时候还有多少人能坚守在老王的身边呢？宫里边的人一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全往外跑啊！赵主父一听，这什么情况啊，那我也往外跑吧。不行，你不能出来，你需要进去，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外面不安全，又把他撵回去了。赵主父这才知道坏事了，你这时候满想的说我回去之后我怎么收拾你们，现在不行了，哎，你商量吧，说我回去以后赏你们，你们立功了，对不起，不听，你就是不许出来，就把赵主父软禁在这个行宫里了。软禁归软禁，你看历史上有一些软禁呢还给了食物，给了不错的待遇，对吧？但是赵武灵王呢，哎，这赵主父呢，人家就想弄死他，所以不给吃的，不给吃的，这行宫里边多少有点存货啊。赵主父呢就先吃这些存货，吃完之后呢这没吃的怎么办呢，就逮鸟啊，挖虫子，耗子，老鼠，田鼠，这是青蛙，这反正有什么吃什么吧。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三个月之后终于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赵主父就饿死在了沙丘的行宫当中。各位，赵武灵王，立下了那么大功劳的赵武灵王啊，那么睿智，开创了胡服骑射先河的赵武灵王，最后是让自己的叔叔给憋死在行宫里的，饿死的，惨不惨？饿死之后，公子成和李兑这才放心，没有人能够在秋后找我们的账了啊，我们不至于说是回去再挨收拾了。那有人可能会疑问了，这新王赵和难道一点功效没有吗？啊，他不能替哥哥去杀掉这两个人，因为哥哥要杀自己，这俩人来救驾的，是吧？难道还不能替父亲报仇吗？我要告诉给您，赵和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主幼国疑呀，所以当时的政权就全掐在了公子成和李兑的手里。

0: 即使他想做一些什么，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人掌握了朝中的大权，并且在赵主父死了之后向各国通报丧事，编了一个这事实的经过。那么回过头来看呢，这赵武灵王他到底犯了什么毛病呢？就是因为最开始他已经定了长子赵章为太子，后来因为娶了一个美女叫吴娃啊，就天天把心思全放在吴娃的身上了。等这吴娃生下了儿子赵和之后，赵武灵王脑子一抽筋儿，把太子赵章给废了，立了赵和为太子，然后又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了赵和。而到了吴娃死了之后，这赵主父啊，对于赵和的这偏爱又减退了。他又想起自己那个可怜的被自己废掉的原来的那个太子，自己的大儿子了。他又想立两个王，这不是儿戏呀，当断不断，一定会乱的。所以史学家评价呢，正是因为赵武灵王的犹豫不决，在政治上才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啊，赵国崛起的势头呢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提起大唐王朝，您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您会不会联想到盛世啊？会不会联想到国际化？会不会联想到繁花似锦的皇宫，以及热闹非凡的都城，还有胡姬、胡玄武以及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啊，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联想。而且呢，你也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很多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啊，大唐王朝是很有底气的，然后呢对待这很多事情呢都是很包容的，对吧？啊，这些我们过去都听说过。但是您知道吗，在这样一个想象当中的包容开化、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唐王朝当中，能正式的成为皇帝女人的胡姬啊，外国妞就一个。那就这么一位，大唐帝国289年啊，一共经历了21位皇帝。那么你能说是前或者后啊？加一块其他那20位皇帝，有操守啊，保住了国家的秘密，或者说是他们不好色吗？那肯定不是啊，是吧？过去那大唐皇帝的传说咱也没少听说，那人之本性，食色性也。那为什么只有这么一位女子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女人啊？难道说是他有什么特别，还是说在普遍好色的皇帝之中那一位特别色呀？啊，那皇帝是谁呀？啊，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皇帝有点丢人呢。啊，其实也不是别人啊，大唐玄宗皇帝李隆基啊。这个你一听他，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也不意外嘛，李隆基啊，桃花故事太多了。但是呢，其实从我这个角度啊，我在读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事儿呢肯定不只是李隆基一个人啊，这20多个皇上里边就李隆基一个人没把持住， 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大唐王朝的时候呢，周边那些国家会给唐王朝上贡，这事儿大家不陌生，过去咱们还讲过，有很多地方呢到这来上贡，他不是说我把我最好的东西给到你然后我就回去了，我就单纯想表达一个对你大唐王朝的敬意，没那说，凭什么呀，对吧？我叫你一声大哥，你是大唐王朝，你是带头大哥，我给你拿东西你得还我，我在你这啥好处捞不着，我凭什么叫你一声大哥呀？你光说你厉害我就得叫你大哥，叫可以，但是你得给我实惠啊，要不然我凭什么给你上供啊？各位您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些来上供的人呢，他们到这来是要资源、要政策、要赏赐的。可能上供价值100块钱的东西，拿回去就150、200、300、400、500、600都有可能。那么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上供这个事儿呢？因为唐朝的时候啊，上供的物品当中呢，还有这么一项是供人啊，供人。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施展你这用词不准确，你都说了供人，那怎么还能用物品来说呢？我跟您讲，这个用词没错啊。为什么没错呢？因为在唐朝那个时候，周边的那些国把这人当做贡品送来的时候，这个就不是人了，它就是个物，进贡过来之后就相当于地方的土特产。你是皇室收了，还是皇上呢赐予了贵族啊、官僚啊、大富之家呀，什么都可以。哎，这个不是人了，没有基本的什么人的这个权利啊，你有生育权啊、生存权啊，都不是，这就是一个贡品啊。当时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叫方物啊，正正方方的方，物品的物，哎，这个上供的人被称作为方物。既然不当人了，那实际上呢，各位你想一想啊，这个被当作贡品的这一位啊，或者说那几位，其实他们的人生是未知的。过去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前两天我一朋友问我，他说师长，我听了你的节目啊，我真是觉得特别难过，因为她是一女性。可以说这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怎么这么低呀？啊，这是为了什么呢？那当时我们也有一番交流，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当时作为贡品供上来的，作为地方土特产供给唐朝朝廷的啊，不全是女人啊，她也有男人的啊，只不过呢我们在这儿说说能当皇上身边的女人的这一位呢，她就比较特别。哪儿特别呢？各位可以想一想，就如果您是当时大唐旁边的某些政权的领主，说你想给大唐供奉一些什么东西送人，你说你送个什么样的呢？你送漂亮的肯定是得好看的，那光好看能行吗？对吧？啊，帅气好看身体健壮这是基本的，难道大唐就没有漂亮人吗？俊美的健壮的难道没有吗？肯定是有啊，一定要让这些人呢掌握一些地方上的特色的技艺送上去，这才不一样呢。那当年其实大唐王朝收的最多的贡人是什么呢？是宫廷舞女啊，跳胡旋舞那个。这个活儿汉人不会，你就是汉人学他也不如土生土长从小开始练，那个味道地道，他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女子呢，为皇宫里的那些达官贵人啊提供的是舞蹈服务。然而过去关于皇帝的后宫，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那个皇上啊，他其实呢就是天下我有啊，权是什么呢，那都到点了，几乎是想干嘛干嘛。在后宫里边，你想呢，看这女的跳的真好，来来来，咱们俩聊一会儿业务。这个事情在当年是非常常见的，他肯定不只是唐玄宗一个人这么干过。另外咱们前面都讲了，那些女孩送到大唐来，这都不当人，是当物来的。所以如果一旦得到了皇帝的垂青，甚至生下个龙子龙女什么的，那对于他们人生命运的改变，这个是直接的正向刺激作用啊。要不然的话你想想，舞蹈演员青春饭是吧，你不当老师你能干嘛？你说你在唐朝的皇宫里边教胡旋舞，你有前途吗？很难说的。 哎，根据宋朝时候一本书记录啊，注意啊，这是说唐朝皇帝的这桃色事件啊，在宋朝的这一本书里边写的，说呢，当年有四匹胡旋舞女跟鹦鹉玳瑁、生息以及名马一块被送到了大唐的宫廷，其中有一位叫曹野纳姬的曹国女子就被唐玄宗相中了，而且呢啊非常的迷恋啊，因为特别迷恋，后来好像是给了个身份啊，这也让他成为了唐朝历史上记载的唯一的一位胡人嫔妃啊，唯一的一位胡人嫔妃。那么我一定要强调这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的皇帝也有，只是就没给身份。那么那个曹野纳姬是什么情况呢，我还专门找了一下相关的资料，这个事儿挺好玩。说这个曹野纳姬啊，这个名字呢其实他不是说这人就姓曹或者姓曹野纳或者是怎么着，你听最后那个姬字好像是形容他是一个女子，实际上呢这个曹野纳姬他是一个汉文的转写啊，曹呢是以曹国为姓的粟特人的通例的称呼啊，粟特人通常都对外到咱们这边来都前面挂一个曹字，野纳呢是一个粟特人非常常见的名字，粟特语的原意是最喜欢的人，这个名字在粟特人当中呢它属于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啊，男的女的都可以用，就是靓男靓女都可以叫这名字，就有点像是藏族同胞是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是吧，这个很普遍啊，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曹野纳姬就这样成为了李隆基的一个嫔妃。那我们从这一步上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曹野纳姬从一宫廷舞女的身份变成了皇帝在册的女人带编制的，这个已经不一样了。如果他再能给皇上生个一儿半女什么的，那这个身份又飞升了。但是啊，酉阳杂族里边说了这么一件事，说这曹野纳姬啊命不太好，怎么着呢，说真怀孕了，不是没怀，怀孕九个月之后就孩子就生下来了，是个女孩。这事儿呢放在今天呢没啥问题啊，在医院里边呢认真的关照关照啊，啊就是早产啊，是不是这个孩子可能身体有点弱呀，这个对于父母来说呢这就是多用心啊，检查检查身体，让他孩子也得健康成长，现代人是这种观点。可是按照古人的说法这事儿不太吉利啊，不足十月这有毛病啊，有讲究的。所以唐玄宗就因为这事儿呢不很高兴啊，有一词儿叫遏制啊，不喜欢，然后给这孩子起个小名叫虫娘，虫子的虫啊，啊，然后让这小孩在宫中道家的坛观内天天念经啊，穿上道袍道教的雨衣啊，在那儿这念经，然后算是修行，意思就是说你这出生呢不太好，但是希望你呢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你前世的业障消下去，那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啊，所以对这个孩子呢也很难讲有多么的喜爱，给予了他多少的父爱。等到安史之乱以后，哎，这虫娘很有意思，很幸运啊，活过了安史之乱了。但这个时候李隆基他没权没势了，退位了，对吧，让人给弄成太上皇了。那么在这期间呢，他的孙子广平王李煜去看他啊，这玄宗就跟李煜就说了，说以后啊你要有机会你得给虫娘一个名号啊，就是交代说你有这么一个姑姑，哈哈，大孙儿，你有这么一个姑姑，哎，你得给你这姑姑呢安排安排她的余生啊。结果在李煜登基之后，虫娘呢就被封为了寿安公主，最后以皇家公主的身份嫁出去了。这算是唐玄宗把自己的这么一个跟胡姬生下来的孩子啊，一个姑娘的身份给安排明白了。那么那曹野纳姬呢，后来在历史上就没有过多的记录，只是讲呢，虽然在年轻的时候貌美的时候玄宗皇帝很迷恋她，也给了她一编制了，可是因为生孩子这事儿呢让玄宗感觉到别扭了，所以呢这曹野纳姬 连最低级的嫔妃的封号都没混上，美人啊才人啊都不是啊，连那时候武则天都不如，所以就这样在宫里边呢就这么随岁月消失了。哪怕曹野那姬是唐朝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典籍记录的胡人嫔妃。好，这就是唐朝胡人嫔妃的故事。今天的施展冷历史呢就先和您讲到这儿。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我们节目的有不少是学生啊，前两天有一学生朋友问我说，古人也垃圾分类吗？这我要告诉给大家，不仅分，而且历史非常悠久。人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先秦时期的一些遗址当中呢，经常会出现灰坑。什么叫灰坑呢？其实就是古人的垃圾坑。那为什么叫灰坑呢？情况是这样的啊，古人呢把一些废弃的水井啊、地窖啊都拿来存放垃圾，有的时候呢还专门挖那个坑然后往里放垃圾。但是呢也有的垃圾坑呢是很明显，他那坑呢是挖完土之后剩下的。那挖土干嘛呢？就是挖土搞建筑。挖完土之后剩下的坑怎么办呢？得把它填平啊。那好多古人呢就往这里倒垃圾。然后天长地久，这个坑里的垃圾呢慢慢的就和土混在一起了。多年以后，考古工作者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会看到这里边的土壤，就这一部分啊，和垃圾掺在一起的土壤呢颜色是灰色的。所以人们把古代的这个垃圾坑呢叫灰坑。距今而言呢，发现的最早的垃圾坑是4000年以前的。那这就说明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对垃圾的处理呢要进行掩埋，而且已经知道了不能完全自然掩埋啊，有时候还得进行焚烧啊，这样才能够把垃圾处理干净。然而知道怎么扔垃圾这事儿呢其实不稀奇，稀奇的是古人是懂得垃圾分类的。那怎么知道这个古人是要进行垃圾分类的呢？这很简单，你看那个垃圾坑里边的东西你就知道了。有的地方呢那坑里边全是碎瓷片啊，也不像是这瓷器呢完好的扔到里边去进行这个殉葬啊或者是其他祭祀的这种事情，它就是把那日常生活当中碎的就放在那儿了。除了垃圾分类以外，古人其实也很早就注意到了如何把垃圾再利用，如何变废为宝。比如说人的排泄物啊，粪便。西汉的时候呢有一本范晟之书，在这书里边就写啊，说伊尹作曲田，教民粪重，赋水交价。这里边呢还是按照古人的这传统，把某一些的发明创造附会在某些知名人物身上。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伊尹教老百姓，你用这个粪便来当肥料去灌溉庄稼，然后呢如果在庄稼种植的这个区域里边没什么水，你们就出去背水回来种庄稼来。那么这是一个西汉的时候的一个认知，他所写的呀是商汤开国初期的事儿。过去我在冷历史这个专辑里边讲厕所的历史的时候还曾经说过，古人的厕所呢有一段时间是架起来的高层，人在上面方便，然后粪便呢就直接掉下来，下面是猪圈，这算是也不浪费。 韩非子这书里边呢，写了一段殷商时期老百姓如果随地扔垃圾会有什么样的惩罚，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叫弃灰于道者断手。那翻译成现代普通话，就是如果你在马路上吃完什么东西或者擤完鼻涕，那卫生纸啪随手一扔，口罩摘下来啪随手一扔，让人逮着就把手给你剁了。哎，等到了秦朝的时候，商鞅延续了殷商时期的这个面对随便乱扔垃圾的人下手比较狠的这么一个刑罚，只不过呢从断手改成了在脸上刺字啊，刺完字还要再涂墨。哎，由此我们就能见到古人对于环境的要求有多么高的标准。唐朝的时候处理垃圾呢，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唐律疏议当中记录，原文就不给大家念了吧，就直接念意思吧，就是在街上随随便便扔垃圾的人会挨60大板子，如果在街上倒脏水那就不用受惩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脏水啊会容易渗下去啊，土地是吸水的。如果说执法的人看到有人违法了，有人乱扔垃圾他不管，那么也会一起处罚的。而且呢在唐代不仅仅有人去研究环境卫生问题，还有人研究出来这垃圾把它变成钱，进而发家致富，这是高手。太平广记里边有这么一故事，就有一个人叫裴明礼，他就非常善于理财啊，发财的方法呢就是把别人不要的这些垃圾收起来，从东边倒到西边，从西边倒到东边，倒卖垃圾卖破烂，哎，人家就发财了，原词叫家产巨万。你就想想这个人得多有钱。宋朝的时候垃圾这个词正式出现了，被我们引用了无数次的孟良录里边有这样的词儿，叫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之前靠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的都城有专门的人清运垃圾，去打扫街道，去疏通排水沟啊和各类的沟渠等等等等。拿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环卫工人嘛啊。那么这一类人群呢是由政府差人来做工作的。那需不需要处理粪便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抽水马桶啊，每个家庭都会产生排泄物，说粪便怎么办呢？归不归这帮人管呢？哎，这真不归他们，因为粪便可以拿来当废料，所以都是由私人经营的。地方政府干的事儿呢就是搞一搞监管。我说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好奇纳闷，说一个大粪的事儿有什么可监管的呢？哎，此话差矣，说明您呢对古代人是如何种田的并不很了解。那个时候啊，虽然说不是家家都能够把自己家的粪便放在自己家的田里，因为城里人上哪儿去弄田去呢，可是呢会有专门收马桶的人来每家每户收这个粪便，而被收的这个呢要给点钱，因为如果人家不来收你自己怎么处理啊，家家都有便桶，是不是？你把它往哪儿倒呢，对吧？哎，收便桶的这个人呢他是有组织的，并不是说谁想去收都行，他们也是有地盘的。哎，专门给人倒马桶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行当，别人要是想来，也就因为眼馋这块肥，我刚刚说肥肉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就因为眼馋这块业务，或者是说就是活不下去了没办法只能再干这个活了，那都是不行的，行业是有保护的。如果随随便便去抢夺人家倒马桶的地盘，那吵架是小事儿，大打出手也常事儿啊，实在不行呢是要闹到官府去诉讼的。嗯，所以这个是地方官府呢是要承担一定的监管的责任。等到明朝的时候，城市的卫生管理要比宋朝更加先进一步了。北京城里边有排污的管道啊，也形成了垃圾处理的一个产业链。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个家家户户产生的这个粪便，每一天都有专职人员在城里边搞回收，回收过之后再由专人运到乡村去卖去。你看着没，他们上货赚人家钱，出售还收人家钱， 所以你想想，这买卖要是搞下来，不赚钱吗？是赚钱的。等到清朝时，那我们过去也讲过，北京城的人口呢，逐渐的增多，城市当中也有大量的垃圾，但最开始处理的并不好。有一本书叫《燕京杂记》，在这个《燕京杂记》就说呀，说人家扫除之物，悉清于门外，就是每一家的垃圾呢，都堆到自己家小院门口。那么这些垃圾都有什么呢？什么炉灰呀、瓦片啊、瓷片啊，碎了的就全堆在那儿。当然一些生活垃圾，鸡蛋壳什么的，鱼骨头啊，菜叶帮子呀，不能往那儿堆，因为住家人也不傻，那是自己家门前，这么堆的话，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它有味儿啊，而且腐烂它往外淌水恶心，一走一过蹭脏了身体。可是就光堆这些干巴的东西啊，你可能觉得那一个家里边能打碎多少个瓷片瓦片啊，能堆多少啊，您忽略了在北方城市冬季取暖以及日常三餐做饭的时候燃烧过之后的那个炉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量啊。那个时候炉灰甚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它很高了啊，比墙都高，比房都高，人一走一过就容易出现危险。后来实在不行，到了光绪末年的时候啊，一些城市呢就专门组织部门在地方的衙门里边呢设置了专门搞清扫的这部门啊。后来呢清朝政府也开办了自来水厂，哎，这个是大大的改善了清朝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也促进了垃圾的回收利用，这是清朝。那我们讲到这儿，大多数朝代的这个垃圾处理呢，它的这个思路和状况都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其实中间有一故事我觉得挺好玩，就是卖垃圾居然致富了，而且还非常有钱，这故事挺有意思啊。回头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再拿出一两期节目的篇幅来和大家一块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膏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

0: 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 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啊，
0: 订三张，
1: 第三张哈，嗯，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
0: 嗯，
1: 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迎进四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三张。
0: 订三张，好嘞，同样是三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
1: 嗯，
0: 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5: 订几张？
4: 订一张，
0: 订一张，好
5: 嘞，
0: 好，嗯，
5: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啊，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 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
1: 嗯、
0: 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

0: 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五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三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
0: 订三
1: 张，订三
0: 张
1: 哈。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四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十只是吧？
4: 对，十只。
3: 啊，是。
4: 订购成功了啊，再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那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1: 好嘞，
0: 订
1: 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5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6: 对，我订五张那个蟹卡，
0: 订五张，
1: 限购三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1: 你
0: 可以
1: 再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1: 啊，好嘞。
0: 好，订购成功。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三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 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十月份或者是十一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得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得六七十、七八十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 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

0: 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1: 好嘞，
0: 订
1: 购三张哈。
0: 嗯，
1: 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母的在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王先生。
2: 哎，你好，我订3张信卡。
0: 三张，
1: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嗯，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
1: 对，
0: 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迎接一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0: 三张，
1: 好嘞，订3张哈。
0: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橙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5，母的2.5，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养。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
1: 嗯、
0: 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

0: 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谢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前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哎，请进我们的浩哥。
3: 哎，大家好，我是江浩。
2: 哎，浩哥，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啊，给我起了个封号。
3: 什么封号？
2: 管我叫美食严选师。
3: 你看看这名起得多好，美食方面的严选。
2: 你看看，你就说我称不称职吧。
3: 那太称职了，你挑吃的，你挑食啊。
2: 对，就正因为我挑食，所以说我就把我这个专长发挥了，专注于给大家挑好吃的。那么我今天带来的这样美食，那同样是我们居家常备的，是绝大多数朋友都爱吃的这样东西呢。它是发源于我们东北啊，但是不光我们东北人爱吃，哎，这样美食就这些年来也是走向全国呀，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3: 那啥东西大家都喜欢呢？
2: 那这个东西啊，那就是特别特别香，下酒下饭都合适的红肠。
3: 哎呀，我太爱吃红肠了，
2: 是不是
3: 我最喜欢吃红肠的
2: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你就说是不是多数朋友都没法拒绝。
3: 哎，是，
2: 但是呢，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小时候吃那个说哈红肠怎么那么香呢？
3: 哎，有嚼劲儿，还
2: 对，就那个味道也好，然后没有怪味儿哈，很好吃。哎，现在好久没有吃到就是记忆中那个老味道了。
3: 现在一整你买不对劲儿的话，扎不约的不说的话，那个味儿还不好呢。
2: 哎，对，
3: 好像肉选的不行哈。
2: 是，这个里边说到就太多了。但是那这个红肠确实受欢迎，你看咱们东北，你大街小巷，不管是走进那个小卖店呢，大型的商超啊、市场啊，哪儿哪儿都有。但是你买到那个啊，就真不一定好吃。你市场上有的就是那种怪味道啊，有的很腥啊，像你说的选肉的问题，浩哥，
3: 不新鲜呗。
2: 对，还有的就是食用淀粉含量太高了，淀粉肠，哎，我们把那个叫面棍儿。你说你肉也没吃着啊，还有的呢，说哎我这个加肉了，你看可是里面那个肥肉特别多，
3: 哎，吃着油挺腻挺哈，
2: 哎，很油腻。还有的就全是香精味儿啊，那个味儿啊根本就不正。
3: 大家都说了，我是哈尔滨红肠，
2: 对，都叫，但是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哈，都不正宗，你吃着也不好，那对健康的咱更别说了啊。那其实你要想吃出那个老味道，那个美味正宗的红肠，不管从选肉、工艺到用的调料，那熏烤的方法都是特别讲究的。
3: 是，
2: 而且我们自己吃，我提醒大家，您还是得选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你放心，对吧？那为什么身边人管我叫这个严选师？因为啊，就红肠，我这一款是从市面上几十款红肠，我给大家试吃，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啊。那么我优选出一款性价比、品质、味道都很优秀的红肠，哎，非常适合在家里囤一些的，而且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冰点价啊！哈尔滨红肠正宗的是彭宇品牌的哈尔滨红肠。就说这味道吧，浩哥，你吃肠你是不是第一得说好吃吧？
3: 那肯定啊。
2: 哎，这个红肠我跟你讲太解馋了，
3: 咬一口的那就有嚼劲儿。
2: 对，你我看你特别喜欢那个嚼劲儿是吧？我们这一款它就是那种有嚼劲儿的，它那个嚼劲儿来自哪儿？它首先来自肠衣，肠衣得是那个脆脆弹弹的正宗猪肠衣。哎，然后里面呢是猪的肉啊，肥瘦相间的那种猪肉，然后肥而不腻，你吃着啊，咬上一口，肉香浓郁的啊，特别的香。
3: 说着说口水都淌出来了，
2: 是吧？这还没完呢，
3: 这还没完，
2: 这红肠还有得什么呀？得有那个炭烤的烟熏味儿和蒜香，这两样的加持，是不是？哎，这两样放在一起呢，太美味，太解馋了。
3: 是，咔咔一切，或者直接拿一整个一咬，哎
2: 呀，那一咬一口。下去特别爽，而且浩哥，你看我给你掰开一根，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这个纹理？
3: 这纹理真行啊！
2: 是不是？是不是有那种红肠老红肠的纹理？
3: 对，
2: 还能吃出一些肉粒的口感。你这一尝就知道它不是那种淀粉罐的淀粉肠。吃了还想吃，真太香了！你闻这味儿，
3: 闻我跟你为啥我说一说我口水直流？你闻这味儿就太香了，
2: 而且不是那种香料的味儿啊，是肉香、蒜香加炭烤的香气 融合在一起的，你就不管是咬着吃。

0: 还是切片下酒，炒菜啊，炒饭都是香味袭人的。为啥说他家这款肠这么好吃？因为啊，雨鹏啊，他家是专门做哈尔滨红肠的，他这个工艺啊，全部采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因为这个我是有实地考察的，你看他家的这个肠，每一根跟每根长得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因为它是明火熏制的，它不可能每根都一模一样。
1: 对
0: 啊，咱有时候那个超市的脆脆肠，你看它都是长得一样，
1: 大小啊粗细都同的。
0: 哎，是，那咱们这个不是，就是因为它有这份匠心在，那原料上的更是不计成本的，坚决选用猪肠衣。
1: 对，
0: 还
1: 猪肠衣它就粗细不一样。
0: 对呀，红衣裹红肉嘛，然后裹的是新鲜的猪肉前槽后丘的部位给你进行制作的，足足的12道工序制作出这一款正宗的哈红肠。你看啊，外表看着就红亮红亮的，表面的皱纹是不是
1: 纹纹理理的哈，
0: 哎，加上这个油汪汪这个感觉就是很考究。你尝一尝，今天啊你来下单绝对是不后悔。那么这一款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它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的。
1: 我太喜欢这种包装了，你就携带方便呢，你拿一个你中午加个餐什么的，中途饿了都吃都行啊。
0: 对，一根正好是一顿啊，或者说一人份，它是独立密封包装的，储存也好储存，你不是说一袋好几根那个你吃不了它就坏了，它就酸了。咱们这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那么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1: 12.5块，反正也不贵，是不是？
0: 也不贵，也挺实惠。正常呢，你200块钱的话买十几根呗。
1: 对，
0: 但是今天
1: 咱做的话200块钱也就十几根呗。
0: 对呀，你看你可以自己去到处比这个价格，咱们现在价格都是透明的嘛。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加量不加价，只要199块钱，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啊，20根，
0: 没错，20根，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而且
1: 10多块钱的呗，是吧？
0: 哎，是的，10多块钱，10来块钱也行哈。但是还没完，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免费送加送啊，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你等一下，就是199块钱，我买了20根，
0: 哎，
1: 然后我要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给我15根，
0: 哎，没错，
1: 35根吗？不是，
0: 是的，199元，35根。正宗的哈红肠总共6斤3两，值不值？
1: 太值了，这个。
0: 但是
1: 你上哪做都做不出来，你买上哪能买着这么好啊？
0: 对，你要是说经常逛超市、逛市场，你就知道我们价格实不实惠了。但是什么呢？就一个门槛，你得前20位打进电话来
1: 啊，就20份呗。
0: 是的，抢完即止，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想囤点红肠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对，确实是愿意吃，关键你什么时候吃都觉得好吃啊，你下个酒啊，配个饭呢，都很合适，
1: 而且能放得住啊，它独立包装啊，
0: 没错，
1: 对对，
0: 独立包装啊，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的，而且都是好日期。我跟厂家谈的就是你必须给我做这个新鲜出炉的，
1: 哎，这才行。
0: 哎，对，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嘛，所以他家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那能给到咱们这个价格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去超市的话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是不是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1: 那都必须的。
0: 哎，而且现在旺季到货也不多啊，只有前20位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价格，卖完断货咱们也没有了。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的。你想想，
0: 哎，
1: 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
0: 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啊。
1: 那可不，
0: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啊。
1: 这不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0: 哎，没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10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
0: 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1: 记
0: 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打电话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
3: 哎，你好，这是那个90克单独包装一根的是吧？
0: 没错，每一根都。

0: 标准规格九十克的，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独立包装的啊，女士。
1: 啊，对了，那就是这个，买了挺好的，亲戚反响都不错，这小菜特别好，给我再来两份。
0: 哎，订两份
2: 哈，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0: 哎，你看我们老朋友抓紧时间订两份。
2: 吃过呀，他知道口感，知道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0: 没错啊，
2: 尤其像我们家那个孩子，你说早上起来的话，起得早，你还不愿意做饭，
0: 哎、
2: 你蒸点米饭，然后把这一切吃，营养啥都跟上了呀。
0: 对，米饭配点红肠，或者是这红肠你配个面包，
2: 哎，都行啊。
0: 哎，他这早上吃的就非常舒服了。
2: 空嘴吃都行，它不咸呢，是不是？
0: 嗯，是的，这口味咸淡是刚刚好的。
2: 对呀、
0: 啊。然后那个浓浓的猪肉香，加上那个袭人的蒜香。香和果木炭烤那个香气，这就是正宗的哈红肠的风味儿。您信我们的哈，绝对没有错啊！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买20根送15根，也就199，整整35根的哈红肠，味道正宗，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反正我现在得抢占第二个名额，我必须得来一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3: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这一款呢是我们俩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2: 太喜欢了、
0: 雨棚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肠。自从吃了他们家这一款，真是市场我也不去买了，
2: 那可不，
0: 其他品牌的我也吃不惯了。
2: 就刚才这个短短的10秒20秒的时间，我都得先咬一口。
0: 哎，是的，
2: 真的好吃，因为这个香味我控制不住了。
0: 抓紧时间来一口啊、
2: 哎、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话进线是非常火爆、
2: 哎、
0: 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哎，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2: 今天199块钱，您拿回家多少？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是35根的红肠送到您家里面去了啊！今天打您电话的这位女士，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那个哈尔滨红肠吗？
0: 是的。
4: 那个蒜香味的，对吧？
0: 哎，对，蒜香加上果木炭烤那个香味啊。
4: 啊，那我订一套。
0: 哎，好嘞，
2: 好嘞啊，你就吃去吧。哎呀，
0: 吃肉不吃蒜，这个香味少一半吗？
2: 哎，就香味全给你整出来了。
0: 所以说哈红肠它最精髓的就是猪肉加上这口浓浓的蒜香、再给你用果木这个一熏，这个味道
2: 它正宗吗？要不说
0: 是，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绝对不会有什么肉腥味啊，或者是怪味啊。还有人说，哎呀，我买那个红肠一点这个炭烤味都没有，不香。我跟您说，雨棚的这一款，它就给你融合的非常好啊！8小时的古法熏制，原料也是不计成本的，你就选这一款完全没错。而且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家里啊吃的喝的你备足了，
2: 哎，
0: 以备不时之需，你心里有底，是不是？要是家里没啥好吃的，我真太难受了。尤其是早起的时候，然后还有这个对睡前想吃个小夜宵的时候，
2: 哎、
0: 没好吃的，这无鸡六兽的。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不方便出门啊，哎，你特别馋咋办呢？你就把这红肠备上。真的是太解馋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囤货价非常值得大家囤上一些。你想想，199块钱，一共是35根，一根这才多少钱？
2: 对
0: 啊，5块钱左右，是不是？您在哪里也找不到这个价格啊！我跟您说，您去市面上对比啊，就这个从性价比、从品质、从味道上来说，您选我们这款就没错了啊！我们今天前20位打电话是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是35根，总重量是6斤3两的净含量。啊，满满一大箱的，您能且吃上一阵子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8个名额，我们抢完就没有了。
2: 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跟您说，他家就是这个手工做的，然后是老农民
2: 火、啊、太少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他这一炉产量就很少的、啊，你看一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啊，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啊，根根都一样的，不是那样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是199，买20送15，一共35根，而且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那么这款红肠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
2: 就是那味儿，
0: 是浩哥今天咬下一口，是不是回到童年了？
2: 哎呦我的天，我现在立马变成70岁的感觉。
0: 那你年轻50岁。
2: 就是快乐呀，这是、
0: 是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那香气，这味儿是不是解馋啊、为什么说让大家囤一些呢？因为咱们这个量真是囤货量，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囤货价，怎么吃都不心疼。你直接切片当下酒菜，配点花生米，或者说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就直接是硬菜就上桌了，就着这个馒头大米饭简简单吃一顿也有滋有味儿，
2: 那太美了。
0: 哎，给孩子做个披萨，是不是像那

0: 三位女士啊，
1: 咋吃都行啊，
0: 还是做一个三明治，孩子都是很喜欢的啊。咱们这一盘红肠是我们家庭必备的，是不是？
1: 我儿子特别爱吃红肠，
0: 是
1: 老爱吃。
0: 所以说今天浩哥赶紧就是自己留了一
1: 份。我现在幸亏我快，下手快呀。
0: 是的，那我们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零售价12.5一根。正常呢，咱们200块钱买到10几根，但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前20位订购199块钱，买20根再送你15根，也就是199，足足的35根哈尔滨红肠，总共是6斤3两。今天到货20份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抢完即止了，朋友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赶紧打电话，我都着急了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看像我这样的，下班晚了回到家里面还饿啊，下午没吃饭呢，然后想吃吧，你吃米饭还容易胖，咱就直接吃红肠，不会胖的，还健康，营养还吸收了，是不是？所以最主要是解馋的，你来点小啤酒、小白酒的，太美了啊！来一下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先生。
3: 哎，你好，给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啊，好，订购成功。
1: 一看就是这个知道实惠合适，这就比较过的，这是。
0: 是，都是懂生活的朋友啊，而且大家都是订两套，这没得太快了啊。如果您想订购的话，
1: 20个名额。
0: 是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这红肠真是太解馋了，你想想我们这一款，我不敢说别人家什么样，因为我是对比了几十款的，你要知道那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我给大家选这一款，咬上一口那肠衣是正宗猪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里面呢，猪肉选的是肥瘦相间的，而且稍微偏瘦一点的，不会特别肥，肉香浓郁，肥而不腻，再加上炭烤那烟熏味和浓浓的蒜香，是不是？
1: 没谁了，刚才我是吃了一口，太爽了。
0: 浩哥这个口水有点管不住，
1: 就没停了，这有点。
0: 对，这大人小孩是都爱吃啊，您不管是你分给家里的老人啊，或者是给孩子当个早餐、当个晚餐都可以，包括咱们说朋友啊一团聚，那红肠花生米这一道硬菜。哎呀，怎么可能少呢？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节目您听到了，正适合囤一些啊。
1: 那关键你说咱过日子，说实话，你不得精打细算一点？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您算一算，你看我们这合不合适？您定就完了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想囤点红肠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对，确实是愿意吃，关键你什么时候吃都觉得好吃啊，你下个酒啊，配个饭啊，都很合适，
1: 而且能放得住啊，它独立包装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独立包装啊，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的，而且都是好日期。我跟厂家谈的就是你必须给我做这个新鲜出炉的，
1: 这才行。
0: 对，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嘛，所以他家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那能给到咱们这个价格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去超市的话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是不是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1: 那都必须的。
0: 而且现在旺季到货也不多啊，只有前20位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价格，卖完断货咱们也没有了。
1: 对，
0: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的，你想想，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
0: 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
1: 那可不，
0: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
1: 这不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0: 没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几十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1: 记
0: 好我们的电
1: 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一款呢是我们俩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1: 太喜欢了。
0: 雨鹏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肠，自从吃了他们家这一款，真是市场我也不去买了。
1: 那可不，
0: 其他品牌的我也吃不惯了。
1: 就刚才这个短短的10秒20秒的时间，我都得先咬一口。
0: 是的，
1: 真的好吃，因为这个香味我控制不住了。
0: 抓紧时间来一口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0: 电话进线是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接田女士电话，你好，田女士。
2: 哎，你好。
0: 嗯，订购吗，女士？
2: 嗯，给我来两套，
0: 我
2: 挺喜欢红肠做的披萨的。
0: 啊，红肠披萨，
1: 就回去 DIY 了，那都行啊。你切开了之后，你炒的怎么吃都可以，都合理了。因为红肠自由了。
0: 对，
1: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1: 哎，
3: 那个。订一份，
1: 好嘞，恭喜订货成功啊！
0: 嗯，
1: 这个朋友们真是说实话，你现在囤点这个红肠呢，在家里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吃。早上起来的话，你就孩子上学拎一根去吃去呗。
0: 哎，
1: 是
0: 的，关键是咱们吃这个肠，吃红肠，就是吃一个口味，对不
1: 对？
0: 但是啊，您随便说，哎，我馋了，我出去我上市场或者上超市买一些，我买一点，你买那个是味吗？是你想象那味道吗？
1: 你最起码你没有这个叫美食严选师给你尝过的味道。
0: 哎，你浩哥，你说到点上了。对，柠檬给你把过关啊、而且价格上谁也不想花冤枉钱，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一定是给大家带来实惠的无忧购物啊。如果说不好吃不香，你可以给我拿回来啊，
1: 没问题，
0: 可以给我拿回来，我自己留着吃。
1: 咱这个节目说实话就是要把最好的给大家带过来、
0: 这都没问题的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现在还有最后五个名额，朋友们，
1: 这太快了，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下回你跟厂家说一说，别整太少了，这不够抢的都啊。
0: 我跟您说，他家就是这个手工做的，然后是老农民
1: 火、太少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他这一炉产量就很少的、你看一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啊，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啊，根根都一样的，不是那样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是199，买20送15，一共35根，而且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那么这款红肠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
1: 这就是那味儿。
0: 是浩哥今天咬下一口，是不是回到童年了？
1: 哎呦我的天，我现在立马变成70岁的感觉。
0: 那年轻50岁。
1: 就是快乐呀，这是。
0: 是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那香气，这味儿是不是解馋啊、为什么说让大家囤一些呢？因为咱们这量真是囤货量，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囤货价，怎么吃都不心疼。你直接切片当下酒菜，配点花生米，或者说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就直接是硬菜就上桌了。就着这个馒头大米饭，简简单吃一顿也有滋有味儿，
1: 那太美了。
0: 哎，给孩子做个披萨，是不是像那位女士哈、
1: 咋吃都行啊。
0: 还是做一个三明治，孩子都是很喜欢的啊。咱们这一盘红肠是我们家庭必备的，是不是？
1: 我儿子特别爱吃红肠，
0: 是
1: 老爱吃。
0: 所以说今天浩哥赶紧就是自己留了一份。
1: 我现在幸亏我快，下手快呀。
0: 是的，那我们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零售价12.5元一根。正常呢，咱们200块钱买到10几根，但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前20位订购199块钱，买20根再送你15根，也就是199，足足的35根哈尔滨红肠，总共是6斤3两。今天到货20份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抢完即止了，朋友们，
1: 抓紧时间。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赶紧打电话，我都着急了啊！记好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的，你想想、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
0: 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
1: 那可不，
0: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0: 哎，没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几10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1: 记
0: 好我们的电话：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张女士电话，你好张女士。
5: 多少钱送啊？
1: 啊，
5: 我说我都要了，啥钱送、
1: 明天就能给你送。
0: 是的，明天就送啊。
5: 那不要地址了，
1: 一会儿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得要啊，要往哪送啊？
0: 一会儿啊，
1: 一会儿就给你打了啊，你保证电话畅通就行啊。 哎，好嘞，再见。

0: 见啊。
1: 嗯，好嘞。
0: 你看，
1: 是我们送货也非常快的。
0: 细心的人，细心的人，他能这个计算好自己的生活。你看一算，哎呀，真合适，对不对？
1: 嗯，是。
0: 所以说赶紧的下手了。你阿姨都能抢到，你们怎么还不赶紧快点啊？
1: 抓紧手速了，朋友们。那就这一款，你看，不管是老少啊，还是我们的这个中年朋友，都很喜欢。你看我们的订购的朋友，是不是什么样都有？因为大家都爱吃，所以说红肠才在咱们东北这么受欢迎。但是你买到的啊，可能和你想象不是那个味儿啊。但是我跟您分享的这一款，哎，好吃香，不好吃给我们拿回来。那红肠呢，也是送给咱们亲朋好友的优选佳品。
0: 哎，真行。
1: 哎，是吧？你给同事、给家人啊，给亲戚朋友啊啊，包括你孩子的这个家长，都是好朋友。你就家家户户必备，你送给人一点，人也开心。你像我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炒饭呢，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空嘴吃啊，反正我就直接咬。
0: 我必须得来，我各个样我都来过。我跟你说，这怎么吃都合理啊。
1: 对呀，怎么吃都对劲儿。但是说肠类怎么选啊？有各种什么脆脆肠啊，各种什么肉肠啊。
0: 有些肠不行，真不能选。
1: 哎，是怎么选？我百吃不厌，还得是红肠，符合咱们的口味。所以说带到直播间来，我们这个价格啊也是特别好的，而且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听好了，每一根是90克标准规格的，零售价12.5元。今天我们199元加量不加价，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买20根还送你15根，一共是199元，35根正宗的哈红肠，总共6斤3两。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红肠啊，真是你要拿回家去，哎，我要说啥的，想要吃正儿八经的红肠，你就打抢这个就可以了，拿到家你就吃去吧。
1: 是
0: 啊，我刚才已经，虽然我不是你那种严选的、但是我吃东西的话也比较挑啊。刚才我咬了一口，这里头这个肉香味儿，我的天，真是过瘾呐。
1: 对，肉香特别浓郁的。那有的朋友说，那我吃过红肠啊，有的也是肉香浓郁，但是肥肉太多了，
0: 对，
1: 腻得慌。
0: 腻口、
1: 但是咱们这款肥肉不多，口感也不柴，你能吃到那个红肠的纹理，也能吃到肉粒的那个口感啊。那么也是果木熏烤，老炉飘香的。什么叫老炉明火？明火熏制而成，它根长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哎，而且我们12道工序，1道不敢少，精选的是猪肉啊，蒜香袭人，爽口有嚼劲啊，不腻啊，还香啊，香浓饱满那个味道啊。关键是你空嘴吃还有嚼劲，
0: 哎呀，真好吃、
1: 就是咱们那个家乡味儿、东北味儿啊。咱们这个哈尔滨红肠呢，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的，
0: 都喜欢吃。
1: 哎，是的，有朋友说我在这儿买呀，或者说我在那儿买呀，网购啊，或者说我上市场啊，你买到的不一定合口，这个东西真是坑太多了啊。您选我们这一款，如果不好吃的话，您跟我跟江浩说，是不是啊？
0: 哎，我俩就收了。
1: 是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能享受到199买20根送15根，足足35根的优惠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那有些妈妈们说，哎呀，我真不知道吃啥啊，给孩子啊，或者说给家里老人怎么吃啊？
0: 对，
1: 空嘴吃太单调了。我跟你说，红肠怎么个百搭？红肠炒木耳，
0: 可以。
1: 哎，炒尖椒，炒这个荷兰豆，
0: 哎，
1: 还有红肠炒芹菜，都特别香，特别提味儿啊。或者说你想做，
0: 我这都吃过。你说我愿意吃红肠吗？
1: 哎，是的，关键是它这个做法太多样了。
0: 对，
1: 或者是你做主食的话，红肠焖饭，红肠炒饭啊，红肠焖饭的话还可以放点土豆粒儿
0: 啊、
1: 红肠炒菜花，做三明治夹在面包里，或者是做披萨、做这个三明治都很合适。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我刚才看导播事业，现在电话啊还是有好几个电话在进来，但是咱们还有最后的1个名额了，
0: 就剩1个名额了。
1: 哎，咱多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好不好？
0: 好嘞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
0: 场外电话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咱们多拨打一会儿行不？
1: 哎，是的，我再跟
0: 多争取一两个，
1: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看看合不合您心意。我们每一根都是90克，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零售价是12.5元，今天是199，一共35根，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您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记好场外电话：
2: 165-043。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渔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

住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他曾是一个街溜子，心里只想着混出个名堂，人人拜服。此路不通后，他弯道超车，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名身披警服的警察。不想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之时，意外的丢枪事件把他重又拖回前途未卜的泥沼。枪在哪里？谁在使用？还能找得回来吗？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神探崔道直。1980年，15岁的徐明拿着家里卖米的钱离开五常，想去哈尔滨闯出一片天地。刚到哈尔滨的时候，看着街头混子威风，人人都怕，于是就纳了投名状，跟着火车站前广场的二哥混。徐明每天端茶倒水，打架斗殴，心里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像二哥一样人人拜服。在一次巷战中，为了护着二哥逃走，徐明以一敌十，厮杀出一条血路，心想着这回二哥肯定得高看自己两眼了。但没想刚逃回地盘，就被警察一窝端了。徐明看见二哥在警察跟前特怂蛋的模样，这才知道二哥不牛逼，警察才牛逼。从此徐明不跟二哥混了，开始四处打听怎么才能当警察，还正儿八经的跑警校旁听。一个混混天天熬夜学习，没想还真通过了警校考核。几年后，徐明再次回到火车站前广场，已不再是当年的混混，而是一个身披警服的警察。为了干好警察工作，徐明可谓六亲不认，但凡闹事的都逮起来教育。原来一块在道上混的兄弟们一时间叫苦不迭，三天两头被徐明拉着操练，甚至还得协助他整顿车站把守。徐明任职不足半年，整个辖区内治安显著提高，辖区居民和派出所同事无不对徐明交口称赞，领导同样对徐明抱有很大期许，授予他配枪，鼓励他以后有更大作为。徐明大喜过望，仔细擦拭手中的枪，嗨，这他妈才叫牛逼呢。当天夜里，徐明和当年刚来哈尔滨认识的兄弟们喝酒庆贺，不知不觉断了片儿。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腰上的枪居然不见了。徐明找遍了所有喝酒的兄弟们，都说没看见，又顺着昨晚上走过的路在车站附近来回找了一天。80年代4月份的哈尔滨还挺冷，火车站站前广场人声鼎沸，等车的旅客在车站外席地而坐，胸前挂着冰棍香烟牌子的小商贩在人群里来回穿梭，不停吆喝。绿皮火车进站的汽笛声，火车站改建工地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一同涌进徐明每一处感官里，如同当前心情一样杂乱无章。徐明欲哭无泪，站在街边连抽自己几个大耳瓜子，大骂喝酒误事啊。走投无路下，他只能向领导汇报，领导狂拍桌子，扯着嗓子大骂，要是枪没响能找回来最好，如果枪响了死伤了人，你他妈脱了这身皮滚到监狱里吃牢饭去。

0: 徐明万念俱灰。原本人生迎来转机，好不容易混牛逼了，没想到刚开心没几天，即将沦为阶下囚。不仅如此，整个派出所民警都对徐明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1: 嗨，这家伙原本就是个街溜子，或许丢枪是假，借机把枪卖了才是真的。
0: 徐明难忍非议，恨不得立马撸起袖子和这群乱嚼舌根子的人打上一架。但今日不同往日，自己只能在找到枪之前憋着气往肚里咽。接下来几天，徐明号召道上兄弟们一起找枪，他自己也好像变魔怔了，在火车站逢人就问：
2: 谁看到我枪了？谁看到我枪了？
0: 每天找完枪灰头土脸满腹怨气回派出所时，还要忍受同事们的讥笑，徐明一天比一天消沉，逐渐被所有人孤立。这一天还没等徐明找到啥线索，离火车站派出所不远的货场传出一声枪响，一名派出所同事被人打了黑枪。此事一出，立马引起整个哈尔滨警方的高度注意。警方从伤者体内取出一枚59式手枪弹头，所有人怀疑这就是徐明丢的那把枪干的。还有人怀疑徐明根本没有丢枪，这混混改不了吃屎，就是为了打击报复才躲在远处放黑枪。这事儿口口相传，越描越黑，最后丢枪的徐明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杀人凶手。在非议中，徐明几度精神崩溃，他一度怀疑大家说的是真的，自己枪没丢，也就是自己向那个令人讨厌的同事开了枪。哈尔滨铁路公安机关准备将这起民警被枪击的案子和徐明丢枪并案侦查，可口说无凭，谁也不能证明这枚59式弹头就是徐明枪里打出来的。铁路公安联系省厅，请来了一位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协助侦破此案。对于案件来说，崔道直的鉴定结果是能否并案的关键，可对徐明来说，鉴定结果完全是自己人生命运的拐点，毕竟只要枪响了，别说是脱警服，搞不好还得吃牢饭。他四处打听这个从省厅来的崔道直到底什么来头啊，得来的结论只有一个词：疯子。有人说崔道直在警校里专门收集学生指甲，一连四年每个20天就过去剪，弄完之后带回省厅鼓捣，谁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也有人说他喜欢让别人咬自己，然后对着牙印看半天，越看心里越乐，甚至还能笑出声。徐明听完后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小时候他在村里见过一老疯子，也是喜好四处收集指甲毛发，且见人就咬，都说他是身上中了邪，来回找了好几个跳大神的也没见好转。我的妈呀，自己的命运竟被交在这样的人手里。心有不甘的徐明直到见到崔道直时才真正确定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

0: 徐明的枪迟迟没有找到，偏偏一名派出所的同事被人打了黑枪，铁路公安准备将被枪击案、徐明丢枪案并案，可谁又能证明这枚54式弹头就是徐明枪里打出来的呢？作为公安部八虎的痕迹鉴定大神，能够给出答案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崔道直。这一天，徐明陪同铁路公安去省厅找崔道直，几个人在实验室外等许久，均不见老崔的身影，只听见里面不停地传来枪响。几个年轻的警员不停地从实验室里跑出来透气，个个满腔怒火抱怨：
1: 就为了搞清楚个破弹痕，老崔带着我们熬了三天两夜了，这有意思吗？
2: 哼，哎呦我天，已经打了6000发子弹了，每一枚弹头老崔都要拍照片，
1: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点破事儿做给谁看呢？
2: 6000张照片，哎呦我的妈，脖子都酸了。
1: 这老崔都快50多的人了，还能瞪着眼精神抖擞，一张一张的拿照片比对，不知道这家伙精神头哪儿来的啊。
0: 徐明透过门上玻璃看到满地弹壳的实验室中，一个身着白大褂的瘦老头夹着弹头放在显微镜下器皿中，按下相机快门，旁边是一摞摞胶卷和堆叠的照片，有几个警员就地熟睡，纵使枪声不断也吵不醒这些精疲力尽的人。天色渐暗，崔道直这才从实验室出来，徐明实在

0: 不能明白，这个整天窝在屋里打枪的怂人也配当警察？哎，崔老。
1: 两名铁路公安干警起身打招呼。崔道直见到有人等着自己，直挺挺看了好大一会儿，才流露出一副尴尬的表情致歉。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有白内障，双眼视力均为 0.1， 实在看不清楚你们是谁。
1: 这话让徐明万念俱灰，自己身家性命都在这弹痕鉴定上了，这老崔是个疯子还算勉强接受，但如果是个连人都看不清的睁眼瞎，自己才真算完了。
0: 崔道直将众人引入办公室，戴上大厚片眼镜之后才轮番打上招呼。
1: 徐明对弓着腰握手的崔道直相当不屑，心直口快，
0: 哼，警察不就该风里来雨里去，出门抓捕罪犯吗？今天才知道啊，也有这种活法，躲在单位混职称也行啊。
1: 崔道直听出他话中暗指自己，也不生气，向徐明问道：
2: 你就是那个丢枪的民警？
1: 徐明点头。
2: 你的枪丢之前曾经打过没有？
0: 徐明打心里对崔道直生厌，直接答道：没有。
2: 再仔细想想。
1: 其实徐明心里也没底，袭击民警的枪是不是自己丢的那把，真的说不好。好在现在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就这么一直拖着。可如果这怪老头真确定了弹痕就是自己的枪，那就完蛋了。到时候那这身警服绝对是保不住。徐明再次肯定地说：
0: 没有。
1: 徐明每天都被同一个噩梦吓醒，有人拿着他的枪在车站里疯狂射击。他每天在火车站广场闷头找自己的枪，他害怕丢掉警服，更害怕枪要是响了，死伤了无辜群众，自己变成万人唾骂的对象。
0: 妈的，到那时候可真他妈成怂蛋了。
1: 不曾想这一天徐明在车站附近找枪，崔道直却主动找到他。两人在广场上席地而坐，崔道直聊了许多，坦言称这次弹痕检测是自己从业25年来为新刑侦技术证明唯一的机会。
0: 徐明觉得此人可笑，这何曾不是自己能当警察混牛逼的唯一机会。
1: 他还是坚持说没有打过那把枪。崔道直沉默片刻，拿过徐明的右手，指出一处微小伤口：
2: 这就是你打枪时姿势不正确留下的。
0: 徐明赶紧把手缩回，
1: 这确实是试枪时留下的伤，可这处小伤口谁都没给说过，平时还怕露馅有意遮起来。这老崔不是白内障吗？为什么今天这么细小的伤口都能看得这么彻底？
0: 崔道直推着大厚片眼镜一言不发。
1: 徐明继续嘴硬：
0: 这我以前做农活的时候被刀划的。
2: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2: 要是被刀划出的伤口不可能展现出这个形状，刀伤应该是……
0: 停，你不是医生更不是法医，我凭什么听你瞎扯？
1: 徐明不耐烦打断。崔道直也不急于争辩，淡然道：
2: 我前些年做过研究，当时为了研究人体形态体态，观察分析了12000人，收集了12万枚指纹，其中刀伤、枪伤等等各种伤

0: 痕，我也做了详细统计，所以看到这个伤的呈现状态，我还是挺笃定的。徐明越来越没底，崔道直反而越说越起劲儿。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不少材料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徐明扫了几眼这些货真价实的档案，其中有弹痕、指纹、指甲、脚印、体态，短短几页纸记载了数量庞大的观测统计，让他眼花缭乱，心中不免有所起疑。瞎编的吧？我一个一个看的。
1: 切，这么多玩意儿哪看得过来？肯定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我看了25年。徐明一时间找不到言语反驳，沉默良久后才试探性问：
1: 你有办法找到家？
0: 我只做弹痕检测，不会去找家。
1: 那我没必要配合你。
0: 徐明拍拍屁股起身要走，但如果我确定是你的枪作案，就可以并案，大家伙集中精力办案，线索和效率也会大增，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枪。当然如果不是你的枪，就得两说了。
1: 徐明原本想一走了之，但看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再次想起这几天的噩梦，有人拿着自己丢的那把枪在这里肆意荼毒，
0: 徐明心里泛起嘀咕：
1: 如果告诉这老头，证明那把枪是我的，以后警察也就做不了，搞不好还得坐牢，再也没脸回武昌了。但如果不告诉，这把枪依然找不到，万一再有人真拿这把枪乱开，
0: 徐明被自己吓出个机灵。
1: 崔道直看出了徐明的犹豫：
0: 是你身上这身警察制服重要，还是制服里维护正义的那颗心重要啊？
1: 徐明看着这老头坚定的眼神，咬牙做出决定：跟我来。徐明带着崔道直来到家中。徐明老母本以为家中来了客人，热情的沏茶，崔道直水还没喝上一口，徐明便扔过来一把铁锹，指着院中一大片空地：挖
0: 挖。
1: 崔道直拿过铁锹，见徐明已经先行开始掘土。这底下原本是个菜窖，不久前填上了。我领枪第一天就在菜窖里打过一梭子，不出意外，这里头应该有九枚弹头。
0: 听徐明说完，崔道直心中大喜，赶紧抄起铁锹挖起土来。
1: 两人一边干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老崔，为什么省厅里的人都叫你疯子呀？
0: 崔道直也不在意，淡然回答：在咱们国家，公安科技不算发达，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在省厅的同事们都是前线调上来的一流好手，认为逮捕罪犯需要的是勇敢、智慧，还有出色的行动能力。至于我这个泡在实验室的怪老头，能在省厅号称警察，总让他们心里有些不服。
1: 那他们这么评价你，你也不生气？
0: 听习惯了，反正我一定会证明刑侦科学技术一定大有作为。
1: 两人干了半晌，又从省厅里调来几个劳力，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全部掘出九枚弹头。崔道直心满意足，赶紧攥着九枚弹头回到

0: 到实验室，趴在显微镜下研究。原本徐明还担心这老崔到底是光会吹牛打花架子，还是真有东西。等看到崔道直研究后，才发现此人所言非虚，他的手段就是一张张拍照片，一个个细细比对，完全是笨功夫。你就每天看这么多东西才得了白内障？崔道直揉了揉眼睛，深叹了口气，哎呀，谁让我是警察呢？徐明听到这句话沉默良久，想到那些庞大的数据啊，就是这老头一点点看出来的，不由得产生了敬佩。崔道直咧嘴笑道，中国刑侦科技现在不发达，做的人也不算多，虽然我这工作旁人看着不理解，但每一步努力都可能在未来少判一场冤案，或少死伤一名无辜受害者，我自己感觉还是蛮有意义的。
1: 牛逼！
0: 徐明打心里佩服。崔道直继续对着显微镜口中喃喃自语，哎呀，这些弹头膛线和主零线的间距有较大差异，可出生痕迹结合得非常好，虽然鉴别难度很大，但至少提供了方向。

丢枪之前，徐明曾在自己院子里试过枪。得知这个消息，崔道直不禁大喜过望，找到了被打出的弹头，是否就能鉴别出之前的枪击案的手枪与徐明丢失的是同一把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崔道直》。

0: 崔道直在实验室里待了九天九夜，而在这九天时间里，徐明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一天一早，徐明一如既往等待着鉴定结果出炉，不料却被两名警察堵在家门口。老崔，鉴定结果出来了，子弹就是你那把枪打出去的。徐明心中五味杂陈，自己这警察梦算是彻底破灭了，但同样也为并案后能更快找到枪感到宽心。回到派出所，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称这几天处罚文件就会下来，最好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警察这身皮肯定保不住，搞不好还得进趟监狱。徐明一连几天都在派出所混着，等着文件向自己问罪，可眼见过了将近一周还是不见通知，伸头缩头都是一刀，怎么处罚文件还能这么磨叽？徐明找到领导询问情况，领导却称，哎呀，崔道直的鉴定结果存在争议，弹头交给了更上级的专家进行检验，发现根本不是一支枪所为。徐明想到对痕迹检测如痴如狂的老崔，心中不免起疑。
1: 啊，老崔错了？
0: 他去到省厅找到崔道直，发现他也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口中不停喃喃自语，
2: 我真的错了吗？我错了？
0: 看到这暗自神伤的中年男人，徐明不免同情。他邀过崔道直，去到旁边一家国营小饭店，点了一瓶白酒，两三个菜。酒精催促下，崔道直大吐这些年来的苦水，从自己抗美援朝讲到痕迹鉴定，所有人对他还有对这项技术的不理解。听完这些酸甜苦辣，徐明扬起脖子闷了满杯白酒。

0: 不住的安慰。回去路上，徐明路过货场，顺道走了遭保卫科同事被枪击的案发现场，地上还残存着被晒干的血迹，一瞥之间，没想到在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新线索。第二天，徐明来到省厅，找到了崔道直。听完徐明简短介绍新线索后，崔道直暂且放下了显微镜，随他来到了货场的枪击现场。徐明指出，在离枪击案地点不远处玻璃上的弹孔。
1: 老崔，你是痕迹专家，这玩意儿你能看出点啥来不？
0: 崔道直推了推自己的大厚片眼镜，仔细观察了弹孔周围痕迹，确定了这弹孔形成的时间与发生枪击案的时间相似。他拿手大致测量了一下，开枪的人身高大概1.75米左右，而且很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1: 徐明觉得他在信口胡说。那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开枪瞄准总归要经过3.1线，分析弹孔角度，也就能大概测算出开枪人的身高和惯用手。
1: 听完老崔分析，
0: 徐明想起那日在车站，老崔曾说他收集过12000人的身高体态，并进行系统的统计和分析，估计这庞大的数据造就了这项看弹识人的绝活。
1: 老崔，你是不是还想证明那子弹就是从我枪里打出来的？
0: 崔道直坚定地点头。
2: 当然，上次9天不行，我就再搞18天，我一定会拿出最权威的报告。
1: 牛逼，老子这身皮不要了，也要助你一臂之力。你继续在实验室里观察弹头，我去附近找找身高1.75米的左撇子，咱们一起证明。
0: 这次徐明发动了火车站所有混混，寻找一位身高1.75米左撇子男性。幸好他在当警察期间没有把人得罪完，还是有不少朋友愿意出工出力。可只有身高和特点，在哈尔滨这座大城市里无异于大海捞针。连续2周，徐明和他的混混兄弟们均一无所获。老崔待实验室的第16天，徐明几乎同时听到2个消息。第一，老崔鉴定结果出来了，还是认定案发现场的子弹就是从自己枪里打出来的。第二，有个兄弟在货场附近找到一个常年顺着铁路捡破烂的流浪汉，身高1.75米，还是个左撇子。徐明赶紧去向货场附近，刚走出家门没多远，发现铁路公安干警已经在敲自己家的门。这时候可不能让他们带走问话，徐明近乎疯狂地蹬着快散架的自行车，一路躲避警察，来到了货场附近铁路，顺着走了几百米，还真看到一个左撇子流浪汉。徐明上前跟流浪汉打招呼。
1: 哎，兄弟，看到我枪了吗？
2: 嗯。
0: 流浪汉瞪大眼睛，丢下破烂撒腿便跑。徐明管不上许多，赶紧追逐而去，但经常脑子一热的他在那一瞬间忘了对方手里有枪啊。在徐明即将扑倒流浪汉的刹那，一声枪响打在了他的右肩上，徐明应声倒地，还没完全感受到疼痛之前便不自觉地笑了。自己当了大半年警察，临到把警服脱了才真正抓了回坏人，但是一点也不牛逼，反倒灰头土脸地倒地上了，鲜血一直在他右肩流淌。临闭眼前，他看到了车站派出所前来的同事。

0: 流浪汉被抓，自己丢的那把枪也找了回来。徐明多方打听得知，这流浪汉原来当过兵，退伍后又不够转业资格，便在附近捡拾废品。本来生活风平浪静，直到那天晚上捡到了自己丢的枪。这个人本来就不满有些人部队转业后能当警察，出于泄愤，对着派出所民警打了黑枪。在医院，徐明收到处罚通知，革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虽然一两年牢狱生活是躲不过，但没有其他人因此伤亡，他心里还是无比欣慰。连续两次鉴定成功的崔道直，在这次案件中可算是风头无两。整个黑龙江警界传言，省厅有个家伙火眼金睛，上级查不出的东西他都能搞定。至此后，无数需要鉴定的悬案堆积在老崔的案头前，他也不推脱，无论大案小案一律用心处理。一年后，徐明出狱，再次邀请崔道直去了那家国营小饭店喝酒，两人坐着白酒，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期间，徐明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想起小时候村里的老疯子，便向崔道直问起：“哎，老崔，我听说你没事儿收集人家指甲，你弄这玩意干啥呀？”崔道直一怔，从公文包里掏出密封袋，拿出一张纸。推在徐明面前。前几年我从一名死者胃里发现被指甲抓挠的痕迹，于是突发奇想，如果每个人指甲都有特定性特征且终生不变，那么将给侦破案件带来多大益处啊。崔道直又拿出一份研究成果，双眼闪着光。我捡过许多人生前的指甲，多年后又开棺将人死后的指甲拿出比对，我也捡过自己的指甲，上百名警校学生的指甲，新生婴儿的指甲，经过上千次观察测量比较，我的指甲同一理论即将研究完成。说简单点，徐明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聊什么。就是啊，以后警察破案可以用指甲做证据了。
1: 这
0: 牛逼！徐明打了个酒嗝，由衷赞叹。此后，徐明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下海经商，再也没有和崔道直有过联系。不过总是能从报纸上看到老崔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白宝山案、张军案、125持枪抢劫银行案等等，但凡是中国发生的特大案件，只要有关于枪弹，公安部总要把这个疯子调到现场，没几年他已成为中国首席弹痕专家。1999年9月，公安部首聘八位功勋卓越、身怀绝技的专家，被无数人传颂的公安八虎崔道直赫然在列。而后老崔发明了弹痕自动识别系统、弹痕图像处理系统、指纹图像处理系统，将专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让徐明羡慕的牙痒痒啊，靠，这些玩意儿如果拿出来卖，那得卖多少钱呢？可徐明也明白，这才是老崔，他一直记得在那个午后的小饭馆里，醉醺醺的老崔对他说过的话：我就是想为中国刑侦科学技术做点贡献。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嗯、哎，大律，我
1: 主持人好啊。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就是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是这样，但是我一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时候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对的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那他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1: 对对，
0: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1: 哎呀，你就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些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嗯，
1: 啊，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0: 嗯，
1: 是的，
0: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达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哦，这里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打律接位接热线了啊。
1: 哎
0: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律师是我吗？
0: 哎，对，是您。
1: 对对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哎，
0: 嗯，
2: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0: 嗯嗯。
2: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嗯。
2: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
0: 嗯嗯。
2: 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
0: 嗯。
2: 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
0: 嗯。
2: 有块肉冻的，完我心想给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
2: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0: 啊，
2: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0: 啊，
2: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0: 嗯，
2: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变态嘛，心里有问题嘛。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
0: 嗯，
2: 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啊，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
0: 嗯，
2: 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给嗯，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哎呀，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0: 嗯嗯，
2: 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0: 哎呦，我首先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2: 哎呦，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 咋办呢？
1: 你刚才说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包括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说，就然后就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

0: 索赔的一个门槛，他也没达到。
1: 嗯，
0: 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就是不合规的。
1: 嗯，
0: 就哪一件，就是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
1: 嗯，
0: 就他现在想这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的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1: 那法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这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哎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
2: 啊。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就我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0: 嗯，你这样啊，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一个看病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看病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啊啊啊，那好嘞，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1: 嗯，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2: 哎，好嘞，好嘞，
1: 嗯、
2: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2: 嗯、
1: 哎呀妈呀，大绿，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也看那个电影，恐怖电影里是有过这个，这不瘆得慌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就不敢好老娘们儿，你说啊？这我觉得这女孩得回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怎么说？不定发生，
0: 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给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
1: 嗯，
0: 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1: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呗，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啥的？
0: 对对对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觉得张嘴就要赔偿？
1: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0: 你就是咱这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
1: 嗯，
0: 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1: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0: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大概就是你说，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1: 啊，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呦，想想得会分手了，得会分手。那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人要钱，回头管人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客气，来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1699三部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嗯。
3: 达律好。
0: 哎，你好。
3: 达律啊，我想问一下，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理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0: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的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3: 就是三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门就动手了。当时

0: 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了嘛，这不是啊，鉴定说我是轻微伤。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万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
1: 轻微伤要5万啊、
0: 啊，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万块钱。
1: 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面打人呢？
2: 嗯，
1: 就是你得说实话啊，
2: 嗯，
1: 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0: 嗯，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2: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万块钱，大力，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要这些吗？
1: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
2: 嗯，
1: 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0: 对，就他们俩。
1: 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0: 二加一，反正算是有来往吧。
1: 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那个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0: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1: 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万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2: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人要5万块钱，大绿这算不算讹人呢？
1: 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0: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给我吓的呀，咋的？我要5万块钱过分吗？
1: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万，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0: 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1: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私生活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5万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就这四个人一起受罚，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0: 那他们先上门挑事儿的，你就算我还手了。那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不给我赔偿啊？
2: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哎，达令，你再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1: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0: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别人。
1: 去吧。
2: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1: 可以，
2: 原配跟自己。

0: 你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1: 哎，你这个原配那两口子挺有意思，
0: 挺有意思。
1: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
0: 嗯，
1: 这媳妇跟着，像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0: 谁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反了。你说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1: 四个人的混战，
0: 混战。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5815688585幺五六九九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啊，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0: 嗯，你好。
1: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
0: 嗯，
4: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0: 嗯
1: 嗯，你先说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4: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达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0: 嗯，
4: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儿，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0: 嗯，等会儿，这都属于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大度，您说。
4: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1: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4: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呀？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1: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4: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儿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她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人想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0: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不是，那你要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4: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是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是一小女孩，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他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1: 哎呀，行了啊，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是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4: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的律。

0: 一亮证啥的，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啊。
2: 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1: 啊，保护人家呢。
2: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式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处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我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
1: 嗯，
2: 止损维权开始了，
1: 嗯，
2: 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
1: 嗯，
2: 你这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0: 哎呀，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就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孩子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2: 哎呀，你这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到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0: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就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1: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他这受不了，哎呦，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2: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上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她。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维权、不离婚啊，这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
1: 嗯、
2: 就他现在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0: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的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他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
1: 嗯，
0: 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都能等。
1: 那
0: 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这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理解、
2: 调解不了，调解
0: 不了。
2: 调解不了，挂了吧。
1: 嗯，再见，再见。
2: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
1: 嗯
2: 啊，你就是碰上他，这哪一个律师他也没招。
1: 你真是没招啊啊！你这左耳进左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2: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2: 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
1: 嗯，
2: 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演的，哎呀，
1: 对的，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范阳剑呢，搁这块啊、
2: 嗯，
1: 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呐、啊，我们都从法官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2: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这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1: 多余
2: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1: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嘣儿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2: 嗯，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
1: 嗯、
2: 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那啥，比较烧脑。那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1: 嗯，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2: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碰到这点事儿，首先不得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说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2: 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1: 正方向这事儿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
2: 对
1: 两口你有病该治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很多这个医学上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啊、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门热线电话啊，也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喂，
5: 哎，哎，大绿，
1: 嗯，
2: 哎，
5: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
1: 嗯，
5: 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
1: 嗯，
5: 妈，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2: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5: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那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1: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5: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1: 啊、
5: 哦、你说你看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1: 啊、
5: 哦、电视不没有亮啊，
1: 是那没亮啊，完了呀、啊、
5: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1: 啊？
5: 你不败家老娘们吗？
1: 哎呦，
5: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1: 哎呀，不是，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5: 啊，
1: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2: 对啊，
5: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1: 啊。
5: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1: 嗯，
5: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哎呦，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啊！
2: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5: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嘛，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管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剩下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属于吗？
2: 哎，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5: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
1: 嗯，
5: 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
1: 嗯，
5: 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
1: 嗯，
5: 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嗯、我就坚决不离婚，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关系，你个太能 过日子。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2: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十年、住二十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物啊，你就是其他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5: 不是，你看这电费，它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

0: 吗？你说他浪费，哎，说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啊？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觉得偷偷的大哥这个。

0: 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1: 嗯嗯嗯。
2: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他用好几年了。
0: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购全资购买的，你的包括就是出资记录、这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人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2: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电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0: 啊！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1: 嗯，
0: 挂了挂了。
1: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0: 挺高，
1: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的，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0: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1: 完了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0: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
1: 嗯、
0: 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这花钱还不落好，
1: 嗯、
0: 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
1: 嗯、
0: 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他跟人。
1: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子，
0: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
1: 嗯、
0: 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1: 嗯，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
0: 嗯、
1: 啊，就离婚就离婚，啊。
0: 实际是啥，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
1: 嗯、
0: 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
1: 嗯，
0: 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到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
1: 嗯，
0: 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多盘的。这种很纠葛，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
1: 嗯，
0: 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1: 这很科学，
0: 很科学，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1: 对，
0: 抹不开，
1: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0: 外道了
1: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是谈钱呢？
0: 对，
1: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0: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清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说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说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1: 嗯，对，特别板着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乱乱糟糟，然后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好多都说，哎呀，看那个达律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达律现在视频，达律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

0: 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别人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出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这个能力，要不然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1: 确实啊，你要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啊、确实。
0: 嗯，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1: 说实话，
0: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1: 实际就是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一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0: 太多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事人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
0: 嗯，
1: 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当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
0: 嗯，
1: 就尤其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
0: 嗯，
1: 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律师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
0: 嗯，
1: 其实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嗯，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0: 嗯，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达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处理起案子来，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1: 有的，有的，有的，
0: 嗯、
1: 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0: 那是个什么团队？
1: 就是、飞速。
0: 飞速团队什么意思？
1: 嗯，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
0: 嗯，
1: 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说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一方面的业务，
0: 嗯、
1: 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嗯、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
0: 嗯，
1: 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难的时候。偏南方的时候，大伙儿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0: 啊，对对对，
1: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年啊，就是随着就是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就是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0: 嗯，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
2: 嗯？
0: 你
2: 慢慢
0: 说。对，就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要不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

0: 妈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天天顺着他，啥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儿。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1: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赌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这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2: 嗯，
1: 是吧？
2: 嗯，
1: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吗？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0: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没想着害人啥的。
1: 那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0: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但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1: 嗯，行了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啊，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呢？
2: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0: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1: 嗯，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像你说威胁呀，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2: 啊。
1: 那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实际说来说去，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了。
2: 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呐！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0: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啊，现在心力交瘁的。
1: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你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是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的，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0: 大律，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这人真是不能扒瞎。
1: 哼，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你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不给你这个钱，
2: 嗯，
1: 啊你要怎么样，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一个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2: 嗯。
0: 但是打律，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了。
1: 哎呀，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2: 嗯，
1: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2: 嗯，
1: 就不断的好，不断的好，
2: 嗯，
1: 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

0: 16岁，现在在南方判了3年半。
1: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人家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2: 行，我知道了，
1: 嗯嗯、好嘞，说着啊，嗯。这说到底，我说她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她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哎，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瞒纯骗呢，还整的怪委屈啊、
0: 哎。那可不是，
1: 嗯，
0: 就整的好像是说她。哎，现眼包啊，真是、
1: 嗯！哎呀，整的挺沉浸啊，挺沉浸，整挺深情上了。最后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儿，
0: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田明老师，就是好多，其实说，尤其是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你知道吧？
1: 就应该这样尝尝甜头了，
0: 拿捏他的短板。
1: 嗯，
0: 因为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婚姻，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1: 我上你们单位
0: 做
1: 去。
0: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1: 啊、
0: 嗯，就拿紧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那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觉得啥，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1: 嗯，
0: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1: 嗯，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嗯，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0: 嗯，
1: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0: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婚产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1: 嗯，
0: 就说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哦、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哦。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嗯，
0: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1: 啊。这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
0: 嗯、
1: 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0: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1: 嗯，
0: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
1: 嗯、
0: 对，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1: 嗯，
0: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1: 嗯。
0: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1: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
0: 嗯、
1: 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它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啊，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
1: 啊。
0: 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1: 嗯，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但是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这个贷款呢啊。
0: 对对对，
1: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0: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
1: 嗯、
0: 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
1: 嗯，
0: 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1: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0: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

0: 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情谊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1: 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怎么？这个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0: 嗯，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1: 啊、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人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有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做出行动了。嗯，你这差17年，
0: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确实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就是情势变更、嗯，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支持的，法院特别支持。
1: 嗯，
0: 而且像他这种17年没要，就咱们之前管孩子这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1岁到18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啊。
1: 像这种事儿，达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没有。
0: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1: 啊，
0: 这个孩子其实说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就1岁到18岁嘛。
1: 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0: 之前老生常谈嘛，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
1: 嗯，
0: 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1: 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响。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又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当然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和他有图有真相的先聊聊房子了。